0: 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具体的路面上的一些情况。之前已经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关于海秀快速路的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是有说到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已经开始进行交通管制啊，西往东方向，也就是上来之后呢，往国兴的这个方向，目前是在进行交通管制；东往西方向的金垦匝道现在也在进行交通管制，所以需要大家呢避开金垦匝道上往西海岸方向以及秋海匝道上往国兴的这个方向。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美俗路和秀华路路口的路段，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南门这一块啊，也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交通拥挤。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红城湖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红城湖的一个东往西方向的直行，至少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啊，等候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位置上直行方位的车队已经直接滞留到了后方的烟草公司宿舍的这个区域当中，还有在海德路的对面啊，这个道客路这块右转弯去到南大桥的这个方向的车流也是通行会较为缓慢，已经快要接近到环湖路路口的路段了，暂时呢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也请各位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在 S81 海口流路线上绕城高速的上口，大概有200到300米左右呢是严重交通拥堵，上了高速之后，那不管是往机场方向还是继续的往西线高速方向，这个都是比较顺利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7: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6: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7: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6: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5: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8: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8: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Good morning，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8:08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7: 咱们先来帮个忙吧。啊，蜗牛散步他说的是想问一下，父母离异了，孩子跟随父母生活，房产分给父亲了，但是因为贷款未还清，不能办理过户，房子还登记在双方的名下，都生活在海口市。想问一下，小朋友上小学的话，是在妈妈居住的地方还是在房子所在地呢？是在他监护人的房产所在地。你们自己理解一下，就是小朋友现在的监护人是哪一位？是妈妈呢还是爸爸呢？是跟着监护人的房产所在地上学啊。
8: 哎，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来自海南省安宁医院的心理咨询治疗中心副主任张秀琼张主任啊，做客我们直播间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孩子们啊，青少年们手机成瘾的这个事情啊，也跟各位家长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家里面的小朋友这个平常玩手机的时间久不久啊，或者是你们的亲子关系怎么样呢？如果大家有哪些焦虑或者是问题啊，其实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张主任可以帮大家呢来分析一下。
7: 有些孩子可能现实当中并不特别擅长学习这个事情，可能在游戏里边呢，他是比较厉害的那种小朋友。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聊天的时候也会说他是厉害，那等到以后比如说上大学了可以报一些什么电竞专业啊，毕竟现在电竞也是一个行业了嘛。
8: 是啊，
7: 但是家长就觉得他还很小，他不能从这么小就开始来就是沉迷在这个游戏里边。就是在不太擅长学习和特别会打游戏这两件事，会不会给孩子一个比较大的心理落差呢？
9: 是会有的。比如说相比游戏本身的诱惑力啊，这种落差呢是青少年他沉迷这个难戒的一个核心的根源，他比这个游戏本身的诱惑力更可怕。因为什么呢？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说，比如你学习啊成长的进步是缓慢的，毕竟学霸的不多，普娃是很多的，对吧？他可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几周啊几个月未必能看到明显的一个提升，而且他的成绩可能会反反复复，他的反馈周期很长。那当然游戏不一样啊，我打一局我就可以赢了，我就有分啊，每一次的升级每一次的获奖都是一个很即时的即刻的一个满足，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这样的一个即时的反馈呢，就会增加了他去做游戏这个行为，他因为他可以从中获得这个成就感嘛。但是因为你学习是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
7: 还有就是你像咱们一到家长们觉得受不了了，孩子们玩手机玩的时间太长了，那就两个手段，一个是没收你的手机，要不然就断掉你的网络。咱们就是这两个办法使用下来，可能就像您刚开始说的，在咨询的孩子里边，要不然就是激烈反抗，要不然就想办法偷偷的出去玩，这种断网或没收手机的这种强制手段，它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能不能用这种手段呢？
9: 这个刚才前面我也提过了，就是这种管制肯定是要建立在你们亲子关系
8: 和谐
9: 对基础之上。如果你关系本来已经很不好了，你再去把他这个所谓他自己的一个情绪的出口给封住，那你不是恶化矛盾吗？是不是？所以要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还可能会就像我说的，他会有一个双重的伤害在里面。所以呢，首先呢，这种方式它只是解决了这个手机，没有解决孩子背后的这个情绪啊、空虚啊、压力还有成就感缺失等等核心的问题啊。我们不要这么单纯的去切断孩子唯一的情绪的出口，因为他其实他打游戏什么，他是在里面会跟人交流的。你看有些可能他会用语音，或者是用文字，他是有交流的啊，他也可以情绪的说。

0: 输出啊，等等，或者是得到他打得对了，别人也会去称呼他为大神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是这样子。那么其次呢，如果你要强制的去管控，可能会彻底的去激化这个亲子的一个矛盾，把本来可能关系已经不是特别好的，在激化，会把这个负性的情绪都转移到了这个家长的身上啊，从。可能是简单的沉迷手机的问题，就演变成了一个亲子的对抗，叛逆呀、厌学、沉默、冷战等等，甚至有些孩子他可能会威胁，他说你不给我玩手机，我不给你上学。父母最怕的是什么？孩子不上学。
1: 对，
0: 是不是？因为他为什么怕呢？因为他觉得，毕竟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要上学，不上学是个很大的事情。
2: 就是双方陷入到一个谈判的一个过程当中了，
1: 相互威胁，
0: 所以孩子他特别懂得拿捏你们那个家长怕什么，他就来。所以这个时候家长的有时候立场一定要坚定，你不能把这个手机跟这个上学去挂钩起来，
2: 就是两个事儿是完全分开的两个课题。
0: 是的，你上学是上学的事儿，手机是手机的事儿，对吧？你可以不上学。但是手机你也必须按照规则收起来，给他定好这个，不能把它挂钩就对了。
1: 这就是好多家长说现在要从小给孩子立规矩。咱们再看一下这位家长啊，他说他们家孩子呀，他就是喜欢玩手机，放学回来放下书包就玩，吃完饭他就玩，到点了他也会放下手机去洗澡睡觉，周末呀几乎就在家玩游戏。但是他饿了他自己做饭，他累了呢他也睡觉，就是家长没怎么监管过他，可是不影响他的学习成绩。就孩子经常不交作业，但是他学习成绩呢一直都是班级前三，年级前十。家长就老师呢也因为这个事儿常找家长，家长说到底该不该监管他呀？
2: 你像有些家长听了就想，你想为什么呀？
1: 他说你看人家
2: 气死谁，
1: 人家按时睡觉按时起床，也从来没有迟到过，
0: 还能做饭
1: 啊，
0: 不学习成绩还好，
1: 他就是他自己也懂得照顾自己。
2: 就是像这种情况，有必要干预吗？
0: 您觉得呢？他已经达到你的目的，成绩好，
1: 是啊，
0: 他能够维持正常的这个社会功能，学习啊，吃饭等等，他都不耽误，那何必要干预呢？
2: 我懂了张主任的这个
0: 点啊，
2: 这个点了，这个点就在于，这个是有的说是家长觉得你玩多了，
0: 就是一种就像之前网络流行语。有一种冷叫做
1: 妈妈
0: 觉得
1: 你
2: 了啊，
0: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些情况嘛，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就当然，大家的所有的社会的认知都觉得啊，学生年代你就该上学等等，按照一个一套的好像的那个流程啊，或者是所谓的行为习惯去做。那我觉得如果这样子不是影响他的社会功能，也不影响他情绪，也不给别人或者说社会带来伤害，那我们就可以去接受嘛。所以家长的这个情绪他自己也要调整好。
1: 所以这个时候反而需要调整的是家长。
2: 罗斯福他说其实是一样的啦。他说咱们小时候那个年代不也是买杂志啊，交笔友啊，听磁带啊。他说只不过现在的孩子对于这些学习以外的信息，他获取的渠道都变成手机了，所有的这些东西只能在手机上获取。我也是觉得现在孩子们就是他游玩的方式、渠道和获取信息的渠道全都浓缩在一个手机上，并不像原来我们方式多种多样。
1: 而且他获得的这种快乐是很快，
0: 对，
1: 甚至
0: 很
1: 直接
0: 的。你说像那会儿，你刚才说到我们那会儿玩磁带啊、看杂志那个，咱们小时候那会儿不是很流行交笔友，然后也会抄歌词本。我跟我的同学，我们的朋友也会去抄这个歌词本。
1: 对，
0: 那时候的巨星什么刘德华呀、陈慧娴的歌词、张学友，我们都会拿一个本来抄下来，然后之间会有交流的。
1: 对对对，
0: 但那时候时间过得很慢啊，我们也会去水沟里面抓鱼啊等等，可是现在根本就没有了。
2: 现在听个歌还得充会员。
0: 对，还充会员
1: 没那么方便了。
0: 还有甚至可能你们不太了解，就是像现在有时候我们在就是医院里面的一些康复治疗，它其实都回归到这么一个我们
1: 传统的形式了。
0: 对，比如说一些农疗等等，这不是劳动吗？是不是？所以以前人家就说我可以不用花钱就去疗愈的，现在我要花钱去做这些疗愈，所以有时候
2: 明白了。我们这时候继续联系到的是交警直播间的主持人啊，咱们也介绍一下目前这个时候最新的路况信息啊。目前呢，市区当中现在是琼大桥还在堵车呢啊，琼大桥还在堵车这会儿，提示大家吧，这会儿琼大桥进城方向目前呢还是在堵车，反方向出城方向也有一点小堵车啊。还有就是海秀快速路依然是从永安路上桥之后有一小段，大约是个200多米，走的速度会比较缓慢一点，大家也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其他路段就还好，因为今天星期五再加上有中考部分这个 小朋友今天是不用上学的啊，所以大家待一会儿考试之后录。

0: 入境考场的时候要保持周边的一个安静，不要鸣笛。
1: 另外我们再关注一下路况啊。华鸟风月说 S81 海口联络线上西线高速的匝道口，就在匝道口正中间有两车追尾了，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0: 小熊许 这位朋友他说他发现孩子沉迷这个电子产品啊，都是家长先沉迷，孩子有样学样，是怎么回事吗？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吧。
2: 他会有一个学习模仿的这个，他会有一个学习模仿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吧？因为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你的家庭，你的父母大概他喜欢做一些什么，孩子他都是会去学习到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带我小女儿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了，那个老师出了一道题，他说你们爸爸是在家，平常爸爸在家什么样的？哇，大家好像很统一的，全都是这样子，就拿手。所以你看孩子们眼中所有家庭，爸爸回到家都是拿手机在玩的。
0: 我要替家长们找个借口。我们上班很累的。
2: 这个确实是。
0: 但是孩子们也挺辛苦啊。
2: 所以有时候你下班回去，孩子就会围着你说，跟他讲说过话，玩玩游戏什么，确实有时候我们很累，我也会有。但是有时候我也是按耐住自己这个烦躁，大概跟他玩10分钟，然后就把他打发走了。
0: 我觉得这个事其实也是需要跟家长来普及一下，就是当咱们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之后
1: 很累了，
0: 其实面对孩子要一堆的问题呢，你要拖住孩子的那个
2: 情绪
0: 你怎么样可以多一些耐心呢？我觉得其实现在耐心的家长也是有，但是现在因为受制于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比较大，可能家长这个浮躁的这个情绪也比较多，咱们怎么样对孩子的时候多一些耐心呢？
2: 你首先肯定你到进入家门口之前，你肯定把你一天上班的那个情绪得整理整理，先把它吐掉啊，吐掉。比如说你如果真的是很那个啥，你可打个电话或去哪去倾诉一下，实在不行你就打没人倾诉，打我们12356
0: 有热线啊。
2: 对啊，12356心理援助热线，你可以倾倾诉。其实有时候我接这个热线，或者是我在门诊啊，接受的这个接诊，他们大部分反应就是倾诉占很大一部分，他就想大家倾诉，因为你生活中工作中你有时候很难去找到一个人倾诉，因为他自己也不想把这个负面情绪带给身边的人。所以我们的职业就是应运而生啊，实在不行你们打12356也可以的，倾诉一下啊，然后再把这个心情调整好回去。
1: 接住孩子们在给你递来的情绪。很多家长我现在听到好多的家长们在说，是我根本控制不住，我也想对他多一点耐心，我也想跟他好好的讲话，但是我真的控制不住。你就举个例子，你说孩子玩手机，他可能今天我已经看到他，在我看到他的时候他都在玩，可能今天累计起来玩手机的时间已经超过5个小时了。那你说这个家长在做干预的时候，他应该先怎么做呢？
0: 我觉得可能因为年代不一样，就是我们小时候，比如说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跟现在的孩子们上小学的时候
1: 不一样了，
0: 孩子跟孩子还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可能情绪，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情绪，那个时候也不会说好了要拖住你的情绪啊怎么样。但是现在的孩子们很多都是高需求高敏感的宝宝，他已经对这些知识已经很了解了，他可能比家长知道的还 多，所以他对这方面的需求就更明显了，一旦没有得到满足，可能就会显得咱们家长应该付出更多的这个情绪价值才能拖住孩子的情绪了。
2: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你看咱们放学，咱们小的时候父母不接送的，是不是？咱们可以三两层群，大家一起走路回去。那你走路回去的过程当中，你已经轻轻松松说说聊聊，你那个情绪已经宣泄掉了呀。但是现在的是什么？你出了校门口，父母的
0: 车，
2: 对，上车走回家吃饭。如果是上初中的，他还直接就晚修。但是晚修回来已经差不多都10点钟了。他洗个澡就睡觉了，你没有交流的时间。所以现在不是也都比较提倡就是接送孩子在这个上学路上的这个黄金时间嘛，你可以用这个时间就跟孩子聊一聊，可以承住他的一个情绪也是不错的。一定要记住不要指责跟说教就对了。
1: 现在学校里面呢也在做一些无手机课堂啊，就是你不允许带手机到学校，不允许带手机进教室，但是呢回到家之后又开始反弹了，就家校之间肯定要相互配合，这样的话呢对于孩子才能形成一个持续的约束吧。
2: 是的，所以现在我们也都提倡这个家校医合作啊。然后那么学校呢它可以解决这个在学校自律，那么回家呢父母也要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的要制定一些规则，而且是坚定的啊，坚定而温柔的这么一个规则。

0: 执行下去。
1: 嗯。
0: 回到家呢，可以去陪着孩子啊，或者是说带他们去跟现实的外界有一些链接，
2: 嗯。
0: 逛公园啊，去运动啊等等。但是我觉得做这些事情的前提，孩子的内心需求就是陪伴，对吧？陪伴家长的陪伴，或者是同学朋友之间的陪伴，一起去做些事情，把这个空的时间给
3: 填满，
0: 填满啊，
1: 嗯，
0: 对。
1: 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能帮离孩子脱离这个依赖，培养一些不起眼的一个小习惯，比如说用什么去代替玩手机的空闲时间呢？因为有些家长不是也问过孩子吗？就说你不玩手机啊，那
3: 你
1: 孩子
3: 想
1: 就
3: 干
1: 说
3: 什么
1: 我
3: 呢？
1: 不玩手机，我干嘛呢？啊，
0: 这个事情啊，你像现在很多，其实家里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1: 嗯。
0: 比如一些小小的家务，倒个垃圾，孩子是可以做吧？但是现在父母绝对不让孩子去做这个事情，你们都忽略了，所以他都会想到说一些很高大上的，是不是要去报那些什么，兴
1: 班儿
0: 趣
1: 这班儿
0: 班
1: 那班儿
0: 对对
1: 啊，
0: 对，觉得是那种，但是其实在家里面的一些小事可以做，收个衣服呀，叠个衣服啊，等等这些。在家里面都能去做的事情，洗个碗呐、啊，或者说大家吃完饭你擦个桌子，对，因为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孩子内心他会觉得我被这个家需要，
1: 我们小区有个小朋友疯狂的攒纸壳子，各个楼道里边攒纸壳子，然后去，
3: 自己拿去卖钱，
1: 然后拉到那个废品站就去卖钱，然后就是卖掉的钱都是他的零花钱嘛，
3: 挺
1: 就是
3: 好的
1: 一有时间就各个楼层里边去搜纸盒子，
3: 阿姨们会说你跟我抢
1: 抢
3: 生
1: 意，
3: 你，对，
0: 这也是他一个动力啊。
3: 是啊，来，咱们再插播一则路况啊。据梨说的，G98高速金盛达建材广场高速路口往长天方向呢，有三车相撞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咱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安德他说呢，电子产品呢，家长一定要严格管理，特别是小孩子没有自控能力，很多家长接孩子放学啊，接到孩子之后，顺手就会把手机给孩子了。他说现在孩子近视的也挺多，所以家长的认知一定要提高。有的时候家长啊，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下意识的也是这样，比如说年纪很小的小朋友，可能才1岁2岁，没人看他
0: 吵
1: 了，
0: 闹，
1: 吵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甩个 iPad，放个动画片，孩子安静
3: 乖
1: 了，
3: 了，
1: 就是从小就已经把孩子看 iPad 这个事儿已经培养起来了。
0: 对，
1: 你想等到他上学的时候，突然你说给他收回来吧，就很难去戒掉了。
3: 对，就像很多家长，他之前呢可能是过度的纵容孩子了去玩这些电子产品，哎，或者呢有一些呢，就像从来我没给他玩过，也是一种极端的管控。那比如说他发现这个问题了，中途他再调整来得及吗？就是应该怎么来调整呢？
0: 这个呢，还是我还是在强调，就是一定要停止这个过度的说教，还有负面的一个指责跟极端的管控，还有就是不要随便的去给孩子贴这个标签，你就是不愿意学习才玩手机的，你就是为了偷懒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标签化，不要给孩子去贴。然后呢，有些家长可能更多，他全程盯的都是孩子的问题，不断的批评啊、纠正、唠叨啊，然后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抵触，越来越想去逃离。所以呢，其实有效的一些家庭教育要先改这个氛围。首先，家长我们得管住嘴啊，然后把关系弄好，然后慢慢一点一滴的去跟他去说，而是要做那种就是，不是一下子去把他管控掉，而是在这种不经意间，慢慢用其他，就像我刚才前面提的一些小事情，什么去替代掉它，在你的一个毫无这个痛感的情况下去把这个瘾给戒掉。
3: 就是
0: 像刚才你们提到的，就是从小孩子去玩 iPad 啊，吵闹。其实像现在很多我们朋友之间出去聚会带小孩的，哎，你看那小孩其实玩的挺好的，没开饭之前都玩的挺好，哎，一开饭，哎，父母啪了给他一个手机，所以你就孩子会造成这种错觉，哇！像我在家里不能看，我出来我是能看的。然后有些父母说，他在家我真的一点都不给他看，但是我出来我就给了。其实我觉得这也会给孩子造成个错觉，我出来我就可以看他。 那你出来的意义在哪呢？出来意义不是得跟人家交流吗？
1: 对，嗯，
3: 是的，是的。
1: 还有半个月就放暑假了，
3: 嗯、
1: 这个放暑假这个事儿是一特别好玩的事啊、嗯。有些家长可能就是孩子刚放暑假，前两天还是热乎的，感情都挺好，一天比一天恶化。就是在整个暑假期间，因为孩子跟家长接触的时间会更多一些嘛，
3: 嗯、
1: 怎么样让在这个暑假期间能够增进一下家长跟孩子的感情，同时也改掉家长的。

0: 一些坏习惯，也让孩子能学会更多的一些交流，这个有没有好的一些建议呢？
1: 比如家长下班之后，因为孩子不上学了嘛，可能很多课业都稍微停停，你晚上是有时间的啊，可以出去走走啊，啊，逛个公园或者小区里面走几圈，跟孩子聊一聊啊，然后晚上回家也可以一起做点游戏啊。现在游戏在晚上随便一找很多很简单的玩一玩，增进一下这个
2: 情感。
1: 交流情感都是可以的，就是不要想着要去做很高大上的事情。其实就像前面刚才咱们聊到的，重点就是在于陪伴，在一起就行。
2: 对，很多的这种习惯可能是在潜移默化当中慢慢的发生改变的。刚刚杰哥说了啊，对，他明白了，其实要学习的是家长，就家长和孩子都要学习啊。然后有朋友说怎么挂张主任这个号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南省安宁医院的公众号，找到张秀琼主任。张主任，您是一周几天出诊呢？
1: 哦，我固定的是周一下午
2: 周一的下午
1: 跟周三上午，
2: 啊，
1: 这是固定的。还有周四上午在我们的青少年。青少年健康，青少年医学心理健康中心那边，
2: 那就是固定啊，周一下午和周三上午，你可以挂一下张秀琼主任的号啊。家长，其实孩子啊，如果有一些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可能会比较抵触吧，家长说，哎，我今天带你去见一位心理老师，让他跟咱们聊一聊，会有抵触的孩子吧？他会觉得说我没啥问
1: 没
2: 题
1: 病，
2: 啊，对。
1: 对，他会有一些，只是说，所以说，父母跟孩子去说的时候，最好不要有这种标签的词，我带你去看心理医生，你怎么怎么来去看。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跟大众的一个认知也是有关系，觉得好像有病了才来看心理这个医生，其实不是的，其实。有时候来看是一个自我探索的一个过程，成长的一个过程，然后从中呢也可以学到一点点健康，心理健康的知识。就像我之前遇到一个女孩子啊，她说她正在休学，我就问她，我说如果那个时候你遇到了哪样的帮助等等，你可能会好一些。她说是一个观念的一个输入，可能她会好，因为她说她那会儿她接受的观念全都是她一定要考上海桥一啊，她考不上到这个分数，她去职高，那她这时候。他能够接触到除了海桥一还有职高，中间还有个普高。如果我的父母，我的谁能够接受？
0: 好嘞，时间的原因，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路况宣传消息。我们再次感谢到张主任，下一次咱们继续再约啊。
1: 好，谢谢。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8点30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南大桥的北往南方向啊，尤其是从龙昆北上南大桥，然后去龙昆南的这个位置，快到海秀东的匝道上口的这个区域啊，是有两车追尾，在中间靠右侧第二车道的这个位置，交警已经到了啊，正在处理。这个事故已经是第二起了。刚刚呢，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相同的位置啊，也是两车追尾。刚处理完，交警正准备走，又发生了新的一起交通事故。所以提醒各位啊，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免呢发生有追尾或者剐蹭的事故。那现在这个事故呢，也导致整个的龙昆北路啊，龙昆北路现在是已经直接滞留到了世纪大桥的下桥口处，通行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缓慢啊，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 S81 海。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往西线高速的这个口子，现在直接堵出去啊，有将近4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位置，拥堵还是挺严重的。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呢选择从迎宾大道来上绕城高速，往西线高速方向就相对比较顺畅。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就是从绕城高速往西线高速方向，快到狮子岭互通这个位置，快到狮子岭。岭互通啊，也就是海渝中线下的这个口子有交通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现在是导致了绕城高速上的排队已经直接接近到了秋海互通，说是有一起三车连环追尾的事故在左侧超车道上啊，大家可能需要走右侧的行车道，又或者呢是走到旁边的看交警的这个指挥让不让临时的用一下这个应急车道啊。

大家在现场服从交警指挥，有序行驶。再来关注到的呢是海秀快速路的东西双向，目前为止啊还没有收到交警这边说秋海匝道管制解除的信息，收到了说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管制解除的信息，但是西往东方向秋海上匝道口这块

0: 常多的车已经在匝道上去排队上匝道了，只不过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的慢啊，还是要重点注意安全，不要有碰撞的事故在匝道当中发生，可能就已经是最快的一个行驶的状态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
4: 嗯，
3: 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5: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5: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5: 步步出彩。
6: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7: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8: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9: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8: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5: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5: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5: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1: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0: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2: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8: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2: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8: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2: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0: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嘛，早上的8:40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我是赵鑫，
7: 来看一看大家的情况吧。
8: 先关注几个路况啊。柳英雄说，滨海大道黄金海景大酒店门口的西往东左侧车道呢，有两车追尾，大家注意一下。
7: 嗯，桃子他说呢，关键是老人带娃特别爱指责爱唠叨。嗯，距离他说是 G98 东往西下狮子岭匝道三车追尾了，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啊，
8: 嗯，
7: 咱们昨天那位朋友，就是帮远房亲戚带小孩那位，昨天跟媳妇儿有沟通过吗？今天有没有新的进展？分享分享。
8: 每天早上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等着，
7: 等你的续集呢，
8: 听后续啊。
7: 嗯，希望你这个事儿尽快解决、
8: 嗯，
7: 因为放暑假了，可是要，
8: 嗯
7: 啊。
8: 来，我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7: 嗯哼，今天呢是国际禁毒日，咱们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在今天正式上映了，给大家预告一下，在10:30的时候啊，在10:30的时候，救赎者的导演陈科还有他的主演郝平将会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或者是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海口发布的视频号等等等等，来观看到这个专访啊。
8: 嗯，
7: 届时是由赵鑫跟小马对导演陈科跟主演郝平来进行专访，在10:30的时候啊，
8: 他来了。他说呢，昨天晚上他姐姐到他们这边吃饭呀，帮他训了一顿，训了谁？
7: 是你姐姐还是媳妇的姐姐？
8: 嗯，
7: 如果是你姐姐啊，可能适得其反。你媳妇可能会觉得，那你们是一家人，你们又不把我们当一家人了。
8: 嗯，有没有用呢？
7: 嗯，
8: 咱们先听听结果吧。
7: 嗯
8: 嗯。他说呢，嗯，他老婆最近都是跟这个小女孩还有他小女儿睡在另外一个屋子。他说啊，昨晚说不通就回他房间了。你说这事儿整的，
7: 这事整的两口都分居了，对吧？
8: 可不，
7: 哦。
8: 哎呀，家家呢可能都会有自己家里面的一些小矛盾吧，小的纠结的点吧。
7: 嗯，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让你媳妇儿的好姐妹。你或者是你媳妇儿那边的亲戚跟他说的效果要更好一些，
8: 前提是他是认同他的亲戚或者是他姐妹跟他提的这个建议的。
7: 我觉得如果是你媳妇的好姐妹，大概率是会站在你这边的，因为论谁，其实我们是站在心疼自己人的这个角度上，
8: 是啊，
7: 对吧？
8: 昨天不是说他

0: 爱人也挺生气的嘛，就是让他去 这个居委会给孩子做这个入学的登记，其实他也挺生气的，但是呢他只是生气归生气，但是呢该照顾还是照顾，还是说他生气之后有进行一定的反思，说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1: 嗯哼，看一看，问他说呢，昨天晚上就是男方的姐姐过来吃饭，问这个小女孩是谁，然后呢男方就说是他老婆姨妈的孙女儿在这边寄宿，然后男方的姐姐就问就是他老婆谁带他，他爸妈去哪儿了，然后男方就跟姐姐说了这个实际情况，然后他姐姐就开始怼他老婆，不行，这个事儿不行，这又变成了你们是一伙的了，你带着你的家人来指责你媳妇儿了，我觉得这个角度可能不太好。
0: 听他姐姐的分析嘛，他给他老婆做了一个分析啊。
1: 他说：“首先呢，你们夫妻分房，他说你小女儿不要爸爸了吗？其次，如果你照顾不好这个远房小姑娘，那你姨妈是不是也要搬过来跟你一起住，一起来照顾她呢？最后，如果你闲着实在是没事干，他说我跟你姐夫天天开会出差，女儿也没空管。他说要不然把我的女儿也放到你们家寄养吧，好歹是你的亲外甥女儿，这也是有血缘关系的。那明天就让。”姐姐就说明天让闺女也来你们家寄宿，每个月给你钱，过年还给你封个大红包，给你买化妆品，给你买包包。
0: 然后呢又对老婆说了啊，你善良耳根子软，想帮忙亲戚这是好事儿，是吧，也是传统美德。哎呦，我觉得
1: 你姐
0: 姐
1: 真会说话。
0: 对，你姐姐说的这个可能确实也是有一点如果我是爱人的话呢，会稍微有点不舒服啊。不过这都以前的事情了，然后呢，我觉得他是后面的说的是在理的，就是说你不能让亲戚道德绑架你，就不能什么事情都让帮忙嘛，是吧？寄宿啊，家人上学寄宿很正常，但是要有自理能力，并且在不影响家庭的前提之下。他说啊，如果你不好意思说，你就说你大姑姐、你老公这边不同意。
1: 就是你姐说的都在理，
0: 对，
1: 但是我总是会担心你媳妇儿这边会多想，就是
0: 对，
1: 好了，你说了我不听，你找你们家里的人
0: 来说
1: 又来说我，那就变成了我跟我的远房侄女儿，我们现在紧紧抱成一团，你跟你姐那边是一伙，我担心会有这个问题出现，但是你姐说的都在理啊。
0: 是，冯小斌他说他是喜欢粘人的。想起他媳妇儿说哪句话呀，就想笑。他说：“你是猴子吗？那么喜欢趴在人身上？”
1: 这怎么突然说起这一句了呢？
0: 你是跑错台了是不是？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况，有请珍妮儿。
2: 早上的8: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刚刚也是交警指挥中心也发了交通提示啊。不过呢，这个交通提示已经可以不用 care 了，因为呢，整个的南大桥上啊，从北往南的这个方向，是之前有发过一个交通提示，说到的是说北往南在接近到海秀中路匝道下的这个地方是有两车追尾，因为事故呢导致了后方的严重交通拥堵。现在事故已经处理完了啊，路面呢也通畅了，所以基本上就影响不大了，大家正常走就好。这个通知啊，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滞后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绕城高速，绕城高速的话，上个时间段也有说到啊，说的是整个的绕城高速呢，从东往西的方向，在海渝中线狮子岭胡同下的位置，因为之前有一起三车连环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当时呢也是导致了整个的路段当中堵车堵了比较长，直接堵到秋海胡同那边去了。现在的话呢，事故是已经处理完毕啊，处理完毕，路段也是完全恢复了正常通行，所以如果你现在从机场去到西线高速的还是非常顺畅的啊，大家正常走就行。然后呢S81海口联络线在上高速的这个口子跟上个时间段相比还是有一些些好转，但是没有完全彻底的恢复正常，它这个路段呢还是堵车的范围大概在300米左右啊，300米左右。上了高速呢就好多了，它就是这个匝道口，因为又是去机场的，然后又是去西线高速的，同样要使用同一个匝道，所以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不是很高。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跟迎宾大道的交叉路口，现在看起来还可以啊，还可以。

0: 只是呢，在进入到待转区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去进入到对应的待转区域当中，避免呢在绿灯放行的时候，可能稍微浪费掉了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和白龙北路的路口，从长堤路往白龙北路的方向，轻微有一些些小小的滞留。滨江路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从长堤路进入到滨江路的这个过程是通行比较缓慢的。右转弯进入到白龙北路的车辆要特别注意避让电动自行车啊，现在是斑马线的绿灯时间。哎，等一下啊，龙坤北有点堵车哎，龙坤北往南大桥的方向，现在好像已经快要排到世纪大桥的下桥口了啊。哦，这个还是受到之前事故的后续影响，虽然南大桥本身的桥面上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龙坤北这边的通行缓解啊，可能还需要个两三分钟的一个时间，再过一会儿会儿就会好很多了。整个这一段的路程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没有红绿灯的灯控的啊，所以你上南大桥啊，去快速路啊，只要控制好你的车距，避免发生事故堵住了路面，这个就都能走得比较顺利。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我是赵鑫。
1: 小王说这事可能比较复杂，他说南方姐姐如果这样说弟媳呢，除非是老婆平常也很认同很喜欢你这个姐姐，否则也挺容易出现矛盾的啊。
2: 是，安德也说有些事情啊，夫妻之间好好商量着来啊，不能啥忙都帮，要考虑对方感受，不然的话呢后期会有矛盾增加哦。那反正说也说完了嘛，这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呢？
1: 其实这个事根源上就是你媳妇儿心态好啊，
2: 对，
1: 心比较善良，但是善良也容易怎么来说呢，就是后续产生就是现在这种问题啊。你媳妇听节目吗？
2: 对呀、
1: 然后呢他男主角来了啊，男主角他说呢他姐姐回去以后问他是不是叫姐过来，然后呢他说可能是他妈妈说的，然后就问这个事怎么处理。男方呢就说还是就是寄宿到九月份上学，建议让小孩子跟着他爸爸奶奶，只能照顾衣食起居，教育还是要靠父母。现在马上要上小学了，这个小朋友呢十以内的加减法都不懂，一到一百写不完，写不完
2: 整，
1: 越不让他爸爸负责呢，他爸爸就越吊儿郎当的，改变不了。就是帮着带孩子可能也未必是帮助这个孩子了。
2: 珍妮儿也说呀，说如果一个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面不出什么事儿其实也没问题哈，万一有点什么意外的话你们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的，照顾别人孩子要承担很大责任的。是
1: 对于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也会觉得我是寄宿在一个远房亲戚家里边，这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呀，你们照顾得好他心里边可能也会觉得有的时候会别扭。
2: 总归会不舒服的，都不舒服。来吧，咱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啊，继续注意一下，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能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可以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1: 小孔说小孩登记，小孩上学登记了也不一定能按照住的地方划片入学呀，但是他如果要求你们办什么居住证租赁证这些都满足了，孩子父母名下有没有房产的话，那的确就是住哪儿上哪儿了，
2: 他也不一定上得了啊。
1: 对呀、
2: 只是说有可能会调剂啊什么的，可是他寄宿在他这里，你总归是你可能他感觉他就得要负责任呐。
1: 今天的国际禁毒日啊，交通局40和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呢就在咱们海南拍摄啊。

0: 大家如果想看电影的话，可以直接发观影两个字到微信评论当中来报名。另外呢，在10点半的时候，我们会邀请这部电影《救赎者》的导演陈珂，跟他的主演，也就是郝平老师，一起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看一看这个电影的幕后故事啊。
1: 玲花，早上好，这位爸爸到会场开会了，行吧，先开会吧，晚上再说。珍妮儿说呀，他们家小朋友之前不是在姥姥家待过一段时间吗，就被烫到过，姥姥呢就经常觉着自己没带好，导致把孩子烫了，自责的不得了啊，每次说起来都哭唧唧的。
0: 珍妮儿安慰他妈妈，
1: 对、
0: 啊、
1: 是带别人家的小朋友真的是要承担很大责任的。也没啥，早高峰了是吧，路上基本也挺畅通的、
0: 是的，
1: 喝个金牌水吧。
0: 大家想订金牌矿泉水桶装水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金牌水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啊，订一下金牌的这个桶装水或矿泉水吧，发金牌水三个字，价格挺便宜的啊。
1: 之前呢有朋友啊问到了这个报名的问题，幼升小还没有开始发公告呢啊、估计得要到暑假期间，所以你再等等。还有呢就是关于身份证的换证呢，你可以就近的去派出所办理换证啊、也可以到办证中心都行的。然后林花呢他说玉沙路和金茂东路这边的红绿灯坏了，早高峰啊大家注意安全。玉沙路和金茂东路的红绿灯坏了，开车经过的朋友注意一下安全。
0: 来吧，时间的原因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讯的时间吧，路况之后接下来是加载海口。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去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稍微来注意一下的。微信平台上呢，有听众朋友是说，在金茂东路和玉沙路的路口啊，有红绿灯故障的一个情况。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已经向交警反馈了啊，目前呢也是说已经安排在维修了。还有朋友说在国贸路跟国贸一横路路口有个人可能是喝多了，然后现在这个行为呢不是特别的正常，这个我们一会儿报一下啊，也请大家如果有途径的话一定要保证安全啊，一定要保证安全，避让一下下。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状况，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比较的顺畅，包括上个时间段有拥堵的啊，像龙坤北路往南大桥方向，包括南大桥本身的桥面往龙坤南方向，这个通行呢都顺畅了很多，基本上是问题不大啊，都能够正常通行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是在这个位置上正常行驶啊，就完全可以。现在的话呢，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滨海大道国贸三横路路口的路段，特别是西往东的方向，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啊，是红色的，比较堵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在现场的监控视频当中也查看了一下，这会儿正在绿灯放行，估计排的这个车呢基本上都能过去啊，所以其实影响不大，有可能是大数据的这个数据上稍微有一点滞后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秋海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北双向的车流量会稍微大一点，尤其是北往南方向出城的速度通行会更加的缓慢一些些。再就是现在呢，在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路口西往东方向也是滞留到了五月广场的路段，通行的效率会比较低啊。不过呢，这个位置上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大。红城湖路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这个方向，现在是看起来直行的方位排的队伍呢会更多，进入到南海大道之后啊有所改善，事故呢就没有看到，然后也没看到比如说

0: 完全的停滞在路上的车辆也没有啊。但是这会儿的话，从港苑小区的门口这块准备掉头的朋友们，有点稍微困难那么一些些，就好像是这个掉头有点掉不太过去啊。大家这个潮汐车道，看到是绿灯允许去通行的时候呢，要进入到潮汐车道当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1: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10: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9: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0: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9: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0: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9: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接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3: 互动方式

0: 辆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价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现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继续和家在海口一起解锁家的 N 种美好可能。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会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禁毒、反走私知识、健康食谱等等多领域的内容。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家在海口，用心爱家爱生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就有好多的朋友已经在节目当中来打卡报到了。老朋友是安琪，早上好，打卡了。慧慧的小鱼也来了，菲菲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哈。此时此刻呢，在路上也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早上应该是有一点点阴天的这种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7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8摄氏度，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星期六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摄氏度，星期天多云见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摄氏度。微微说，安琪啊，突然想吃老家那种咸的豆腐脑了，有木耳，有香菜，有香油的那种，这种在咱们海口也是能够吃得到的，像我在西海岸那边好像远大附近是有吃得到的。但有的时候吧，就是你这个地地道道的家乡美食，它必须得坐在你那个地地道道的家乡的那个

桌子那儿，你吃它可能才会有那样的一个味道和感觉哈。因为这会儿应该大家都是刚刚吃过早餐，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一个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今天早上你都吃了点啥呢？你平时吃早餐的一个标准有什么？你像有的人他必须得有包子，有的人是必须得有粥，有的人是必须得有一碗这个海南意面呀之类的。我今天呢又是早早的来单位化妆，然后今天早上吃的是烟粉啊，这个是我每次来化妆雷打不动的一道早餐美食。同时呢也想来问问大家，很多朋友都去其他的一些省市旅行过，那我们在其他省市可能你中午和晚上你是能去那种大馆子吃饭的，早上呢大概率大家都是在酒店呀，或者是去到这个当地的一些菜市场附近吃一吃他们地道的这种特色的早餐。所以来问问大家，你也可以说说你的家乡的特色早餐都有什么，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其他的省市就是游玩的时候有哪些特色早餐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talking with your friends all easy. 同时呢，今天我们稍后啊，应该是会有机会和已经失联了啊，不能这么说，已经是休假了快一个星期的张扬来做一个连线。因为这两天呢，他一直都在路上，有的时候可能会没有信号，然后问了一下，刚好今天上午可能这个时间还好一点点哈，所以一会儿呢他会给我们打过来。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今天已经周五了，然后前两天遇到我们同事的时候，他就说啊，张扬已经都出差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怎么感觉时间过得这么快，甚至于今天早上哈，就是那一位男主持人默默他还看见我说，哎，我刚才看见张扬了呀，我说啊，不可能吧，他偷偷回来了没告诉我呢，赶紧来上节目吧。这会儿此时此刻张扬人还在新疆呢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做了一组关键词，从他的那个朋友圈里面偷的图，大家可以在我们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张扬，回复张扬，这照片拍得太好了，又拍了一组人生的这个照片。同时我在这里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棒的消息，此时此刻我一想到这个事儿啊，我的内心就久久不能平静。我们这个事儿呢要先说到一个活动哈，这些事情它都是有一些机缘巧合在的。今天呢是国际禁毒日，6月26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在我们海南拍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是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交通九五四公众平台回复观影两个字可以快速报名。6月26号，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我早上看了一下，还有几个位置，真的是还有几个位置了，大家如果还想去看电影的话啊，一定要记得现在来发送观影，发送观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观影群，然后呢工作人员就给你发链接，你就可以直接快速的选座来报名了。为什么我会此时此刻内心这么激动呢？因为今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就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直播间的对面，也是一会儿我能看得到的，我们会有一个专访啊，专访到的是《救赎者》这部影片的导演程科和主演郝平老师。此时此刻真的一说到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激动了，看导演如何雕琢人性，看主演是如何沉浸角色的，再看影片如何直面救赎，看救赎如何映照现实当中。那一会儿呢大家是可以在我们交通九五四海口音乐广播 Live 海口，海口综合广播这样的一些平台端同步会播出，包括我们在海口的客户端，海口发布的视频号，海广网，海口观察抖音，看海口，还有海口日报，热带播报视频号以及抖音号上面都是能够看得到这个。

专访的。说起郝平老师啊，大家都不陌生。我们昨天在这个导播间里面，大家还互相说了一下，就是非常喜欢郝平老师的一些戏。郝平老师呢，作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演员，35岁就因为话剧艺术获得了中国戏剧表演最高奖梅花奖，之后呢又因为话剧秀才与筷子手先后摘得了上海白玉兰戏剧奖主角奖的榜首、中国话剧金狮奖、中国舞台艺术最高荣誉文华表演奖。2024年呢，因为话剧屈原，郝平再度摘得白玉兰戏剧奖配角奖的榜首，而这已经是他第三次登上白玉兰奖的领奖台了。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系列的话剧，那郝平老师主演的电视剧，我们就来考考大家，你都看过哪些郝平老师主演的电视剧，就是给你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那些角色，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聊一聊啊，真的是太期待了，一会儿一定要找我们的陈科导演还有我们的郝平老师拍个合影。

0: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马上就要来连线到一位远在千里的朋友。你好，张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扬。Hello， 芷怡，早上好，我是张扬。
0: 啊，你说的是 Hello 安琪是吧？我以为你说了一个、
1: 啊、
0: 可能是一个什么地方方言。
1: 新疆话是吧？
0: 今天早上就在刚刚啊，我看见周末的时候，周末说哎，我刚才看见张扬了呀。然后我和宋宋我们两个就瞪大了眼睛说。不可能，我说他回来了怎么没有来上节目哈哈、啊、那
1: 这会儿的话、
0: 啊、
1: 我们还在新疆的昌吉，然后今天还有一天的行程，明天还有一天的行程、
0: 哦、
1: 后天的话我们应该是早上9点过的飞机，然后下午应该是5-6点钟到海口、嗯、
0: 来吧来吧，跟我们详细分享一下吧，这一周的行程对我们而言哈，感觉这一周过得特别快。你在新疆那边感觉时间过得快吗？
1: 其实我感觉这几天的话特别特别的漫长，因为其实我们从21号那天稍微到这个新疆有一点点晚嘛、
0: 嗯、
1: 到了应该是已经接近凌晨了、
0: 嗯、
1: 然后所以第二天就开始了完整的所有的这个行程，然后这边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时间吧。其实早上日出的时间和我们海口没有太大的差别，应该还是五六点钟天就亮了、
0: 嗯、
1: 但是晚上黑的话我们在新疆的最西边，就是我想一想那个叫霍尔果斯口岸那边，
0: 嗯，
1: 它的那个日落的话差不多得等到晚上10:30。所以你想我们可能比如说早上7-8点钟出发之后、
0: 嗯、
1: 然后晚上的话应该是10:30之后太阳才日落，一整天的时间几乎都在外面，所以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0: 嗯、
1: 大概的时差方面是有这个区别。
0: 嗯，那这几天的整体的行程是什么样的呢？
1: 嗯，我也来和大家汇报哈、啊，
0: 就
1: 是
0: 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了，你就自己说吧，
1: 啊、
0: 好不好？
1: 行，我就说到这个30截止。第一天我们刚刚和大家说了，我们是从这个海口坐飞机，然后中转的四川的绵阳，从绵阳到达了新疆，稍微到的有一点点晚，但是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整个差不多现在已经是5-6天的这个行程了吧。
0: 嗯。
1: 然后第二天呢，我们是去到了独山子大峡谷。其实独山子大峡谷我之前有去过。就是23年的时候9月份我们走喀纳斯那条线的话是去过独山子大峡谷的，也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新疆的话其实总共是分为3条线路，北疆和南疆，但北疆呢是有2条线路，一般情况下春天或者说夏季的时候的话我们走的是赛里木湖这条线，也就是现在我们走的这条线、
0: 嗯、
1: 还有一条线路呢就是9月份大家一般会去到喀纳斯那条线，2条不同的线路。而这次我们就是走的这个北疆的赛里木湖这条线的话又是顺时针的这个线路，从乌鲁木齐到独山子大峡谷，再从独山子大峡谷经过这个高速然后去到赛里木湖，再从赛里木湖这边绕过来。然后还有一个，因为之前我们有在说这个独库公路的行程嘛，
0: 对，
1: 我先和大家大概说一下我们这个行程哈。独库公路这个行程呢，其实我们到一边之前节目当中我们有和大家说过是6月1号开通、
0: 嗯、
1: 但是呢因为天气的缘故，就是一天能够走4季嘛，所以有可能会下雨，有可能会出现冻雨，所以我们到的前几天都是不能走独库公路的。所以如果你是到的比较早的那种的团队的话，那可能就没办法走。所以我们到这边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不管是去到任何景点，

0: 天气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到达国库公路北段那条线也好，都是完完整整的走完的。这是我们昨天的行程，然后再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我们第二天那个行程哈。第二天的行程我们就是从独兰子大峡谷那边，然后出发之后去到了赛里木湖，去到了果子沟大桥。赛里木湖其实我们这次我个人感觉会稍微有一点点行程有一点点着急哈，因为本身我们可能就停了，本身赛里木湖是一个大湖，安吉是有去过的，对吧？
1: 对对。
0: 其实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在这边待上两三天，住上一两晚的话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我们这个行程所以就有一点点着急，我们只停靠了两个点，包括果子沟大桥。我们在网上看到那个图片非常非常壮观，而且它经过隧道之后它的地貌完全不一样，所以经过隧道之后哇，一片豁然开朗的感觉。两个隧道过了隧道之后它的风景都非常非常漂亮。但是呢，如果你有时间来自驾的话，可以去到他们这儿有一个专门的果子沟的观景平台，观景平台一看哇，那个场景就是一面是赛里木湖，然后一面是果子沟大桥，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新疆虽然说我们说跟团的话省时省力还省钱，跟着我们不踩坑，但是呢，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比如说一个探亲假呀，差不多小半个月的时间或者一个月的时间的话，建议大家自驾来。但是就是开车的人的话可能是要稍微多一点点，因为行程的话可能最起码的这个线路都是二三百公里以上，甚至一天的行程可能会达到五六百公里，所以这个开车的话还是比较累的。然后第三天前天吧，对，前天我们去到了那拉提。之前我们在网上看到过非常非常多的图片，然后之前呢在电视剧当中应该是杨洋主演的那个叫做凡人修仙传，取景地就在那拉提那边。我当时很好奇，我说空中草原到底为啥叫做空中草原，是因为它海拔特别特别高，而且它那边有一个叫做那拉提镇，从镇上一路盘山公路一路盘旋上去。我当时其实觉得，诶，我说这后边是不是就是了。但是我们差不多总共的行程，大巴车景区大巴车都已经开了30公里，然后它是总共有三个点来停靠，我们在第一站和最后一站停靠的。最后一站停靠的那个点的话，就是远处是雪山，雪山上边就是有雪覆盖，然后一层一层的下来，有草甸，然后有那种云山，然后再往近处走的话又是一层草甸，然后有溪流啊什么之类的，就景观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很丰富。
0: 大家如果有啊，
1: 我说很丰富，很有层次感，抱歉打扰你。
0: 对，很有层次感。可能就是那个比如说地理老师说的那种高山的那种地貌，一层一层的下来的那种特别变化。总之的话，大家在网上看到过，当然其实新疆还有很多很多的草原，比如穷库什台呀，还有昨天我在刷到一些视频，就是说不同的草原的话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景观。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再来自驾，或者说有时间跟着我们一块儿的话，首先你能够看到这个非常壮观的那拉提，如果有时间自驾的情况之下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另外的其他的草原，和那拉提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
1: 诶，你现在去的话，新疆那边整体的天气温度是什么样的呀？
0: 唯独天气上的区别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昨天在那个，我想一想哈，在独库公路北段这边，因为它的海拔也是落差特别大，可能是五百多，然后到两三千都有，所以一天经历四季，先从这个戈壁，然后慢慢慢慢爬升之后会下雪，我们在独库公路上遇到了雪，然后这边呢又是三十多度的这个高温的天气，所以平时的话我就穿着短裤和短袖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去到了独库公路北段，昨天真的冷得我发抖，从来来海南那么多年之后没有冷到那么这个程度上。然后到那边之后的话，冲锋衣啊冲锋裤啊这些都需要备上的。但是因为本身独库公路嘛，所以其实我们也是走了一个近路，如果我们按原路返回的话可能需要走两三天的时间。独库公路北段就是从库车到应该是独山子那边两条线路，我们走的主要是北段的这条线路会更精华一点点，所以也算是一条旅游景观带的这样一条路线。它的路线的话，山其实蛮险的，就是一路盘旋上去之后，然后又一路下山，跟着溪流，然后又翻了一座山之后，然后又下去，然后又上来，就大概这种感觉。
1: 哎，那你们这次的团大概的年纪是，它是家庭出游为主的吗？
0: 还是以退休的，比如叔叔阿姨啊哥哥姐姐们为主，然后还是有一些比如说上班的和领导一块出来的，我们有好几个的话，所以整个的人群的话，小朋友几乎这次是没有的，因为小朋友还没有放假。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还没有放假，所以可能比如说甄姐后面那个团去到中山大环线，可能那个路线的话小朋友会稍微多一点点。
1: 你们现在去到哪个景点应该人都不多吧？
0: 那拉提其实人挺多的，那拉提。

0: 几乎全是人，所以我们到那边之后，我就带着我的那个我们一小撮人，就去找那些没有人的景点，
1: 嗯，
0: 然后去拍照，还是拍的很不错，很出片哈。今天的行程的话，我们待会儿是要去到的是，我想一想，天山天池那边，后天呢我们要去到明天呢我们要去到南山牧场，就大概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
1: 嗯，好的，太羡慕啦，羡慕嫉妒，我们也期盼着。
0: 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马上要出发的，就应该是暑假的金柑大环线，也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也不会让大家踩坑的。
1: 是的，好好玩吧，张扬，我们期待着下周一在直播间相见啊。
0: 嗯，好的，拜拜。
1: 好，注意安全，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啊，洪城湖路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是从洪城湖往南海大道还有往龙科南方向流量会非常大，这会儿的话就好很多啊，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南大桥下来往龙科南海德路路口的这个路段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最多2个红绿灯周期就都过去了啊，所以其实影响并没有特别的大。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的话呢，是从西往东的方向快到龙科南匝道口的位置还没到啊，应该是距离龙科南匝道口应该还有个200-300米的这个位置上，更准确的位置应该是桥中这一段啊，右侧的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的话呢是停留在右侧的车道上，大家只能是绕过它，然后从左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来走，所以后面的这个车队呢陆陆续续的也是直接滞留过了桥中隧道啊，这个位置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也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呢，在国兴大道日月广场的正门口这一小段是通行比较缓慢，这会儿我们看了一下啊，已经开始绿灯放行了，基本上在绿灯放行的时间里面都能过去，车流量确实挺大的，所以也希望各位如果说是你西往东方向去海府立交

桥，那么在五指山路路口这块，因为它的直行车道比较靠右啊，所以呢过完了大云山西三路路口就要去走到右侧的两车道，或者走辅路，这样出来之后呢直接就是直行的车道。其他的各主干道目前基本保持顺畅通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1: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0: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9: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9: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9: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

0: 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0: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上午的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同时呢家在海口也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6月26号就是今天，是国际禁毒日。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您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了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呢是在海南拍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观影两个字就可以快速报名了。今天晚上8点和我们一起来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吧。稍后呢在10:30到11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各大平台端都能够看到啊，我们对这个救赎者的导演陈珂还有领衔主演就是郝平老师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专访活动。你像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视频号端，然后包括呢916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端，还有这个我们海口综合广播，还有 Live 海口等等平台，大家都是能够看到一会儿的直播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早餐，你都吃了点啥呀？你平时吃早餐有没有一个特定的，就是说我这早餐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一定得有这个东西。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的家乡有哪些特色的早餐，包括呢就是在你去过旅行的一些城市当中有哪些早餐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啊。我们导播间的这几位朋友就聊一聊吧，你们可以通过菜菜然后打字进到我们的 QQ 群里面来说一说，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来自威海的是吧，来自菜菜我记得是儋州的吧，然后那一位是来自山东德州，对对对，山东德州。诶，说到山东啊，最近我频频在网上在抖音号上面刷到山东说是一种特色美食叫做花生蛋卷儿。这个东西是现在才衍生出来的，还是说在山东就真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特产？说山东的花生蛋卷，我已经刷到它差不多能有个十来回了，然后就特别的想吃，非常想买。但是我又看到底下的人会说这个东西太甜，或者说这个东西好像就压根不是这个山东的特产，所以来问问山东的朋友啊。完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听到我在直播间里面说的是啥。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家在海口听友群里面大家是怎么说的。人善说早上好呀，早上他吃的是粉汤啊。至于说呢，他不吃早餐，他如果吃早餐就是鸡蛋、牛奶、面包或者包子，餐标是10块钱以内的。杨说他也是喜欢吃老家那种咸的豆腐脑，觉得海南都是甜的，基本上甜的不好吃。我没尝试过，我从来没有尝试过咸的甜的豆腐脑，我觉得我可能会被腻住吧。蓝魂说只要不是东北早餐就行，什么豆腐脑、油条、包子、粥他都不喜欢。你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你不喜欢

0: 哟。
1: 听说呢，杭州的蟹黄小笼包就是要刚舀出锅的时候吃，离开店一凉就不是那个味道了，一大早上就有蟹黄小笼包啊。你要说到包子，包子去年的话，我是回了一趟老家，然后当时呢也是有一家店，就是我老公在网上搜的，说哎呦这家店是后面我们就是离开家乡之后他新开的，但是非常的火爆，就吃了之后哇那个味道，大包子，我特别喜欢东北的那种大包子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它的皮儿上最好都能够有一些汤汁浸入进去的那种，然后你一吃它就是那个汤就稍微那成灌汤包了是吧，那还不是灌汤包，灌汤包是你咬一小口就是直接那个汤往出滋，我说的那种呢可能还没到这种地步，就是你打开之后它里面会有汤汁，但是这个汤汁又不能太油，然后呢就是咬下去满口的馅料啊，然后它那个皮儿最好都是浸润了汤汁的那种。这是我在老家吃的，然后也是上一次去新疆那边出差的时候，我们在乌鲁木齐点了一个杭州小笼包，我发现什么东西到了新疆那边好像什么肉质啊都变得特别的多，新疆那边就是你平时想吃青菜其实是有一点难的，就是肉食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它那个杭州小笼包里面的馅儿，我都觉得比我在当地就是在老家吃的那个馅儿要多个二分之一左右。一会儿好评老师来了，我特别想问问他喜欢吃我们海南的这个地地道道的早餐吗？他今天早上吃了点啥呢？心中未免有一点好奇。好评老师，我刚才查了一下，他是西北人，西北那边的早点也挺多的，不知道此时此刻他是不是在来我们这边的路上，能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来吧，我们继续看一下豆浆油条，他说早上的话他比较喜欢喝早茶，那你是真的很有时间呀，喝早茶不能着急，你是真的得是比较有空闲的那种才可以呢。再来说了，他们老家有白馍啊，儋州米烂是早餐就吃吗？早餐就要吃儋州米烂。

张琳说他的早餐一般是拿铁加面包加水煮蛋，你这个我总觉得缺一点膳食纤维，就是缺了一点点的青菜啊，也是很不错的。人善这早上吃的这个是海南有很多，就是我叫不出它的名字，我有点分不清楚，它这个是什么粉，是海南粉吗？好像还不是吧，里面是有猪肉，然后那边要专门配着一小碟儿的这种蘸料的那种。明飞说糯米鸡豆浆，这个是哪里的早餐？杨说今天早上啊吃了粽子，他印象最深刻的早餐是去年去江苏旅游，然后去一个朋友的老家，我还特别查了一下，叫如皋市，带他们就去吃了当地特别有名的一家店，然后那里蟹黄包和咸的豆腐脑就非常非常的好吃。张琳就是如皋的哦。Miss L 说小的时候不喜欢喝，就是这一段时间特别特别就想吃这个东北咸豆腐脑这一口了啊。志宇说呢他想回家吃面线糊了，面线糊那是福建的是不是？哎，你说到福建，我是去年刚过完年的时候吧，去了一趟厦门，然后就对厦门有一道早餐叫做花生汤啊，还好想起来了，花生汤，哇，我就吃那个怎么都吃不够，然后回来之后我还让我妈专门给我复刻了一下，然后在家做也可以，但是就是你不是在那个情境之下吃，总是觉得哪里就差了那么一点点。面线糊好像也是那边的吧，反正厦门那个花生汤我真是觉得特别的好吃，但是有很多当地的那种美食我们的确有一点吃不习惯。当时我在厦门吃了一个也是他们很有特色的一种，它是外面好像是豆皮儿，然后里面是肉，它就用那个豆皮儿把肉给包起来之后又怎么去炸，我就吃不了这个。这个我看在它很多当地的那种小

店里面全部都是有的，但我吃的时候就觉得啊，怎么这么腻呀、啊？完了，这花生蛋卷我本来马上都想要下单了，但张总说他没听说过，他作为山东人真的就没听说过，山东也是太大了哈。我也觉得他好像不像那种就是什么老字号啊，当地的特产的那种。蓝魂说他要回老家吃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煎粉、砂锅居、麻辣烫啊。他说现在老家那边樱桃都熟了。七月荷花说他是四川味，每天早上都想来一碟子泡菜配牛肉米粉儿。这个听起来也是很不错。之前去成都那边早上可能是吃锅盔要多一点。对，说到这个锅盔，我又想到一个跟它差不多，但是每个地方锅盔做的可能会有点不同。就是大前年当时去西安那边的时候，是赶在了西安最冷的一个冬天，好冷好冷那个冬天。然后早上呢，我们就去到它有一个当地人都会去的一个早市，然后吃的是他的那个牛肉饼。哇，你都不知道他那个早餐摊儿门口排了多少人，我们在那等就得等了十多分钟。然后他那个牛肉饼呢，你看人家在做的时候啊，你看起来好像这个牛肉饼不是特别大，但是等人家就是煎完之后，那个牛肉饼整个的这个圆儿还是要比我们的成年人的手掌要大个小两圈左右，然后里面就是那种结结实实的牛肉的那种馅料，也是一吃满嘴流油的那种感觉。思思姐来了，她说我不吃早餐，16+8轻断食。我就很好奇，如果16+8，那你早上的话就直接把早餐跳过了，然后直接去吃这个中餐了是吗？我真是不行，我早餐必须得吃，就不管是几点我必须得吃早餐。今天早上也是7点多到了单位，我也是提前15分钟赶紧去买了一个烟粉吃，要不然今天上午可能就会有点扛不住了哈。我们来插播一条警方路况吧。海秀快速路市中级法院路段西往东的这个方向受到多起事故的影响，尾部现在排到秋海上匝道的这个地方了，请途经的各位驾驶人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是择道来绕行一下。办办离跟我们发来了语音消息，说的是滨越路和长北路路口有事故，感觉还有一点严重哈。滨越路和长北路的路口，最近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格外的留意，尤其是经过一些路段，可能这个路口它没有信号灯或者是它是那种临时的信号灯的时候，大家更要叫什么来着，我们先观察好，一慢二看三通过哈。小橘子他爸，他说安琪喝过红糖水吗？甜的豆腐脑就是红糖水里面加豆腐而已啊。啊，作为一个地地道道北方人，这个我真的有点难以理解了。我以前呀，以为四川的豆花是甜的，是一种甜食，然后后面我才知道它那个豆花是咸的，就是它里面也是要放各种各样的那种料汁的啊。但是我至今为止应该还没有尝试过四川的那种豆花。要说到咱们中国的早餐，那真的是太丰富了，太丰盛了。我最近一段时间还特别想就是去挑战一个，就是豆汁儿配焦圈儿。但是我每问过一个去过北京的朋友，他就说哎呀算了算了，你还是别去尝试了，就是越是没吃过的东西就特别的想尝试一下。我接下来给大家就是说一溜哈，看看这些东西你们都吃没吃过。豆汁儿配焦圈，或者说我说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对着上号，它是哪一个省市的。豆汁儿配焦圈给大家都知道，炒肝你们听过吗？煎饼果子、锅巴菜、驴肉火烧、羊杂割，这个应该是西北的吧，丸子汤、头脑啊，这不知道是什么，具体是什么。烧麦，我说的烧麦它也分两种，一个是北方的那种烧麦，然后一个是

咱们南方的这种烧麦，然后后面这应该叫什么呀？叫胚子吗？对夹牛庄馅饼、生煎包、小笼包，这个应该叫，我得查询一下遇到了不认识的字儿啊。片儿川，这听起来有点像西北那边的。三丁包、鸭血粉丝汤，大饼油条、咸豆浆，还有这个应该是糯米饭、猪脏粉、淮南牛肉汤、锅边糊，有朋友知道是啥的不？花生汤、沙茶面、面线糊啊、还有这个是沙县拌面配扁肉，福州的肉燕。真的啊，你说咱们这真的是中国这个博大精深，你看我们的早餐，这我刚才只说了就是一小部分，还有更多的呢。你像什么南昌拌粉啊、瓦罐汤、甜沫叫油旋，可能有一些它普通话出来的大家不知道啥，但是一说当地的那种方言就知道了。胡辣汤、水煎包、热干面、三鲜豆皮儿，有没有现在还没吃早饭的朋友馋了吧？面窝还有这个叫糊汤粉、虾饺肠粉，还有牛肉粉、米粉、糯米鸡，我这说的自己反正口水是已经出来了。

欢迎岁月安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是刚刚关注了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你一直在听节目，但是从来没有互动过的朋友，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当中去搜索交通九五四来关注到我们。若曦说，四川豆花规矩是什么呢？辣椒油三瓢，泡菜一瓢，折耳根一瓢，花椒面一瓢。你这个瓢是怎么个衡量标准啊？是一小勺还是怎么说？香菜一瓢，不要不得行，是这么说的吗？就是必须得这么吃，它这个豆花才够味儿，是这个意思吧？这应该让张扬用四川话来讲。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今天是6月26号国际禁毒日，那一会儿的半个小时呢，安琪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这个跟禁毒科普知识有关系的题目哈。这些题目呢，我跟你们讲，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观影活动当中也是有一些知识问答的，而且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还是有奖互动，大家一会儿赶紧来听一听，我们稍后见吧。人生

再来关注到奶茶的这个路况啊，刚才被刷掉了。海曲快速路龙坤南方向西往东，现在是有5辆车追尾，前面还有2辆故障车，一共是7辆车停在了最右边的这条车道上。大家在进行到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上午的十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重点提示各位啊，现在在海学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因为在接近到桥中隧道口附近，右侧的车道还有中间车道有多起交通事故发生，所以呢，海秀快速路上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这块就已经开始堵车了，然后前面的金坎匝道一直到海秀快速路的桥中隧道的这一段都是严重的交通拥堵。交通指挥中心呢也是发了好几条的交通提示啊，都是说到这个地方受到事故的影响，尾部呢已经滞留到了秋海上匝道口的位置，请途经的驾驶人注意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择道绕行。一方面呢，就是去海淀岛的朋友们考虑啊，直接从海秀快速路的金坎匝道下走桥中隧道玉沙路啊，然后滨海丽江桥往海淀岛的这个方向。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去国兴的朋友们适当的也可以考虑走桥下，如果不愿意走桥下啊，尽量的走到左侧的车道上去，这样呢会更加的快速和顺畅。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东，海秀东目前的话呢，明珠广场的这个位置往一中转盘的方向是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的，这个路段上主要是道路施工，所以导致的通行效率不是很高，再加上沿街单位的出入口也比较多啊，所以现在确实是比较堵车的。如果是去到明珠广场或者是望海国际的，除了地上的停车场，地下啊也是可以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红城湖路和朱雨路路口的路段，往五公祠的方向也是轻微的会有一些滞留，不过呢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比较大，预计呢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通过的，其他位置的话目前基本都能够保持正常，就是快速路的西往东这一段啊要重点来注意避让事故现场。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

0: 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10:09，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一个活动啊，就是在今天国际禁毒日，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呢是在海南取景，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观影两个字就可以快速报名了。今天晚上8点，和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此时此刻我的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救赎者的导演陈科导演以及我们的主演郝平老师就坐在我们的导播间哈。稍后呢，在10:30到11点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在各大平台端，我们的视频号端，然后呢来呈现关于救赎者这部影片的一个专访。现在大家就可以来关注到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包括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海口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像 Live 海口的视频号端，等等，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一系列的这种直播平台都会进行播出。现在呢，已经开始播出了，播出的是一些这个花絮啊，包括一些片段的这个部分。看到我们有好多的朋友已经来说到自己有多么的喜欢郝平老师了哈，看到刚哥就说了，他说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郝平老师的一系列的作品，很喜欢他的影视作品和塑造的各种人物形象。这里面他说到了好多，然后还说到前几年拍的这个《三叉戟》也是在我们海口骑楼老街取的景。如果大家还没有加入我们的公众号的话，大家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在手机当中去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或者是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直播中，现在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直播的画面了。一会儿大家在我们直播下方10:30的时候，就是你有什么关于这部影片你想探讨的一些话题，可以在下方来进行留言，主持人看到之后也会和我们的导演和我们的郝平老师来进行交流。那救赎者呢也是定档今天上映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走进我们的影院，然后去看一看这样的一部影片。今天呢，国际禁毒日，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设置了几个有奖问答的这样的一些题目。周三的时候，我们当时还邀请到了我们的禁毒警官做客到直播间。今年呢，国际禁毒日它有一个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啊。这个主题其实很多的家长和这个同学都是需要格外去留意去关注的。那今天我们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道题目，其实刚才我都多多少少就给大家透露一点点，来问问大家，今天只要你回答正确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禁毒小红包哈。来考大家第一道题目，6月26号，2026年的6月26号是第几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什么呢？今年6月26号是第几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什么？A 选项是第38个，然后这个主题是健康人生，绿色无毒。B 选项第39个，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C 选项第39个国际禁毒日，宣传主题是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选项第40个国际禁毒日，宣传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后面这个宣传主题大家都知道，但是前面到底是第38个、第39个还是第40个，这个可能大家就知道到底是哪一年设定今天作为这个国际禁毒日的哈。同时呢，今天下午3点在我们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就是西海岸那边的会展中心，然后由我们海南警方还会在那边专门举行一个国际禁毒日线下的一个系列的活动。

其实说到今天晚上的这个我们一起要去观影的《救赎者》这部影片呢，我们一直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过介绍，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是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了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那全片呢是在我们海南取景，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也是热血又泪目。那关于这一部影片当中整个的一个创作的历程，然后包括我们的演员在这个演绎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又有着怎样的一些心路历程哈，大家可以在15分钟之后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端就能够看得到我们关于救赎者这部影片整体的访谈了，看导演如何雕琢人性，看主演如何沉浸角色，看影片如何直面救赎，看救赎如何映照现实。来吧，我们公布一下刚才这道题目的答案啊。2026年的6月26号到底是第几个国际禁毒日呢？今年的宣传主题又是什么呢？在1987年的时候，联合国把6月26号定为了国际禁毒日，那今年算下来就是第39个。那今年的6月呢，也是全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就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我来看看回答最快的、最正确的是哪位朋友啊？我们来恭喜到这位叫村长的大椰椰这位朋友啊，你可以把你的微信收款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仅限节目的这个时间段啊，过期不候。那我们继续给大家再来关注到第二道题目吧。第二道题目呢，它是关于毒品的一些定义。根据我国禁毒法，下列哪一类不属于法律意义的毒品范畴？A 选项呢是鸦片、海洛因、冰毒。B 选项是国家规定管制的能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我们把这道题目改一下吧，我们把它改成一道多选题哈，就是根据我国禁毒法的规定，下列哪些是属于法律定义的毒品范畴？我们把它换一下 ，A 呢还是鸦片、海洛因、冰毒 ，B 是国家规定管制的能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 ，C 是朋友圈代购的一些这个聪明药 ，D 呢是国家规定管制的能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是哪一个？大家想一想啊，可以发过来。

嗽水啊等等，就是咳嗽水这个东西吧，它本身就是它是我们比如说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是可以食用的，但是如果你那个量，我记得禁毒警官说到达20倍，它就变成了毒品。禁毒呢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这一场战争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的参与。我国现在始终也是保持对毒品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的态势，但是在一些阴暗的角落里，毒品仍可能存在于你意想不到的一些地方，尤其是对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哈，大家都是要多多的去留意的。再一次的提示大家，我们交通954的视频号现在是已经为大家开播的状态了，那再过10分钟左右，大家就可以通过我们交通954的视频号端，然后看到关于救赎者这部禁毒影片我们的一个专访了。那今天是赵鑫和小马，然后访问到的是我们的导演陈珂，以及我们救赎者的演员，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郝平老师哈。现在呢，我们的直播当中也是有救赎者这部影片它的一些片段呀，包括拍摄的一些花絮，大家都可以进到直播间当中来看一看。

来吧，看一下刚才这道题目。这道题目还给大家放了个水，因为 B 选项和 D 选项是一样的哈。那刚才说到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其实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A、B、D， 因为我们这里面所说到这个聪明药没有说到它具体的一些成分，所以这个还不能列进去。但是呢，就是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明哈，像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有孩子，你发现孩子他可能是在网络上去购买，或者说有些家长可能是买到一些这种药品，它里面可能会存在这种毒品的一些成分，包括你如果吃它没有遵医嘱，你是过量的饮用，都有可能会达到一个毒品这样的一个剂量。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是一往情深啊，恭喜你也是获得了我们的小红包一个。

我们再来考大家第三道题目，第三道题目就属于进阶题了啊，它涉及到一些药物的这种就是劣管方面。近几年呢，被青少年滥用的上头电子烟，这里面含伊托米酯和止咳水，这里面含的是右美沙芬，已经陆续被国家列管。那下列关于他们列管时间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听好了， A 选项伊托米酯2023年10月1日列管，右美沙芬2024年7月1日列管，都属于第二类精神药品。 B 选项呢，伊托米酯2024年7月1日列管，右美沙芬2023年10月1日列管。 C 选项是两者都是在2023年10月1号同步列管的，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有朋友问到说怎么来看我们一会儿的这个直播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各大新媒体的账号都是能够看得到的。现在呢，像交通954的视频号已经开播了，我们这会儿呢是在播放一些花絮，然后包括这个影片的一些片段。在10:30的时候，我们的专访马上就要开始了。那我们的乘客导演以及我们救赎者当中的郝平老师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就等待着10:30的时候，大家就可以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端来看到专访的一个画面了。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答题，也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稍后见吧。

10:2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会儿好多的朋友都在问说一会儿怎么来看到我们的专访，大家可以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海口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包括呢像Live 海口的视频号，以及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其他的各大账号，比如说在海口、海口发布、海广网、海口观察、看海口、海口日报、热带播报等等的视频号端，以及抖音号端，都是能够看得到我们马上的这个专访的。现在呢，我们的主持人也是和我们的嘉宾们正在进行着一会儿的这个内容的一些交流哈。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影院去看一看这部《救赎者》，郝平老师主演的绝对正派强界所所长程赫，他呢不再是规则的破坏者，而是迷途灵魂的引路人。这一次，他将用演技证明，无论黑白，皆是戏骨。

我们也来公布一下刚才那道进阶题目的正确答案吧。正确的答案就是 A 选项，伊藤米脂2023年10月1日列冠，又美

沙芬2024年7月1日列管，都属于是第二类的精神药品。恭喜回答最快的这位朋友王药师，一会儿可以把你的微信收款二维码发过来。来吧，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见吧。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首先是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刚刚最新发布的交通提示，是说到了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啊，我们说到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呢，是因为有多起交通事故，所以当时直接导致了西往东方向的严重交通拥堵。这会儿的话呢，是已经恢复了基本的顺畅通行，之前的事故全部呢都由交警处理完毕，事故的车辆啊，该被拖车拖走的也都已经是离开了事故现场，所以目前的话，整个海秀快速路，不管你是东往西方向还是西往东方向，这个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完全可以来正常行驶。再来关注到海秀西路的汽车西站，那这个是在快速路的桥下，目前的话呢，通行会略有缓慢一些，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也没有事故，不需要大家来绕行。再来关注到秀华路。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对面啊，靠近到金鼎路附近的这个掉头口的位置，车是会比较多一些，暂时是东往西方向的流量会更大，大概排队有个200米左右这样的一段区域。再就是目前的话呢，秋海大道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北往南的方向略有通行缓慢一些，预计呢可能两个红绿灯周期啊是能正常去通行的。再就是现在在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也是有明显的通行缓慢，这个路段上大多数的车辆呢都是集中在了左转弯的车道上，直行方向刚刚经过一波绿灯放行，现在呢是正在恢复到正常通行的一个过程的状态。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登街在阜城中学，然后呢往朱云路的方向是有一些些轻微的滞留情况，目前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啊，就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呢，可以及时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0: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

0: 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6: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5: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6: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5: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6: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5: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7: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7: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7: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4: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调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退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We had some fun.
6: 10:4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家在海口是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的。此时此刻，朋友们，大家赶紧进到交通954的视频后端来看一看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视频直播哈。刚才在播放广告的这一段呢，我也是看了有一会儿了。就是今天我们交通954，我们其他的一些视频号现在都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海口综合广播，或者是海口音乐广播，以及这个 Live 海口端，以及我们海口融媒其他的一些视频号端都在播放的，就是此时此刻我们专访《救赎者》这部影片导演陈珂，以及领衔主演大家非常喜爱的郝平老师啊，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给大家做这个《救赎者》这部影片的一些分享和讲解。刚才我听到他们提到了，就是关于选角方面呀，然后包括郝平老师也提到了，在这一次拍摄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画面，等等等等。大家现在呢，赶紧进入到交通954的视频号当中来看一看我们直播当中的一些画面，以及聊到的关于这部影片的内容。那说到这儿呢，这个《救赎者》是今天全国院线上映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直播间，好好的去感受一下。交通954也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呢在海南取景，一封海运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交通954公众平台回复观影两个字就可以快速报名。今天晚上的8点，和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再次提示到大家，救赎者的专访啊是在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端大家能够看得到。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公众平台的话，大家呢可以在你的微信当中直接去搜索交通九五四，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平台有一个直播中，或者是直接点进去有一个视频号，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专访的画面了。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来进行留言啊。有朋友看完之后说，诶，左边第一位是谁？这个人很眼熟啊。这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郝平老师啊，他也是演过非常非常多经典的角色的。那这部影片呢，它是我们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讲述的就是关于

这个禁毒相关的一些故事。那狡猾的毒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他以随处可见的一些东西为载体，研发出了现在很多新型的伪装，大家是否能够去识别到他们？你比如说像平时我们接触到的可乐哈，他们也会利用到这样的一个载体，然后把它给装扮成这种伪装可乐。内容是什么呢？它里面包含的就是冰毒、摇头丸，包括就是还有像 K 粉，还有我们平时接触到的比如说奶茶，孩子们也特别喜欢喝。那新型的奶茶呢，它是那种袋装的，里面也是含有冰毒的，包括孩子们可能平时接触到的一些糖果饼干，那它也有可能会伪装成这样的一些糖果饼干，里面呢会包含像这个四氢大麻酚，会有这样的一些成分。那除此之外呢，你像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电子烟，它这个电子烟呢不是普通的，而是含依托米酯成分的电子烟。我们刚才在答题当中也给大家做过介绍，这个依托米酯啊，俗称叫做烟粉，长期吸食可能导致生理和心理成瘾，而且戒断症状很严重，你可能会焦虑、失眠，都不是可能了，是一定会，肌肉疼痛、抽搐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甚至导致死亡。包括呢，现在还有一种很小很小的，大概就是我们的手指甲盖那么大的，含毒品成分的邮票。它含的这个主要的毒品成分呢，你像苯乙胺等等这样的一些物质啊，还有像这个麦角二乙胺，它都是一种半人工合成的致幻剂，无色无气味，很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呢，我们那天请禁毒警官来跟我们讲的时候，他就说有一些人他直接是把这个东西贴在他的那个眼皮内眼睑里面，甚至他会在身体划一个很小的口子，然后把这个东西贴上去，就会让人有很强的那种致幻性，持续时间长，而且特别容易成瘾。这个苯乙胺等物质啊，它具有兴奋能力强、持续时间长的特点，过量吸食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这些新型毒品伪装越来越具有欺骗性，所以咱们平时比较喜爱出去玩的朋友，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观察陌生人给的东西，一定要谨慎识别，不要随意的乱收、乱拿、乱碰、乱吃。

此时此刻，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端正在直播哈，大家可以来看看关于《救赎者》这部影片的电影专访，此时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主持人呢是赵美丽和小马，那我们的访谈嘉宾呢是《救赎者》这部影片的导演陈珂以及领衔主演郝平老师。

刚才在播放歌曲的这个间隙，我赶紧看了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现在的专访哈，也欢迎大家呢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端来看一看《救赎者》这部影片的专访，真的是聊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刚才呢在这个专访当中，我们的郝平老师包括这个陈科导演也是给大家讲了在《救赎者》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心路历程。然后刚才呢我看到欣也是问到，因为郝平老师他演过太多的角色了，刚才好多朋友你随随便便大家都能够说得出来好多个，然后就问到郝平老师说，那关于您之前演过的那些警种哈，和这一次还是不一样，是第一次演这个禁毒的一些警官。然后呢郝平老师他之前他就说到了，哇，他基本上除了法医其他的全部都演过，然后后面再说什么内容我这边就已经进到节目里面了。所以大家如果也比较喜欢这部影片，也比较喜欢我们的主演的话，大家都可以赶紧来到交通954的视频号端来看一看我们的访谈。同时呢今天是国际禁毒日，我们也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总觉得禁毒这个事儿是不是离我们普通老百姓挺远的呀，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能够识别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或者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不注意防范的话，有的时候真的还挺危险。你像身材焦虑，这个也让很多的制毒者有了可乘之机。市面上各类减肥药啊，声称是不运动不节食躺着都能瘦，这种大家有买过吗？这些药品呢它没有生产厂家、生产地址、成分说明，更没有使用说明，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用这个透明塑料袋分装成了小包，然后甚至有些商家呢以说不用节食、不含任何违规成分、什么月瘦30斤不是梦为卖点，但是它销售什么呢，就是含有芬特明，像这个地西泮，还有像这咖啡因、麻黄碱等成分的减肥药。其实我们刚才一说到这些成分的话，好多朋友就已经开始懂了。这些精神药品呢会抑制食欲，加速各类激素的生成，长期服用的话它会产生耐药性、依赖性，甚至是导致你抑郁、焦虑、失眠、肝脏、肾脏出现一些损伤的这个情况哈。很多人对减肥急于求成，就轻信了市面上的宣传，说躺着就能瘦的特效减肥药，但是最终呢却误食上瘾，害了自己。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示大家，美丽和胖瘦无关，因为我们如果想瘦，那也是需要通过正规的方式，我们去运动啊，去这个瘦身，借助药物减肥只能保持短暂的一个效果，甚至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一类的减肥药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使用。

吸毒成瘾的，我们往往看到的就是电视当中或者说影视作品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就已经让大家非常非常的触目惊心了。那现实生活当中呢，可能比这个还要可怕。所以有的时候一些年轻人他抱着侥幸心理，就觉得说哎呦，我就吸食那么一点点应该没关系吧。那在周三的节目当中呢，就是我们的禁毒警官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就有些是你吸食一点点可能你这辈子都戒不掉的，所以这个东西大家真的是千万千万不要去触碰哈。包括一些毒品聪明药声称什么能够提升记忆力啊，改善学习成绩啊，轻松考出好成绩啊，它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药物，而是几种精神类药物混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主要包括像利他林、莫达菲尼，包括阿德拉这种哈。那这些药物呢，它本来是用于治疗比如说 ADHD， 大家都知道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或者是一些嗜睡症的，对病人来说它是药，但是对于正常人来说它就是毒，它们具有高成瘾耐受和副作用强的一些特性，一旦成瘾可能会让孩子永远迷失在黑暗之中。或许听到这儿呢，你觉得毒品类型已经很多了，但是其实新型毒品远不止这些，禁毒之路呢也真的是任重而道远哈。大家现在赶紧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端来看一下我们的救赎者这部影片，整体的一个对于我们嘉宾的专访内容真的是太精彩了，大家现在赶紧点进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专访呢，在上午的11点钟就要结束了哈，还有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我估计主持人在里面肯定是没有聊够的，大家现在赶紧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去看一看专访的一个情况。好的，10:56，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加载海口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是周五，那也是我们本周加载海口的最后一期哈。下周一呢，我们就要迎来张扬的回归了。但是在周一的节目当中，也让他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他这一次精彩的西藏之旅，具体的新疆之旅具体的一个行程。那要跟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去到电影院看这个，今天也是反复在说到的救赎者这部影片的话，大家呢记得赶紧在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观影，我看现在还有几个位置还是可以报名的，回复观影这个词。好的，那让我们下周一再会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个聪明药。哎，说到这里哈，就是我觉得大家更应该去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访谈，就是我也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电影救赎者当中，他会有一些人是那种，就是他要演绎那种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上午的11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较多。像南海大道和坡巷路路口的路段，直行往金牛路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是比较缓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后方的车队呢，也是滞留到了差不多，龙湖天街的 A 馆和 B 馆的这个区域当中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但是一旦过了红绿灯之后呢，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在红城湖和环湖路路口的位置，往龙科南方向车队的尾部呢，也是滞留到了五公祠路口的路段上。这个位置的右转弯方向呢，是有专门的红绿灯灯控，所以大家一定要在绿灯放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及时的起步啊，去通过路口。再来关注到的是高登东街，目前呢，在靠近到这个应该是琼山区办证中心出来的这个路口，再继续的往琼州大道的方向是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堵的。但是琼州大道本身呢没有什么问题啊，包括它这个路口出来以后呢就好很多了，所以也不需要各位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金龙路和玉沙路路口的路段，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呢，是有一点红色，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可以说非常的顺畅啊，完全没有问题。蓝天路上在靠近到大英山西三路路口的位置上，这个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后面呢有一些通行缓慢，已经接近到联盟广场的这个区域当中了，暂时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大家还是要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小心慢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杯

0: 妹子叠一下啊。
1: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2: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3: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交通局50和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您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的司法行政一级阴谋程序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在海南拍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观影两个字快速报名。6月26日，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 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

0: 触感柔软舒适，零下六度至五十五度智能双温率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身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现实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1: 来，我们再参一下啊，今天的开场是不是这么喊？村长哎，今天星期五，我在听老蔡的歌。
2: 村长啊，大嫂，星期五啊，我在听老蔡的音乐，老蔡的音乐很凉爽，
1: 很凉爽，寒气特别重，容易引起老寒腿啊，消化不良，股骨头坏死啊。今天我们来点暖和的啊，
3: 来，来也行。
1: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啊，今天直播室里有美也有腿，没有菜，
3: 是
1: 大展宏图。来来来来来，刚好11:11，准时的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954的小伙伴们。随后的时间，周五版本的车车总动员准时向您报道。我们这个节目啊，有时候就是这么的出乎意料。当你觉得今天应该上盘菜的时候啊，我们今天给您上的刚好又是一条金华火腿，看起来还是无袖的那种美。那我先问一问穿无袖的这位嘉宾啊，你的两条袖子弄丢了吗？啊，
4: 对，省点布料。
1: 对，我看也是。车现在难卖到了连买衣服都不买带袖的了啊，
4: 所以要是要我们的听友多多支持。
1: 是是是，所以呢这个星期哎，你们的老熟人老朋友来了。首先第一位，我们今天先介绍王阿姨，她呢就是来自于高信集团旗下椰海大道广汽传祺的美女店总王瑜。王阿姨你好。
4: 村长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
1: 嗯，好嘞。另外一位呢当然就是王阿姨的护花使者啊，或者说也是整个高信集团的护花使者啊，这个高信集团的 CFO 你们的何日兴。何老师你好。
5: 村长好，王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嗯哼，今天顺道也告诉一下大家，描述一下何老师今天的状况。何老师今天最突出的就是这发型。王阿姨你有发现吗？
4: 贼亮贼亮。
1: 今天何老师今天又把这个头发就
4: 对，
1: 一个是贼亮，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弄得特别有型，应该是打摩丝了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是的。长的发型没这么漂亮。
4: 很帅。对，
1: 可以哈。
4: 对，
1: 好了，于是今天的嘉宾团队呢已经是二人成型啊。最后呢就介绍一下，我是各位的老朋友，你们的村长拖拉机把耶夫斯基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今天就看一看我们周五版本的车车总动员。我发现今天也巧了，就是王阿姨一来呢，她原来的老客户今天也恰巧也来了，那就是浪淘沙浪老板
4: 啊。
1: 哎，本周前四天呢浪老板可能都在忙别的啊，然后呢今天11:00，今天的第一位是谁呢？是笑对人生。然后第二位就是浪老板，但是今天卡五啊。然后呢第三位肥三叔，星时风实业，这是前四位。第五位郭，第六位坏坏的小鱼，然后还有红花结晶，潘师傅，阿才哥，正义食品，海之韵，最后呢还有这个秦霄然，秦博凯的爸爸、啊、以及老朋友。然后我再刷

0: 刷新一下啊，朋友们。哎呦我的天，这厉害，这真是缘分造物弄人呐、啊！这个老朋友后面紧挨着两位，前脚贴后背的，刚好就是传说当中的咱们的小姨和小姨夫来了啊！他俩真就挨在一起。小姨呢叫可乐小姨，小姨夫呢，王阿姨可能还不知道，你听一下咱小姨夫的声音你就知道了。
1: 嗯，两哥来了来了，打卡打卡了喂！
0: 哎，小姨夫，
1: 你是谁呀、
0: 啊？小姨夫您客气了啊，这就是浩然哥。
2: 哦，浩然哥。
0: 然后下一位，林。
3: 真真真真，来打卡了，别打卡了，郑云鹏。
0: 哎，好，下一位是摸桥，他说村长。你才是最懂阿才哥的男人，对呀、啊。好，最后再刷一次啊！好，最后欢迎谁呢？挖机小秋。于是乎，朋友们，今天周五版本的954车车总动员，您将听到的是哪一位呢？会飞的鱼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再一个是由吉利瑞兰8这个吉利瑞兰海南嘉致 E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好嘞，那这样子吧，今天还是让王阿姨唱个主角，那个第一趴就首选王阿姨为大家来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将会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0000领导奥迪。
0: 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我们今天的热线互动电话就是66660954。那今天这个嘉宾阵容啊，堪称强大，也是我们的王牌嘉宾阵容，所以收音机，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啊，这个接下来想要聊这个技术的，就找刚才说谢谢的何老师
4: 啊，欢迎大家啊！
0: 这还没服务呢，就先说谢谢了。就现在可见何老师的服务精神，那确实在集团里边那就是一个标杆啊。
2: 对
0: 啊，还有何老师的发型，我觉得也是堪称标杆。
2: 对，
0: 你回去跟你们店里那些00后的年轻男销售们说一说，每天上班是把头梳干净了再来，
2: 对
0: 吧？
2: 对。
0: 再这个就是把衣服穿对了再来啊。现在我发现00后的销售好像都精神面貌都已经确实有点拉胯了哈。
2: 对，就比较随意嘛，就不是没有那种一丝不苟的那种感觉。
0: 对，你现在在店里当店总，人家都说00后出道了之后都是要整顿职场的，那你现在你现在在那边当领导的话，你是整顿他们呢还是被他们整顿了呢？
2: 相互整顿了。
0: 我感觉你是有点被别人整顿的，就从你最近拍的那些视频就可以看出。那前十年王阿姨干这个汽车行业的时候也都没有这么不稳重过。然后现在自从00后来给你拍视频之后，你现在是买车送王阿姨，然后动不动就是各种段子就开始上了。
2: 对，是
0: 也相当于王阿姨在广汽传祺店也是被00后给整顿了，
2: 差不多吧，
0: 是吧？最近又有什么新作品没有啊？
2: 最近拍的比较少，因为这个月是会多一点，有两款新车上市，完了之后会比较忙一些。
0: 对，这才是今天节目的重点。
2: 对，
0: 那今天之所以在这个周五的时候把这个王阿姨和何老师再次的请到了我们的直播室啊，最重要的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知道啊，王阿姨他们那个店和他们的品牌最近啊又迎来了这个新产品，而且这回这个新产品上市之后啊，这个它的竞争力和吸引力现在变得更大了，所以我想第一时间得要先把他们邀请过来，把这个消息来给大家介绍和发布一下。所以呢，我们先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啊，近期有这个新车购买计划的，这个您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同时来和今天节目互动。今天节目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啊。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肥波肥三叔说周五的招牌菜没了，来了好酒加靓汤的组合啊。然后还有就是 迎客松来了。
1: 来了，关张。

0: 哥，来打个网卡。
1: 哎，打个网卡啊！
0: 欢迎老乡王阿姨，欢迎何老师。
1: 哦，
2: 谢谢。
1: 对对对，
3: 谢谢谢谢。
1: 我想起来，他是你城外老乡。
3: 哦。
1: 哎。好吧，那接下来咱们就不卖关子了，单刀直入。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重磅产品，那在王阿姨店里，究竟先说哪一款呢？
3: 是我们的18 PHEV、
1: 啊、
3: 还有 M8 PHEVL 这两款车型，
1: 就又是还是 MPV 哈。
3: 对，还是。
1: 那我看现在广汽传祺这是准备要拿 MPV 当自己这个整个品牌的主打车型了。
3: 其实传祺做商务车很多年，而且主要的销量、包括品牌的这种曝光力上面，商务车是占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
1: 嗯，是的。昨天呢，有一个老板也在问我说，最近啊想买一台商务车，是就是又想商务啊，又想做商业接待啊，还想带一带家人。后来我就给他推荐了，我说你是想务实还是务虚啊？
3: 嗯嗯。
1: 他说务实怎么说呢？我说务实就买性价比高的。我说务虚啊，务虚你就去买那个什么，买那个什么腾势 D9 吧。我说他说现在腾势 D9 这么厉害吗？我说那是啊，我说腾势 D9 现在已经被那个很多港台明星啊，还有内地明星啊，都已经弄成保姆车了。我说当年有一个要加价的保姆车，不就是被他们给弄起来的吗？我说这是务虚呗，你就跟着人家走。我说他说那务实吧，我说那他说我还是务实吧。我说务实啊，务实你就到那个沿海大道那个广汽传祺的那个店去找个王阿姨，我说他那儿啊最近刚刚上市了全新款的这个广汽传祺的18，
3: 对，他这款车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嗯，
3: 指导价是189,800，
1: 嗯，
3: 到219,800，还增加了激光雷达版的可选，
1: 嗯，
3: 而且它这个版本呢会比原来的续航会更高，281的一个纯电续航。
1: 嗯，
3: 那如果说我们手上有旧车要做置换的，补贴后车身价也才16万多。
1: 是的是的是的。那说到这台车的技术层面哈，
3: 嗯，
1: 那我们就来问一问这何老师。对，你这平时对啥呀？这个何老师特别偏爱的什么浩博呀？对啊，
3: 哎呀，
1: 我那我顺道问问何老师，最近有没有关心人家王阿姨这边品牌的这个插电混动的产品呢？
2: 也关心的，
1: 也关心了啊。
2: 其实这款18的话，最大的特色就是说它纯电，它也可以跑超过这个200多公里。
1: 就这一次，全系都可以吗？
3: 对，全系的续航纯电都是281，
2: 纯电281。
1: 哦，281了。
2: 对，
3: 原来是150嘛，现在是281。
1: 哦，那这次电池差不多翻了一倍上来啊。
3: 对对。
1: 所以。
2: 然后呢，它还有第二点呢，就如果你没有电了，你当然用油的话，这个百公里的油耗，这个它也不超过6升，5.98升
3: 哦，4.98，
2: 不超过5升，我说错了。
1: 它这回发动机配的 1.5T，
3: 的，对。
1: 哦，那这次靠谱了。
3: 对对。
1: 那个像这么大个车型，我觉得配个 1.5T 是最好的了。
3: 对，是。
1: 好，然后呢？
2: 还有它的动力很足，就是说，有一般我们有些混动车一旦没有电了以后，你当然靠燃发动机的话，或者动力，可能就会比较肉
1: 啊。
2: 这个它这个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2: 而且的话，它在智能驾驶方面，它也可以达到第一梯队，带激光雷达的。
1: 哦，
2: 因为很多越来越多的朋友，
1: 这次上的是哪家的那个智驾系统呢？
3: Momenta 的一个智驾也是属于第一梯队的一个智驾系统。
1: 哦，
3: 跟华为都是同一梯队的。
1: 哦，用的是 Momenta 的。
3: 对。
1: 那如果要是我现在一听说用 Momenta， 我就会想到可能这车型是不是还得要走国际化这意思？
3: 嗯，都会，就广汽的，
1: 是不是？
3: 其实我们传奇的车型
1: 一般要用 Momenta 的都是要考虑还要出口的。
3: 对
2: 对，在广汽的车型当中，有些是用华为的，这个也有很多系列是要考虑到华为受到美国的一些
1: 对出口上头有限制。
2: 对，所以他要用摩门塔的，是卖到全世界去的。
1: 哦，
2: 因为原来广汽在全世界各地吧，他有比较完整的渠道。
1: 嗯，
2: 所以这些资源他要用起来。
1: 是的是的。好，我看两位都已经做了一些介绍啊，但是我发现其中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好像你们都没讲到。但是我看了之后，那天我看完了，我就觉得哟，我替王阿姨突然兴奋了一把。
2: 嗯，
1: 因为什么呢？我记得原来这个上一代的传祺18哈，我们原来在节目里也经常给大家热切推荐，但是发现我们热了半天，大家都是凉的。那但是这一次我发现哈，它最大的一个改变是它的轴距变了，对不对？
3: 对。

0: 原来是2米9的轴距，
1: 对对，
0: 是吧？这次直接干到3米了。
1: 对，
0: 这个我倒是觉得是对于这台车可能算是一个最大的跨越。
1: 对 对，
0: 是不？
1: 是，
0: 因为它相当于是这一次上这个车，那等于就是一台全新的E8了。
1: 全新的，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不管是动力啊、外观啊，包括智能化，全都是，还有空间上面都是全新车型。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
0: 因为刚才我们在讲这些技术哈，我估计最近现在大家通过各大平台一听这种技术，大家一听也就觉得哎呀耳熟能详，太熟悉了，谁讲不都是这么讲。
2: 嗯，
0: 但是可能大家还在想，哎呀，不就是在这个原有的E8基础上把电池又加一加换一换，把这个智驾系统换一套，把发动机再更新一下，然后车还是那个车啊，我坐这岿然不动、啊、特别像秦伯凯的爸爸啊，我就没觉得你能有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这一次我真正要说是这个E8对于一台车来说，大家只要看到它如果把轴距一变，
1: 对，
0: 这个其实就代表这车里就是改头换面了。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它轴距大了以后，第三排的这个体验会特别的好，
0: 是啊，
1: 空间感会更强一点、嗯、
0: 再还有一个朋友们，你还要大家还要知道，现在就是在那个30万往上走的那些高级别车型里头，
1: 嗯，
0: 他们呢其实大多数的轴距也就是3米，
1: 对，差不多、
0: 哎、基本上就是按3米算。
1: 对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这一次就是我觉得很欣喜的，就是这个E8这一次哈、啊、彻底就是叫做全新升级
1: 换
0: 代的同时，它升级到3米，但是呢价格相反还比原来还拉了2万下来。
1: 对，它原来
0: 是不是
1: 原来只是它价格插电混动还挺高，23万多。
0: 对呀、啊、对呀、啊、
1: 现在是指导价就18万多。
0: 哦，那拉了5万下来。
1: 对对、
0: 这次拉得够大哈。
1: 对，是就性价比整体都提高了很多。
0: 对，所以这个才是根本呐、啊。
1: 对，
0: 就是说你如果是按王阿姨这么讲啊，就是价格它拉了5万块钱下来。我原来一直我给大家介绍说E8，推荐E8，我说这是个20万起价的插电混动 MPV。
1: 嗯，
0: 合着你那是得要23万是吗？之前
1: 因为原来它有两个动力，一个是超级混动的，会便宜一
0: 点，就是丰田那个。
1: 对，那个是17万9千88万嘛。
0: 嗯。
1: 然后如果插电混动就会贵，但是现在直接上插电混动，价格就直接下探了。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次，一个是价格降5万起步，然后车身还彻底上了一个这个3米轴距的。
1: 对，
0: 那我觉得这回这个E8这个诚意哈，我个人觉得是相当大呀。
1: 对，就是目前来说，在这个续航啊，包括这种中型的商务车里面，应该说是没有对手的一个车型
0: 了。对，目前暂时是没有了。
1: 对，
0: 没有什么竞品了。
1: 对，
0: 现在大家可以根据这个3米轴距就这一样东西来对比来看的话呢，你看现在就比方说上3米轴距的，基本上比如说像比亚迪的夏呀，但是它是25到30。
1: 对
2: 对, 对，
0: 然后再就是3米轴距都是30万往上走的了。
1: 对
0: 啊，比如说什么蓝图梦想家呀，
1: 对，
0: 再就是这个腾势 D9 啊，等等等等。
1: 对，
0: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从这个王阿姨说的，从18万开始计价的，这个3米轴距的车，目前呢，这个广汽传祺E8，我倒是觉得是算是给大家带了一个真正很有诚意的产品了。
1: 对，满满的诚意。
2: 对，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大家可能忽略掉，就是说以前的这个 MPV 当中啊，这个一般的说智能化配置的都比较低的，一般只有 L2 的这个收到巡航功能。
0: 对呀、啊，
2: 这个就可以配到达到
1: 激光雷达，
2: 激光雷达会达到 NDA 的功能。
0: 这个要是带激光雷达版本的这个传祺E8的话，得要上到
1: 209,800，
2: 就差不多加2万块钱，
1: 加2万块钱
0: 哦。现在就20万就可以给激光雷达了。
1: 对对。哇、
0: 哦，那这次真的是这个广汽这台车想通了啊。
1: 对，就是如果说有旧车补贴后，就是也就18万多。
0: 对呀、啊。
1: 做自换的我们有补贴。
2: 对，
1: 有
0: 是啊是啊，
2: 就是在这个价位上，很多基本上是大五座的 SUV 的，
0: 对对对，
2: 价位
1: 对, 对，
2: 但是它是直接给你的 MPV， 而且它的续航可以达到纯电续航会达到280多公里，
0: 哎，我觉得就光
2: 海南会完全会把它当这台纯电用，
0: 对，日常的这个都可以在室内都可以直接拿纯电用，
2: 是的，
0: 哎，你万一要做商务接待的话呢， 商务接待的话把发动机一开，那这个又是轻轻松松过1000公里了。
2: 对，而且它比普通燃油车还要省油啊，它才不到5升。

0: 4.9综合续航算下来，满电满油满电可以跑1500多。
1: 哇、哦，1500多啊！
0: 对，1500多。
2: 哎，这种车其实要去新疆、西藏那自驾游可能比较合适、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嗯，
1: 对呀、啊。所以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反应啊。再就是，朋友们，你们如果说今天在节目过程当中啊，也有问题想来和何老师和王阿姨互动，你们随时可以发送啊。技术问题问何老师，然后新车购买选择的问题呢，来问王阿姨。这里呢，那个北纬20度哈、啊，今天一听着何老师来了，立刻就扑上来了。我天，问了一个埃安的问题。
2: 好，
1: 他说何老师，请问一下，20款的魅580电量剩余14%，充到100%，一共充41度电，算正常不？
2: 基本上正常，因为它这个本身它这个电量，总电量是58.几度电嘛。
1: 嗯。
2: 这个你从15%、10几%嘛，送到14%，送到相当于说你送了86%的电嘛，86%的话，你乘以这个50，这个刚才说的那个、这个是，
1: INS 魅580，
2: 魅580原来是应该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个版本应该是58度电的，
1: 58度，
2: 对，
1: 乘以86%。
2: 你就按照60度，先给68/40多嘛，68/48嘛，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哎，
1: 是的，是的。好嘞，朋友们，这样子啊，这个问题呢，我估计还有很多朋友很关心。我们呢，先进半点路况，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详解。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上午的11:32，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缓慢，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来关注一下。像现在的话，在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要继续的往一中转盘，还有呢进入到海医附院的停车场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还是把车停在对面的滨河路的沿线，然后呢走到医院这边啊就好很多，因为医院本身停车的这个位置啊确实不多了，包括停车场停车位基本上都趋于饱和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大同路和广场路路口的路段，往一中转盘的方向有一些明显的通行缓慢，但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啊，也不需要大家呢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海辅路25小的门口这块，因为学生放学的影响啊，现在车队的尾部呢是在右侧车道排队，陆陆续续的快要到和平南营长线的这个路口，但是它只有在学校门口大概20-30米的这个范围是比较堵车的，左边呢是完全可以来正常通行，所以如果只是从这个路段行驶的话，完全是可以走左边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海辅路的东站往5公祠的方向，现在预计

0: 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但是一旦过了5公司路口呢，通行还是完全顺畅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

0: 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4: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3: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4: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2: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4: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2: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4: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5: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6: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5: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6: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5: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7: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是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0,000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

0: 2.0， 触感柔软舒适，零下六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 八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1: 村长啊，啥好支持我？我在听老太的音乐。哎
2: 嘿嘿，回来了，11点41分，各位，现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周五版本的954，今天叫会飞的鱼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啊，我们又为大家请回了两位老朋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高信集团的 CFO， 你们的何日新何老师，你好。
3: 孙长好，观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2: 哎嘿，另外一位呢就是你们日思夜想的高信集团广汽传祺椰海大道店的美女店总王瑜王阿姨，你好。
4: 孙长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2: 哎嘿，顺道呢我也再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刚才我们介绍的何老师和王阿姨这两个词儿呢，在我们954微信平台当中也是两个关键词。那有朋友想要，比如说想看看，就是我们平时形容的这个下巴颏以下全长的是腿，腿特别长的何老师的话呢，还有就是想跟他留个电话，以后想咨询技术啊，还有买车选车的技术的话呢，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何老师三个字，
3: 欢迎大家。
2: 哎，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啊，除了买车还想了解点八卦啊，顺道想看看王阿姨在视频里边跳舞，再还有传说当中现在在海南车市买到这个椰海大道广汽传祺买一辆车送王阿姨的传说，这件事究竟是真是假呢？您也可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王阿姨啊，然后呢我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954会飞的鱼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N7插混加胶N6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之 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这次到何老师了，来有请何老师来为大家播报今天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3: 0980。
2: 还是熟悉的口味，熟悉的配方，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这个直播室的热线是6666-0954，朋友们，接下来第二趴可以开始进状态了啊。怎么说呢，今天何老师也是如狼似虎般的坐在话筒前，换句话说，那这一个星期里头，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关于这个什么，就是广汽旗下各款车型啊，什么皓铂的技术问题，那个埃安的技术问题，广汽传祺的技术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来聊。还有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天气一热吧，这个很多电车开电车的朋友啊，当然不只是咱们广汽，只要现在是只要开电车的，
3: 油车的话也会发现，
2: 对对对，油车最近我也发现哈，我那个油车油耗就是平白无故的，你中午大热天晒着太阳出去跑，油耗就比平日里高两升。
3: 对
2: 啊，两升在咱们海南什么概念呢？那就是将近20块钱呢。
3: 对呀，
2: 两升20块钱，也就是你每百公里就要多出20块钱。
3: 嗯，
2: 而且这个事情呢，我又是观察得很仔细啊，又有些朋友又得说，村长你这格局怎么说哪儿都打不开啊？开电车算电耗，开油车算油耗，但是你没发现？我如果没有去做这个观察，我到节目里面都没有东西给大家做汇报。

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梦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纷纷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

0: 刀啊，是不是？
1: 这个是专业。
0: 我那天呢，我是中午踏着最热的太阳，然后呢回了一趟西海岸，然后我一观察油耗，这个在快速路上油耗比平日往日里高2升出来。然后最明显的，我回来晚上回家回市区哈，又走了快速路，很明显的，同一天里头晚上回来的时候油耗降了2升，
2: 是
0: 就降2升，就这么明显。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观察呢，我们可以说是非常直观的去认知了，就是说这个天气炎热，
2: 对，
0: 太阳暴晒的前提之下，就是那种肉眼可见的电耗和油耗增加。
2: 是的，
0: 啊，
2: 如果下雨的话，还要再增加10%这样。
0: 是啊，是啊。所以我们平时呢，作为一个，咱们是说，算是一，咱们是与时俱进的。第二，是一个善于学习，准备想以后有点汽车文化的车主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慢慢的去学习，一个是这个学习车、懂车、了解车，
1: 对，
0: 是吧？他，所以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大家在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啊，油耗、电耗都会增加。那你要是觉得有什么不爽的啊，你可以来找何老师来聊一聊技术问题。
2: 好
0: 啊，再还有就是想要买车的朋友吧，那就单刀直入，你们找你们的王阿姨。王阿姨，换句话说，旗下的广汽传祺，买一辆就送王阿姨。然后呢，不是自己旗下的什么皓博呀、埃安呐，你要想买呢，最近一段时间啊、得要给王阿姨点个赞哦。据群众反映，也据隔壁老王反映。他说最近一段时间王阿姨卖车确实很给力，具体到什么样的给力方式呢？何老师你听一下评价一下啊。啊，他们说现在王阿姨卖车的价格比少姐给力的多。
1: 这个不能说啊，少姐要找我。
0: 少姐找你算什么，他又他到现在没混到店总。
1: 少姐的实力很强的，对。
0: 强，现在我很明显的强不过你，原因是什么呢？老王也经常推荐一些这个一些朋友到去买 AI，但是最终啊，最后全被王阿姨拿下了。后来说，听说哈、老王告诉我说，那王阿姨那边确实真的最后还能比那个少姐最后再怎么都能多出2-3千块钱。那何老师你怎么评价现在王阿姨突然一下就变了？袁老大，
2: 首先您这个信息我有在考究。
0: 哎，您不用，何老师您不用考究，这都是
1: 就是的听友反馈的，
0: 这都是一个的真实车主给买出来的啊。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政策活动，当然除了爱安，我们只是主要还是传奇为准的、为主的，像我们
0: 是的。
1: 我们这一周的也有做一些特价车的活动啊，像
0: 是广汽传祺吗？
1: 传祺的为主，像 S8 或 S9 的车型，这 S9 这个车型的，
0: 其实你那对，就是那个叫是就是那台那个插电混动的 SUV 是吧？ S7
1: 大， S9 比 S7 要大的。
0: S9 做活动了，
1: 对，
0: 那这次能做到多少吗？
1: 像我们指导价有24万多、25万多的，都下好几个 W 的，4-5个都有的。
0: 是吗？
1: 对，这个是这个周也是冲量的一个这个活动，
0: 哦、
1: 大一点。
2: S9 的特色是用华为的，
1: 对，华为乾坤，雷克时代的电池。
0: 是的，是的。那 S7 不跟着一起也走一把？
1: 其实 S7 它是已经官方有降过价的，现在指导价159,800。
0: 15万。
1: 对，然后补贴后大概也就13万多。
0: 13万多。
1: 对，
0: 那这个价格可以，我觉得再往前努力一把，整到12万多。你知道为什么吗？最近我得到消息说，现在不是最近比亚迪不是大唐也出了，
1: 大唐
0: L 也前面也有了，结果他早期的那个老唐啊，老唐现在
1: 降价了是吧？
0: 对，他的混动居然要干到12万多去了。我觉得你那个 S7 就跟着他走就可以。
1: 其实相差不大的，加上各种补贴。
0: 因为你那个 S7 好像是比那个大唐啊，比老唐的空间要大。
1: 对，就是外观上面也会比较 时尚一点吧。
0: 是的是的，确实你要说好看颜值方面我觉得比老唐要好看。
1: 对对，
0: 是
2: 我觉得关键的是底盘的技术，这两台车差别很大。
0: 这点倒是。
1: 对 对, 对，
0: 这个
1: 朱老师还是专业的。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是那个比亚迪呢

0: 其实确实是各方面其他的一些高精尖技术推的确实是很好。
1: 对，
0: 但是我在节目里也说过，我就感觉比亚迪美中不足的就是始终它那个底盘调教啊，
1: 嗯，
0: 就是始终老是感觉没找着自己的感觉，就是那种样子。你包括那天也有朋友在问我说这个泰七怎么样，
1: 哎，
0: 我说泰七销量是不错，我说你要是如果说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呢就跟着销量走也没毛病，那你就买。我说但是我就我个人提出的话，我开车我最看重的就是底盘，因为我觉得你开一台车好不好开其实就是源于底盘了，
2: 对
0: 对吧，你这个你要是丢开底盘来说其他的话，我对其他配置又不是很感兴趣，我觉得一台车好不好就是底盘。但是泰七的底盘我确实觉得就调到现在这么好卖的一台车，居然底盘调的也是又是那种又软又晃又晕，
2: 嗯，
0: 那可能我就接受不了了。
1: 对
0: 啊，好嘞，接下来那个，我们就来看看其他朋友啊，朋友们，你们可以紧密的围绕在什么？广汽恩安、广汽浩博。哎，最近我看了一个，顺道提一下何老师的心头肉啊，那个就是
2: 传奇也是我的心头肉，
0: 传奇也是啊，这个就是当着王阿姨的时候是得这么说一说啊，那个。但是大家骨子里其实都知道啊，和那个何老师的最爱还是浩博，对不对？
1: 对，
0: 连王阿姨都知道。
2: 其实传奇以前的话呢，因为它电的含量太少了，
0: 哦，就是只要
2: 现在它电的含量越来越高了。
0: 哎，也是也是
2: 是，
0: 那个前两天我看了一下，浩博最近就推了一个 S600 这个车，
2: 是的，嗯，
0: 现在新车到了没有啊？
2: 到了，嗯，
0: 啊，到了啊，
2: 大家可以来看。
0: 那我这严重批评一下这个，
2: 嗯，
0: 哎，浩博，你说那个他这台车哈，
2: 嗯，
0: 推出来之后又是那个什么，没有任何的声量，然后厂家也没有扩大很大的影响。
2: 对，
0: 嗯。但是我是通过一个什么呢，叫老张拆车的一个节目，
2: 嗯，
0: 他们把浩博 S600 都提前拆了，
2: 嗯，
0: 然后拆了之后。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 S600， 他当时是盲拆，
1: 嗯，
0: 拆完了之后看他讲的，我他说这个车里边的做工用料全是看不见的地方，使劲往上砸好东西啊，
2: 是
0: 啊，最后我说这什么车呀，然后最后他一公布说这是浩博 S600， 我说天哪，我说这个得要让何老师来讲一讲啊，了不得了，何老师来了啊。
2: 首先我回答您刚才说的那个现象，因为是这样，你会发现传奇就广汽出了任何一款新车，它在宣传力度方面的话呢，都没有像什么小米啊、什么华为啊他们
0: 领跑啊，
2: 他们领跑
0: 跟领跑也比不了啊。你看那个，
2: 因为传奇广汽它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你每一笔的费用都是由国家审计局要都是要审核的，去审查，所以你每一个企业你用在营销方面用在宣传方面的这种费用它是有严格的管控的，所以在互联网这个营销时代的话，像这种国企不单单是传奇，不单单广汽，
0: 嗯，
2: 所有的国企可以说它都会受到这种
1: 一定的
2: 或者束缚，
0: 嗯，
2: 所以的话你看华为也好，这个小米也好，开一场发布会它是上亿个浏览量，
0: 嗯，
2: 广汽的话呢是几十万不到100万的，就是杀两个数量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其实广汽的这种企业它因为它已经有这个它的在传统的技术行业里边它已经发展几十年了，
0: 嗯，
2: 它的营销模式它的团队的这种优势和劣势它一下子很难去改，它还在按照原来那套套那个
0: 对，它应该说是也在改，但就是改的速度没别人快，
1: 对，
0: 没别人那种颠覆性那么强，
2: 对
1: 对，
0: 所以那天我看完之后我说得了，我说这个由此可见浩博这边这个做的这些车啊做工用料确实是好，然后呢那个但是呢就是这个广告宣传营销这块确实也是相比其他人来说确实是有点滞后，
2: 是的，
1: 就主要专注为
0: 你看，就我说这 S600 我估计收音机前好多人都不知道，
2: 嗯
0: 啊，所以今天我就是说给大家提个醒，你看除了近期这个浩博旗下除了大家知道的什么 HT GT， 其实最近还出了 A800、
2: 嗯，
0: 你看我们最近可能已经上了有一段时间了，
1: 对，
0: 好多朋友也不知道，
1: 嗯，
0: 然后那个再就是最近的 S600、
2: 嗯，
0: S600 那台车最近那个他那个公布多少钱呢，那个车
2: 它是17.98万起，
0: 哦，
2: 17.98万起，而且 S600 的话呢它全系标配激光雷达，
0: 哦，
2: 而且它是高配的话它是带有这个双腔的空权，
0: 哦，那它这个 S600 出来是要取代那个 HL 吗？
1: HT 吧，
2: 取代 HT
1: 应该是 HT 的
0: 取代 HT。

0: 依赖的，
1: 对，
2: 也不叫取代。 HT 还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卖，因为 HT 它只要 HT 只有纯电，没有这个增程的
0: 啊。那这次 S600
2: 它是带有增程的，而且带有空气悬挂的
0: 哦，
2: 而且还有这个它是标配激光雷达和这个 SDC 的，这个我们就说这个电池可控主动的主动悬挂，
0: 嗯，
2: 在这些的话，就相当于它的目标是往20到30万的级别，
0: 嗯，
2: 去配置，
0: 嗯，
2: 但是它卖的价格的话，就大概是17万多起步，
0: 嗯，
2: 如果有车置换的话，大概也就是16万多就可以，
1: 16万多差不多，
0: 嗯。可以，今天我们把这台车呀，顺道也纳入日程。那朋友，有些朋友听出门道来的，哎，您可以找何老师啊，发送关键字"何老师"三个字。那线下呢，可以去找何老师来试驾这个浩博 S600，还有包括浩博的 A800。接下来我们还是先以朋友们的问题为首要哈，我看哈，这样我们先汇总一下。那个秦波凯的爸爸发言说，传奇要是再不出新品，我就准备去坐蹲这个领跑D99去了。你看最近领跑的，他的宣传一做就很成功，所以就风头很近。再加上呢，他当然他也有一点啊，就是这次这个车型上头，他很明显，他除了完成了一个传统 MPV 的造型，他又还给他加入了有一些科技感在里头。
1: 其实传奇我们 M8 的车型也做了一个新车型的升级，
0: 是吧？
1: 就是说，所以改款吧，跟E8一起上市的，PHEV 的
0: PHEV
1: 版本。
0: 那个一个是空间有没有改变，再一个就是动力、续航那些呢？
1: 就是车身长度是做了加长的，
0: 加长了
1: 5.26米多一点。
0: 对呀，你现在18都到3米了，我觉得像 M8 就得直接上3.1米最起码。
1: 嗯，目前的轴距是3.07米的一个轴距，
0: 哦，
1: 轴距变化不会太大，但是外观呢，包括整体的一些续航上面是做了升级。
0: 嗯，
1: 像原来的向往系列呢是150的续航，现在是248的一个纯电续航。
0: 哦，价格呢？价格有没有下调？
1: 价格是26.98万起。
0: 哦，26.98万
1: 到30.98万的一个价格。
0: 好嘞，来，我们下一个问题啊，这个礼拜七，我这位朋友他说，村长何老师 ，i60开网约车合不合适？天哪，这还需要问吗？
2: 现在好多朋友都是拿来。
0: 最近很多网约车师傅换车都换的这个车，
2: 对，
0: 而且我们还没这边还没吹哨呢，他们就提前抢跑了都。最近好像找王阿姨，好就是但凡是和网约相关的，都是买的 i60 吧？
1: 对 ，i60。
0: 而且 i60 还有一种势头，它出来之后确实好像把霸王龙的风头给抢完了。
1: 对，
2: 它本身就是霸王龙的一个升级版。
1: 升级版吧。
2: 因为霸王龙它没有这个增程的这种动力，它为了适应全国还乃至全世界的市场。
0: 哎，这次还有就是除了造型不一样之外 ，i6 大家现在选 i60 里面存不存在就是 i60 打了那个什么烧一赔三的这个广告词在里头起了作用呢？
1: 也有一部分的这个选择吧，但是烧一赔三主要针对是私家为主。
0: 哦，针对私家
1: 的话还不是
0: 不过，但是它也潜移默化的影响营运，
1: 对
0: 因为营运的师傅们吧，他们自己心里有一本账，
2: 对，
0: 因为他们前面可能也开过埃安的前一代产品，
1: 对，
0: 然后呢，对埃安有相当的了解哈，
2: 对，
0: 就是说埃安的好在哪儿。啊，的 AI 的不足在哪儿？
1: 对，
0: 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大佬们那是更了解。但是他有一点是，你既然敢在家用这块提出，就是说我烧一赔三，那他从另一个角度，就算说这个政策我享用不了，但是可以至少可以判断，就是这次广汽对这个 i60 更有信心。
1: 嗯，
2: 对
1: 对。
2: 首先的话就是要做到不烧。
0: 啊，不烧。
2: 对，如果你经常烧的话呢，你烧一赔一也是很麻烦。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他厂家他给大家这个承诺，首先建立着他的自信，对这安全的这种自信，另外的话呢 ,i60 这款车为什么受到大家的喜欢呢？就是 i60 可以跟大家说是厂家开了几场的跟原来的霸王龙的车主会对面的沟通以后，把车主的反馈的几十上百个问题把它解决了以后，就说了一个 i60 这个车型，就包括现在上了这个宁德时代版的这个电池，也是根据车主的意见去上的，所以说他是充分的听了我们这个 广大车主的意见以后去设计的车。
0: 一脚的电池啊，这也是。

0: 是大家特别关心的。
1: 嗯，
0: 然后呢，前两天呢又再次有人问我阴败电池，让我给解释一下。这样子，朋友们别着急啊，这个整点路况和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今天让何老师和王阿姨亲自再给你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阴败电池。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比较多。来关注一下，首先是椰海大道和学院路路口的路段，从椰海大道进入到学院路的，现在呢是右转弯的位置有比较严重的通行缓慢啊。右侧的这个车道的话，有一点点已经排了，大概有个小1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区域啊，通行的速度是比较慢的。然后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看呢，就这个红色都已经延续到了差不多山高街路口。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其实还可以啊，挺正常的，没有什么太严重的交通拥堵。这会儿绿灯也正在放行，大家就都比较顺利的就通过了。这会儿呢在火车东站站前广场这块打车的人挺多的啊，所以现在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交通拥挤。然后呢是进入到汽车客运总站出来的这个路口，或者是进入的这个位置就已经好很多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高登街，高登街目前的话呢是在靠近到海南中学的这个位置啊，是有一些些通行缓慢的。学校门口有比较多的车辆，这会儿不管是西往东还是东往西都很难走。目前至少是有大概200米各自双向的这样的一个滞留的情况，所以也是需要各位呢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国兴大道五指山路路口的路段，目前呢是从东往西的方向车会略多一些些，左边左转弯的话就只有左转弯是只有一条车道啊，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路面上的一个情况以及前方车辆的一个动态，避免呢有时候急刹车。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长堤路上的钟楼的这个位置继续的往龙华路路口方向是有非常明显的通行缓慢，过完了红绿灯路口滨海大道这边的情况会非常的良好。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这块依然呢是受到停车场的一个饱和，包括停车位的这个紧张所导致的，现在继续的往一中转盘呢是有点走不了，大家还是要把这个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和停车位，然后呢人员走过去，这样会更方便。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0: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9: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8: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1: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8: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

0: 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0: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来了，这又来了一段语音啊。
4: 哥呢？今天你换了？
3: 对呀、啊，天天换呢。
4: 换了？
3: 换啥呀？
4: 换王爷了。
3: 啊？这是刚睡醒吗？这是？

0: 是今天叫会飞的日车车总动员啊。现在进入第三趴，我们再次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特邀嘉宾。第一位呢是来自于高信集团的这个 CFO 何日新。何老师你好。
1: 宋总好，王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哎，第二位啊，咱们要重点的关注一下，你们近期有空啊多找他买买车。这位店总不容易，虽然长这么美，但是你们要是再不买他的车，他就保不住他的美了。别说美保不住，连衣服上的两条袖子都没了啊！现在也就是没袖子，以后要是店里要是生意再差点，王阿姨，你说这个衣服好像也剩不了多少零部件了啊！就是至少下次这个是
2: 穿短裤。
0: 这个你这衣服还有领子哈，下面以后连领子也没了啊，然后呢还有口袋，前面还俩口袋，口袋也没了啊，以后说扣子也省了啊，就为了勒紧裤腰带过过日子啊。所以旁边呢，今天我们也不是说把让大家硬帮啊，王阿姨呢确实最近来了一台性价比超高的 MPV 叫传奇18。哎，16万多的车身，3米的轴距的这个 MPV 了。
2: 对
0: 啊，所以朋友们，要不要一人来个几台啊？特别是像什么那个秦博凯爸爸，哎呀，你有那个去支持人家的那个，不如到王阿姨这儿买两台啊，让王阿姨把两个袖子补回去啊。来，他就是来自于这个高信集团一海大道广汽传祺高信店的美女店总王瑜，王阿姨你好。
2: 大家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0: 哎嘿，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954会飞的鱼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交引器插混加电六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 巴特越泊车，那就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这 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越泊车的。这次到王阿姨了，有请王阿姨来为大家播报。今天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令到奥迪。
0: 好嘞，我翻译一下是6666-0954。有些朋友要是问题比较复杂比较着急的话，您就直接打电话进来。你比如说啊，你看这里有一位说要让我们隐姓埋名来念他这段，好，这样子我们挨个来哈。现在还没到您这儿，我们看了一下哈，就是在您前头这里有一位新朋友哦，一看这个头像，那就是肯定是一个萌妹子的头像。
1: 嗯，
0: 反正肯断定美女车主是铁定了
2: 啊。
0: 然后呢，看样子也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
2: 啊，
0: 连主持人叫村长都不知道，直接就发了个主持人推荐一个底盘好的电车哦。啊，这个底盘好的电车呢？哎，不过好像这个事儿是我自己惹来的啊，就是我刚才我自己说了，我认为好的车首先得底盘好，是不是？
2: 对，
0: 好，底盘好呢，你看啊，我们先从广汽开始说，
1: 嗯，
0: 从广汽讲，其实要说广汽现在呢，投重金打造的皓铂，我感觉每台车底盘那是没得说，
2: 嗯，
0: 还有用料，那埃安里头呢，那我觉得底盘好的。就现在的 i60 是不错的，
2: 嗯，
1: 是，
0: 而且
1: 这个价位上 i60 是相当不错。
0: 那 i60 它其实比自己之前的那个 iy 的底盘，我觉得也要好很多了，
1: 那好多了，
0: 好多了哈。
1: 扭力感和一个扭力梁
0: 好，但是鉴于它呢是一个萌妹子女车主，
2: 啊，
0: 那当然咱们也不一定可能要给她推荐这个像这些车。那如果要是这么讲的话哈，我真的就是按我自己的这个对比底盘的喜好来说。女生开的车型里边啊，我可以给她推荐，就是那个我给坏坏推荐的那台，就是这个Smart 精灵3号
2: 啊。
0: 而且现在精灵吧，它最近出，它前期出的有1号、3号，后来出了个5号，现在最近又出了个2号。为什么有些朋友听完了说，为什么我不推荐1号呢？还有5号也有不少女车主也看上了，因为5号它车型大一点，然后呢那个外壳也是方盒子的形状的，为什么没推荐呢？原因说来还是这个底盘问题。一号没推荐它的那个原因呢，是它相比三号没有三号的底盘好。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当然它本身一号的车有点偏高，它的那个自身的这个重心呢有点偏高了之后，它没有三号。

0: 那个开起来的感觉好，所以我没推荐过一号。五号是底盘调教比一号还差，然后呢，一个是有软，也有点晕，也有点晃，
1: 嗯，
0: 然后完全和之前调教的那个风格不同，所以我不太能接受一个品牌调出三种性格，那我就从里头挑一个，三号啊，这位女车主，你去试三号，看看是不是村长所说的，
1: 嗯，
0: 那个底盘坐上去你没有，首先第一个没有太多挑剔，
2: 嗯，
0: 第二个。本身 smart 这种品牌吧，就它就是针对很多那种精致都市时尚女性去做的，因为 smart 本来是属于奔驰品牌旗下的，
2: 是
0: 啊，所以说就给你推荐这个车也可以。如果说这个车你也瞧不上，同级别里头呢还有一个就是极客旗下的那个 X， 那个车极客 X 也是非常适合这个时尚女生来开的啊。而且首先这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底盘我也还是比较认可，然后接下来就到这位这个要匿名的朋友了啊，这个写了好长一段，这个很明显是冲着何老师来的，
2: 嗯，
0: 何老师准备接招啊。
2: 好，
0: 他说我是一个 AI 车主，在保税区那边做完保养，小电瓶就显示没有问题，保养完回去的一个星期左右小电瓶就亏电了，全车打不着火，然后换电瓶的师傅来检查，发现电瓶亏电并且漏液，打了400电话反馈，隔了一个星期，现在都没有收到回复，发电瓶漏液的图片到门店售后微信，售后也不回复，门店的保养检查不仅没有检查出问题，门店的售后也让人心寒，这是原话啊。但是这个问题今天我跟您讲哈，
2: 嗯，
0: 确实也有可能有些在基层甚至在一线的工作人员，确实他的责任心没有那么强，但是不怕，幸好保税区那儿有何老师顶着。
2: 首先这个我这个代表，如果是我们的售后服务方面有什么不周到，我代表我们公司对这一车主进道歉啊，
0: 嗯，
2: 诚挚的道歉，
0: 嗯，
2: 然后我还是说，我以为这个是很常见的小问题啊，
0: 嗯，
2: 像那小电瓶，一般的说，大家开过车，不管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
0: 嗯，
2: 如果是只是用咸酸电池的话，
0: 嗯，
2: 一般两三年这个电池都会坏的，
0: 嗯，
2: 但我们为什么说有些是做保养的时候呢，又说没有坏，到回来又坏了呢？就是说。因为保养的时候我们师傅按照流程他会用一个仪器测你这个电池的健康度是多少，
0: 嗯，
2: 如果你比如说你还有 80% 的健康度，这个说明这个电池还可以用，还不建议你换，如果低于 70% 了，哦，建议你换了，这他看的主要是通过仪器，当然外观上也会看，但是在往往的话呢，因为像这种铅酸电池在这段时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它里边会它的那个电解液啊，它那个电池液可能会挥发的比较多，或者说你某一次在用车的时候，它的电流大的时候，它的里边会胀液可能就会流出来，如果说流到一些关键的部位，可能会导致一些东西生锈了或者接受不良了，会有这个的问题。
0: 嗯，
2: 就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时的反馈给他，我觉得这个售后的工作真的是没有做到位。
0: 是的，
2: 对，但是说我认为这位朋友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他可以把他的车号
0: 这样
2: 发给我，
0: 就这样先就让他直接先跟何老师联系，
2: 对，跟我联系，
0: 然后您再通过您是集团高层的这个方式哈，
2: 对，
0: 然后直接俯冲下去，
2: 对，
0: 一个猛扑，把这个没有把服务工作做到位的那个相关的人员把他扑倒。那个当然我这开个玩笑啊，
2: 嗯，
0: 刚才听了这位朋友整个的这个文字描述，其实我感觉哈，里边好像技术层面的问题倒不复杂，
2: 嗯，
0: 相反就是咱们这个售后服务端
2: 的及时性，
0: 哎，确实这
2: 时效性很重要，
0: 确实是让，因为消费者现在大家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服务哈，是期待也是越来越高，
2: 对对
0: 啊，也希望就是他自己所对应的品牌，
2: 嗯，
0: 我既然我给予了你信任，
2: 嗯，
0: 也希望这个品牌能够给自己一个更满意的一个，
2: 其实按照我以前，如果我也管过售后，
0: 嗯，
2: 就如果说我们这个按照常规的受理流程的话，就碰到这种问题的话，问客户，
0: 嗯，
2: 这个车用了多少年了，
0: 嗯，
2: 这个电池多久没有换。

0: 了。这个然后呢是这个判断，如果是小电瓶的问题启动不了嘛，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是说带上一个新的电瓶过去跟客户沟通好，这个如果是去设一下，如果那个电瓶坏了马上当时换掉就行了，所以也不要拉回来。
1: 对，
0: 然后跟客户这个把公司的报价的一些跟客户沟通好，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很简单的事情，主要关键是因为它很小的问题，但是你没有及时处理的话，人家就几天不能用车，那的确是做得不好。
2: 嗯，
1: 对，
0: 我这个如果是真的像这位朋友说的那这种我们服务的问题的，我会
1: 亲自来督办这件事
0: 儿。哎，我会问一下他们。
1: 这样子，那我们就请这位朋友啊，你那个在954微信平台当中，你就发一个这个何老师的关键词，上面就有何老师的电话。
0: 嗯，
1: 然后呢，您等我们一会儿节目下来之后啊，您就可以，哎，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来详聊。然后呢，确实我们通过这个看到了，也实际上呢，您现在遇到的就是一个售后服务有点掉链子的一个
0: 滞后的问题，
1: 哎，这种状态，
0: 没有及时解决
1: 啊，到时候可以给您做一个这个专项的定点服务哈。他后头还留了一句说，希望能够得到高层的重视。那这个换一句话说，
0: 非常感谢，
1: 哎，你们一听，这个 CFO 跟那肯定是高层的，
2: 嗯，
1: 他不仅是那个不仅是这个高空，而且他是外太空。那要多高有多高啊，朋友们。好，那这个话题咱们就是差不多聊这儿了啊。那我们就等待着刚才这位朋友，你就在954微信平台中发关键词何老师就行了啊。然后下面一位就到了咱们的这个小姨夫了。小姨夫浩然哥说，我这个车呀也三年了，在刚开始在市区跑，每天跑420，还开空调，然后呢跑高速380，现在市区300公里都跑不到，跑去也就200公里，电池衰减严重。哎呀，这个那个什么，说起这个就是这个车辆的这个续航，
0: 嗯
1: 啊，那个还有就是这个什么，有些车主啊很容易特别轻易的就认为是自己的衰减。
0: 对，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就电池电动车的电池它有两个寿命，一个是日历寿命，就是多少年用多少个时间啊，第二是循环寿命。
1: 嗯，
0: 首先如果您三年的话，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他的车他已经用了总的里程是多少。
1: 嗯，
0: 这个如果说一台车如果你用超过20万公里的话，它会发生一些衰减，电池动力电池有点衰减，
1: 但是何老师，我在网上我也跟踪了，反向跟踪了，也有一些师傅所反映出来的。
0: 嗯，
1: 你就是说外省的有些网约车师傅也开 AMY，
0: 嗯，
1: 那他们有的用的好的呢，他20万公里之后他自己也测过自己的这个电池寿命，
0: 对，
1: 有的其实还有80%多，甚至接近90%。也就是20万公里左右的。
0: 对，这个跟我们的用车习惯，比如说你充电，如果平常都是用快充的话，它定时的寿命会受影响的。
1: 所以我自己觉得哈，
0: 嗯，
1: 相反像浩然哥这个车我还是比较了解一点的。
0: 嗯，
1: 其实与其你自己在那儿去怀疑是不是电池衰减了，其实我觉得还是真的要从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因素，
0: 嗯，
1: 比如说近期的天气啊，
2: 嗯，
0: 对，
1: 还有你用车的方法呀，特别还有就是个人的驾驶风格，其实对这个电车的这个续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2: 对，
0: 还有的话我还建议大家，如果碰到类似问题的话，第一个您会考虑回我们店里边，我们用仪器测一下你这个电池的真正的容量还有多少。
1: 对，
0: 哎，符不符合我们售后的这个
1: 我倒是觉得吧，
0: 保修
1: 就是说那种有一些心理就是始终老觉得不踏实。
0: 对，
1: 那个，
0: 还有第二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刚才，啊，我们一上节目的有个朋友，他说他的魅580现在从14%充到100%，还可以充45-46度电，
2: 嗯，
0: 是不是正常？
1: 嗯，
0: 其实很好测算，就是说，比如说一个电池，它的总电量
1: 啊，
0: 假如说60度电的啊，
1: 哎，
0: 你就用到20%了，你把它充到100%，
1: 嗯，
0: 假如说60度电的话，68应该是充48度电，对吧？
1: 48度。
0: 如果说能够充到45度以上的话，都是基本上正常的。
1: 嗯，
0: 如果说不到40度，那可能这个电池可能就考虑可能会有那个异常的衰减了。
1: 嗯，
0: 大家很容易是算出来，假如说电池它还是可以充那么多电进去的话，但是你实际跑没有以前跑那么好，那这个就要考虑到一个是天气的问题，还有我们开车的习惯问题，还有的是我们车

0: 它不单单靠电池的，还有电机呢，还有轮胎呢，
1: 嗯，
0: 是吧？还有其他的像轴承呢，所以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这个车的。
1: 何老师，您说的这是，我给您打断一下哈，
0: 嗯，
1: 你刚才说到的轮胎，这个也非常关键。
0: 对啊，
1: 你看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位老朋友，
0: 嗯，
1: 就是潘师傅，
0: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0: 对，
1: 那个可能中间何老师是中间还没有遇上潘师傅有一次晒电耗，
0: 嗯，
1: 所反映出的问题，嗯，您还记得吧？原来最早潘师傅他发送上来的电耗都是非常低，
0: 10点几、11点几
1: 、十一点几的电耗。
0: 嗯，
1: 所以如果说潘师傅始终跑这种电耗的话，那他的那个车的那个续航就衰减，就可以说没有衰减，甚至可以跑得非常高。
0: 嗯，
1: 那么后来他突然电耗上来了，然后当时我们一看，最高的时候又跑到这个15个、16个左右。
0: 嗯，
1: 然后上个星期我让他又晒了一张。
0: 嗯，
1: 他现在也只能最低跑到14个左右。
0: 嗯，
1: 那你想啊。他当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什么原因呢？他就说换轮胎了。
0: 对了，
1: 他把轮胎换了，电耗一下就起来了。
0: 因为一般来说电动车的话都会考虑到用低滚阻的轮胎
1: 啊，
2: 嗯，
0: 假如你换了一些轮胎跟它不匹配的话，可能它的滚阻就比较大了，它油耗电耗也就相应的提高起来。
1: 是啊，嗯，我们以潘师傅这个作为一个标准案例啊，当年是10个、11个，换了轮胎居然跑到14到16个。
0: 对，
1: 那你想啊，浩然哥，我知道他车上的那个平均电耗一直表显都是16个几。
2: 嗯，
0: 对，
1: 你看，但是有一点，同样的车哈，我现在就即便现在在这么热的天气之下，一会儿王阿姨可以去看看我那车，
2: 哦，
1: 啊，以免别人说我又吹牛。
0: 嗯，
1: 那个我现在这么热天，我自己的底下电耗就是13.3。
0: 对，
1: 我这两天就在13.3和13.2之间徘徊，
0: 嗯，
1: 就是中午跑呢，他就13.3。
2: 嗯，
1: 晚上跑一趟呢。就13.2，你看我们俩中间就差3个电下去了。
2: 嗯，
1: 那你差三个电，你每百公里差3个电，然后它你就造成的感觉，
0: 算起来就那就比例就大了。
2: 就是，
1: 对
2: 对
1: 对，你就会觉得有衰减了。
0: 对
1: 啊。再还有就是结合上个星期，我跟何老师也跟大家说了一下，
0: 嗯，
1: 我们台有一个 IMV 车主也是这样的。
0: 嗯，
1: 他开了几年，全程不知道自己在用什么模式。当我上他车看的时候，发现这那个他用这么多年都在用那个
0: 运动
1: 模
0: 式
1: 啊，而且他是加速也快，踩刹车
0: 也
1: 急，
0: 嗯，
1: 一点不给那个能量回收一点机会。
0: 嗯，
1: 所以呢，他那电耗跑起来，他也反过来，他也是说我电池衰减了。结果呢，回保税区去检查，别人检查2次都没说有问题。啊，后来他才来找我，
2: 还是模式的问题，
1: 啊。然后后来我给他把运动模式给他调整了，改成了 Eco 模式。
0: 嗯，
1: 然后我带着他跑了8公里。
0: 嗯，
1: 然后他眼见着我给他把公里数跑下来之后，后来他自己回去，我说你照着我的开法开吧。
0: 嗯，
1: 然后隔了2天，他给我晒了一张回馈了个图片，他原来的电耗20个。
0: 对，
1: 然后后来用我的方法开，你知道多少吗？王安，你猜一下，猜中了有奖。
0: 我估计应该16左右，
2: 差不多吧。
1: 何老师与奖无缘。
0: 嗯，
1: 我告诉你更恐怖。
2: 嗯，
1: 他后来给我自己晒了一张他自己开的12个去了。
2: 这么低
1: 啊 ？IMV 啊，
0: 哦
1: ，IMV 12个去了。
2: 那很低了。
1: 对，你从20个变成12个，
0: 那就差了将近一半了。
1: 你还有什么衰减呢？
0: 嗯，
2: 对。
1: 所以我说衰减都是衰减在自己腿上了，都是。
0: 对。
1: 所以这个例子今天我们又讲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哈，这样子我们后面我时间所剩不多了，我们赶紧抓紧时间。这里我看看啊，那个左右逢源发了个，哟，这是左右逢源拿了个电脑检测仪，直接在插电脑啊。我看看这上面说什么40万公里了，这个检测准不？哦，它上面写着电池健康度80%，40万公里，
2: 就算正常了。
0: 正常。
1: 我看后面有范围值啊，标准范围值是70到100。
0: 嗯，
1: 也就是说它40万公里。
0: 是。
1: 然后呢，电池健康度后面是个红字，是个3，这个有点奇怪哈。还有电压最大值是3818。它的合理范围呢，上限是5000，所以这是他拿那个电脑读出来的哈，40万公里这个检测准不？理论上讲，这个电脑检测仪是准的，
0: 嗯，

0: 他是说一般的说，像如果说你用到40万公里以后，这个电池的健康度还有80%，这个算是比较好的，比较常见的。
1: 嗯，
0: 这个当然如果你用的好的话，还有会达到90%。我就看那个朋友开 IM 第一代的 Mate 580，用到50万公里，它的电池还会有90%以上的容量。
1: 就那天哈，前两天天气特别热时，有两个 IMS 的老车主哈，那个同时晒电耗，一个呢就跑 10.3，还一个跑13点几。
0: 哦，
1: 你看同样的车
0: 就差了30%的电耗，
1: 是吧？你看差出来这个，那它的续航就不一样了呀。
0: 对
1: 啊，好，节目尾声了哈。那个节目尾声最后，我看到这里也是个老朋友，那个谁呀、隔壁小王也是，就是问到了电池，他说这个何老师，这两个电池品牌中创新航和这个巨湾音拜，这两个电池哪个会更好一些？
0: 每一个品牌它都有成功的案例和失败的案例，但是音拜的话呢，它是一个比较新的电池厂，它的生产线的它的真空度啊是非常高的，这个厂它原来是做固态电池的。
1: 音拜现在是不是就是广汽自己的？
2: 广汽自己的
0: ，
2: 对，
0: 它正在准备做固态电池。
1: 据说
0: 生产环境非常干净，
1: 据说最近做固态电池的人都憋足了劲儿，准备明年就开始要推出了，说是。
0: 大家都有这种各个厂家都有这个计划。
1: 所以那个节目尾声了啊，提醒一下大家，既然这个明年都要上这个固态电池了，那么今年有些朋友又要追新追高什么，这里边我倒是觉得首当其冲的，这里可能就得是那个第二代闪充刀片电池，有可能也就是在这一年时间里边有一个热度了。好吧，如果要是说你面临着说中创新航和音拜，我觉得还是优先考虑音拜算了。
0: 音拜，因为音拜它目前它的循环寿命，就是说在快充的情况下，它可以达到3000世以上。你按照每世400公里，三千，
1: 您说的三千是
0: 20万公里，
1: 是三元锂的吧？
0: 这个三元锂的，这个也是可以达到3300以上的。
1: 好像我听说磷酸铁锂的还超过3000呢。
0: 磷酸铁锂的有4000公里的，
1: 有4000次哈。
0: 对，有4000次的。
1: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之外呢，这个就是。聊技术的找何老师，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何老师啊。好，我看到了，刚才那朋友已经得到何老师的电话了。最后呢，我们请何老师人肉播报一下普通话版的电话号码，就是
0: 18889347890。
1: 好，接下来是这个万宁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0: 18889347890。
1: 好，接下来到你们的王阿姨了，王阿姨。他的这个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是
2: 18889212194。
1: 最精彩的城麦版的口音电话号码就是
2: 18889012高低。
1: 好嘞，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何老师，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感谢王阿姨，
2: 感谢周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早点把衣服上的袖子把它整回来哟。啊。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重点提示各位啊，今天呢仍然是一个有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发布的一天，也就是温度呢确实是比较高啊。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大部分的海口的这个地区，26号，也就是今天的中午1点到下午的5点，最高气温呢将升到37度以上，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多补水，注意防晒啊，避免呢高温时间段下在户外进行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呢也应当缩短连续的工作时间。而且今天属于是不仅有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在发布，而且今天这个天气还是挺多变的，还有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也在今天中午的12:25呢海口市气象台进行了发布。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海口市啊，26号13时到19时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而且它这个黄色的区域呢，几乎是整个海口市区都有可能会出现雷电。

灾害事故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防雷防风的一些工作，密切的关注到天气，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把门窗啊、围板啊、棚架呀、临时搭建的这个建筑物资啊，这些容易被风吹动的这些搭建物要固定紧，人员呢也要离开临时的搭建物，妥善安置容易受到雷雨大风影响的一些室外物品。

0: 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5: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5: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紧一紧，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留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把这个打开。
10: 哦，
9: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3: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2: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
6: 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

0: 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部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有小可爱不？让我活捉一下。觉得自己可爱的，请往交通九十微信公众平台上扣个一。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可爱的，扣个二。

位呢锁定咱们交通九四的直播带回来节目啊，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中午12点半开始啊，一直呢直播到14点，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呢特别爽歪歪呀。

宁海之韵啊。邓德飞在说什么呀？一人一串的钵钵鸡。

0: 们在说什么？
1: 这个点你咋就上播了呢？
0: 这个点我天天上播呀，工作日天天都在上播呀。
1: 你也小可爱，有老公。
0: 你不是小灯吗？怎么老的这么快呢？

你们有没有看世界杯呀？瞅你那黑眼圈就知道你看了。没少看。

想跟交通组是前往青甘大环线去旅行的话，可以直接发送西北至交通组是微信公众号了，发送西北至交通组是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交通组是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中哦，目前我们这个活动还处于预热阶段，还没有完全正式上线，正式上线之后呢很快就没位置了啊，建议大家能提前抢的咱们就提前抢啊，要不然的话你肯定是抢不过人家的。这次让我们一起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贵德地质公园等等啊，尽数游览，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团费是7280一位，7280一位。那如果你要是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呢，可以立减300块钱团费。哇哦，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那就是6980一位呗，不到7000块钱就可以跟着交通组是畅玩青甘大。

常见了啊，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而且我们这个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的啊。这个八月，让我们一起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那么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1397662042，13976620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啊，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啊。

0: 那大成怎么说啊？
1: 包括我们叛逆八零大叔，现在集体叛逆算不算小可爱？还是老成？
0: 八零大叔啊。在我眼里八零后都是小可爱，九零后才是老登。八零后我觉得还不能叫老登吧，中老登还差不多。

0: 带，因为我现在太累，但是我必须得有，因为小时候杀到我现在的配置。
1: 一棒又说什么？
2: 八零后是神灯啊，对，那才是老灯。
1: 八零后是神灯啊。

0: 界，我要试着开开谁被抵触。
1: 他若还得输我呗，刮起的香不是数作祟。DJ drop 的都在街头 ，real MC 在胡我呗。Update upgrade 顽强的生命力伴随一输错对，要叫 forget what。
2: 大成又说啥了？
3: 快快，杰瑞木说你卖的这个牛奶还真的挺好，我昨天刚到货，我老婆今天，然后昨天晚上喝的，她说，哎，这个牛奶好像比因为平时我给她买那个蒙牛啊，什么伊利啊，那个纯牛奶了，她说那个味道完全还真的
2: 不一样，
3: 不一样，那个鲜味啊，她说喝的不知道她是。老是喝那些老品牌的，喝习惯了还是尝到新品牌的味道比较好。但是他就说这个牛奶好喝，因为我是很少，我不喜欢喝纯牛奶的。
2: 嗯，
3: 他是喜欢喝的。点赞。
2: 我就没骗你们吧，我跟你们说啥来着，我说你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真的就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吧。是不是被我说中了？我说了吧，我们这个新疆纯牛奶就是跟你在超市喝的那些纯牛奶完全两码事儿啊。如果有需要的听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瞧一瞧咱们节目给大家精心挑选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它真的不一样啊，就是它比超市卖的那些个纯牛奶呢会更加的浓啊，牛奶的那个香气会更浓郁，完全没有普通牛奶的那种腥膻味儿，喝起来口感是特别顺滑的，而且呢也不会粘在喉咙上不舒服啊，特别是这款牛奶它的回甘是比较久的，喝完嘴里那个甜味大概能停留啊45秒的时间吧，然后前15秒是比较明显的回甘，它的回甘时长它就比普通的那个纯牛奶的时长要久，主打的就是奶香浓郁啊，回甘持久而且没有什么腥膻味，加热之后冷却了还可以接出厚厚的奶皮。为什么人家加热之后放凉了会接出厚厚的奶皮呢？这都是脂肪含量高的表现，口感会更饱满，而且你把它倒出来它不是那种淡淡的黄颜色啊，不，它不是那种惨白色，而是那种淡淡的黄颜色啊，闻着是有自然的清甜味的。为什么我们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新疆纯牛奶这么好喝呢？凭啥味道这么好呢？首先就是它的奶源环境非常的优越啊，奶源是在新疆北纬48度的黄金带，奶牛喝的都是冰川融水，牧草矿物质多，而且它的营养指标也比那些个普通的纯牛奶要更高一些。你看它这个乳脂率是可以达到3.6%的，然后乳蛋白是0.0%，所以它的这个营养指标呢是比普通牛奶高的啊，所以它的味道就会更浓。而且我们这个新疆纯牛奶它是完全配料表只有生牛乳，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的啊，大家都可以放心喝，老年小孩都可以放心喝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

香纯牛奶，毛香毛香，毛鲜毛鲜。有需要的听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个产品呢，运到咱们海南需要10块钱的运费的啊。但是朋友们，这10块钱的运费真的是花的值。就算他一直有运费，哎，你也会一直无限回购的啊。几乎是喝完了之后的朋友都会再复购的啊。其实我们已经帮大家省去了几十块钱的运费了，如果要是从新疆直接运到海南的话，运费应该是在50-60块钱。咱们这个产品是从新疆运到西安，再从西安发货到海南，所以呢就省掉了几十块钱的运费，只需要10块钱就好了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便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2: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3: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2: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4: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7: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7: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7: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6: 花露水

0: 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4: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5: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欢迎坏坏的小河。现在13:08了啊，感谢各位呢继续锁定我们交通九四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呀、啊、
1: 不留痕，这段缘分书签书生。
0: 新疆纯牛奶还有需要的听众们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你喝别的纯牛奶完全都没味儿了。不信你试一下，真的喝不了别的了啊，只能是喝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了。因为喝别的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嗯，这是水吗？是牛奶吗？这是。朋友们呐，没有对比真是没有伤害呀。如果你们家有那种不爱喝牛奶的小宝贝儿啊，你就给他喝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保证喝到就是不撒手的味道。以后养成喝牛奶的好习惯，那都不再是宝妈们的难题了啊。这个是非常高级的新疆纯牛奶，自留送人都非常适合的啊，送礼的话也是可以送得出手的。我之前去新疆天天都喝当地的不同品牌的纯牛奶，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都不如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好喝。而且咱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线下是没有的卖的啊，海口线下是找不到的，超市里完全没有啊，所以只能通过咱们交通九五四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来下单这款新疆纯牛奶。如果你们家对这款新疆纯牛奶也很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喽。

0: 来关注一下 Allen 在说什么呢？
1: 大姐姐中午好，你中午不休息吗？
0: 我是我们单位唯一一个中午不爱休息的员工。想喝牛奶的朋友啊，快来看，快来瞧，我们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新疆纯牛奶，真是毛香毛香毛鲜毛鲜呐！家里缺牛奶的或者想续一些牛奶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

然后我们节目还给大家选中了一款蟠桃啊，这款蟠桃的品质也是相当不错的啊，口碑炸裂啊，大家爱吃桃子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蟠桃，发蟠桃或者是桃子，发蟠桃或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它最核心的口味特点就是一果两吃啊，一果两吃，你可以趁它还没有变软和的时候吃，那就是脆甜口，变软和了之后吃呢，它就是软糯的口感，几乎是纯甜无酸了啊。如果是放软糯了之后再吃的话，那是冰淇淋般的绵密啊。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软和的桃啊，我不喜欢吃脆甜口的。这个蟠桃如果说它还没有放软乎的时候你去食用的话呢，口感是脆甜多汁，咔嚓有声啊。常温放着变软乎之后，那个果肉就会转为细腻爆浆的感觉了，质地就跟奶油冰淇淋呢，丝滑细腻啊，入口即化的感觉。咱们这款蟠桃呢，它是带有浓郁的奶香跟那个桃香混合的气息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品种的桃啊，风味馥郁，真的是回味甘甜，而且汁水也是非常丰盈的。成熟之后的那个果肉的含水量是很高的，咬开之后啊，汁水很充沛，你得拿什么接着点吃啊，要不然躺的哪儿都是啊。甚至就是有喝桃汁儿的感觉啊，就是有喝那种鲜榨桃子汁的感觉。而且呢，果肉的那个纤维是很少的，没什么多余的那个渣感啊。咱们这个桃也是表面光滑没有毛的桃，皮儿薄如纸，是可以连皮儿直接吃的，不影响整体细腻的口感。所以大家收到货之后啊，如果是果实比较硬的话，咱们就可以脆吃啊。如果你常温放个一两天，等它微微软和了之后再吃的话呢，那么它的风味和甜度将会达到最佳的状态。来吧，喜欢吃桃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了解这款产品的详细介绍以及下单链接喽。Thank you.

0: 在你又说什么了？
1: 爸爸姐姐，听你这么说，我都流口水了。现在我要去买个冰激凌吃一下。
0: 我以为你说你现在就想买我们的桃吃一下呢。我知道了，你买我们节目推荐的这。

个桃钱可能不太够。因为我们这个桃你想买的话得几十块钱呢，冰淇淋几块钱就可以买着了。

0: 哎，那又说什么？
1: 对，一大堆钱，100块钱、200块钱都有啊！
0: 你哪来那么多钱？那么多钱都舍不得花到我们节目里，全都花去小卖部和冰淇淋店了，是吧？
2: 难过时候犹豫的，我就看到你的脸。
0: 既然你那么多钱，那你也给我买一个雪糕吧，我要伊利苦咖啡。那个多少钱？估计得7-8块钱吧。还是5-6块钱呢？哎呦，我都忘了，好久没吃了，我好久没有钱吃冰淇淋了。宇哥说，很小的时候，应该是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吧，吃那种自家种的桃子，个头小还比较硬，那是没有熟的吧？还没熟，然后就被你摘下来啃了，是不？我小时候也干过，真是太祸祸人了。我小时候还把那个香瓜没熟呢摘下来，全部拿回家，真的是太祸祸人了。

宇哥说第一次吃那种个头小还比较硬没有熟的那个桃子啊，不是咬不动吗？然后一下子手滑了，桃子蹭到上眼皮了，然后刺挠了好长时间呢。哎呀，这就是你霍霍桃的下场啊，宇哥呀。

0: 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啊，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啊，包括茶卡天空一号啊，还有青海湖、贵德地质公园等等等等啊，尽数游览。
1: 为什么？
0: 让我们一起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
1: 不说不说，你也知道。
0: 团费是7280一位，7280一位，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而且呢，有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还有我们交通九四美女主播全程陪同。哦，但是如果你能赶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元的啊。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可以立减300哦，那就是6980。是不是啊？6980就可以出发了吧？6980就可以唱完青甘大环线呢，那性价比就变得更高了，朋友们。8月2号出发啊，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喽。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西北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坏坏的小庄庄说：“有没有王母娘娘的蟠桃啊？小时候看孙猴子吃那桃，老诱人了呢。我们这桃比他那桃好吃多了。”

旅行团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啊，吃得好，住的也不错，住的都是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嘛，大家自己在网上都可以搜一搜四钻酒店的图片啊，来做一下参考。四钻酒店的住宿条件是真的可以的啦。不强迫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的啊，没有强迫购物的啊，这个大家放一万个心吧。哇，这次我们去到的地方啊，真的是很全啊，非常全，去西北最全的一次了。青甘大环线它是串联起青海甘肃两省的极致风光和丝路人文的啊，全程不走回头路，能够一次性看遍草原、湖泊、戈壁、丹霞、雅丹、石窟等多元的景观，可以说是西北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全景的旅行路线了。我觉得这次行程比我们之前每次去西北走的地方都要全。塔尔寺是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拍照是很出片的。这个地方它是始建于1319年吧，就历史挺悠久的了啊，建筑彩塑啊，包括这个壁画的艺术价值是极高的，是青甘环线起点西宁周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文地标。在那一个晚上，我想要去塔尔寺，你不想去看看吗？可以去这儿祈祈福什么的啊。是给你要脸，我还骂你。青海湖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湖面也是相当的湛蓝清澈了，然后湖畔草原绵延无际啊，七到八月份的时候呢，万亩油菜花会在这盛放，真的是非常值得一看呢。啥子都不要你了。茶卡盐湖这可是被誉为中国的天空之镜的地方啊，洁白的盐滩如镜面般啊，倒映着蓝天白云跟远处的雪山，不要太迷人了。老子酒也可以慢慢戒了。然后这个翡翠湖啊，大柴旦翡翠湖形态各异的岩池就如同散落的翡翠一样，那个湖水呈现出层次很丰富的青绿色，当然也不全都是青绿的颜色，我看有黄的，还有这个蓝的都有啊，就各种颜色的，非常的干净纯粹，你到了这块就感觉像到了仙境一样啊，这也是青甘大环线当中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盐湖秘境了，大柴旦翡翠湖，这也是我们必去之地。还有就是敦煌莫高窟了啊，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圣地了。延续千年的洞窟里呢，保存着4.5万多平方米的壁画，2000多件彩塑，是古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交流的见证。真的，你去这块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我们这次行程的重中之重啊，那就是鸣沙山月牙泉了。这是沙漠之中一汪千年不顾的清泉，傍晚黄昏的时候呢是最佳游玩时间，但是呢咱们的行程啊不一定安排你们傍晚去啊。我记得我上次去是下午的时候去的，下午2-3点钟吧，在这块可以骑骆驼啊，在沙漠中骑行，体验感也是可以的啊，可以欣赏沙海跟泉水相依的那个独特的景观呢。还有张掖七彩丹霞，这次也是一定会去到的啊。张掖七彩丹霞呢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了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彩色的山体层里交错啊，就像五花肉似的，看上去啊，如果阳光特别好的话，就天气特别好的情况下，那个色彩会格外的鲜艳啊，但是天气会怎么样咱们也说

0: 不准呢就得看运气了。8月2号我们就出发了啊，想跟上我们的队伍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来扫码进群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呀，139-7662-0142 139-7662-0142。
1: 生活没老子来担，大不了就烧死你爷了嘛，老子酒也可以慢慢戒了。
0: 电话号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和微信号是同号。实在记不住这个号的话呢，咱们就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专线的啊。搜索交通九四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朋友们呢。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障的啊。

想喝新疆纯牛奶的朋友直接发牛奶，然后想吃那个蟠桃的朋友直接发蟠桃或者是桃子，全都是发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哦。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点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6: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7: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6: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7: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6: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还有没有小可爱了？有的话要让我知道啊。你别藏起来呀，小可爱呀。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交通九五四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

那咱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新疆纯牛奶，大家可以认真考虑考虑啊，确实是很好喝啊。很多听众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呢，再喝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你喝别的纯牛奶就没什么味儿了，不信你就对比一下啊。这个很多听众反馈都是这样的这个结果啊，都是这样的结论，不是我在忽悠。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如果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个样子的话，你就过来骂死我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详细的产品介绍啊，包括下单链接了啊。有听众说不能包邮吗？真的是包不了。咱们已经帮大家省了几十块钱的运费了，从新疆要是直接发到海南的话至少得五六十块钱的运费，但是我们这个产品从新疆发到西安再从西安发到海南就只需要十块钱的运费了，已经帮大家省去几十块钱的运费了。路途比较远呢，海口到西安的话坐飞机也得四个小时呢，而且东西比较沉呢。清凉世界云纷纷，喝点好的吧。我们这么好的纯牛奶，它跟普通的牛奶比的话，营养价值都不一样的。详情都可以发送牛奶哦，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啊。然后想吃桃子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蟠桃或者是桃子，发蟠桃或者是桃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我们给大家选中的这款桃子呢，真是一桃两吃，怎么吃都好吃啊！你可以去吃脆甜口的，也可以吃软糯爆汁口的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放心吧啊！

想吃地瓜的朋友呢，咱们节目也有一款非常不错的订购率非常高的地瓜，那就是海南城卖的名门金石地瓜。这款地瓜呢是桥头地瓜的升级版，现挖现发的啊，没有经过糖化就给大家发货了，所以大家收到货之后呢，开箱把东西拿出来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保存，先别着急吃它，你放一放再吃啊，越放越好吃啊，因为它没有经过糖化呀就给大家发货了，是现挖现发的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收到货之后呢保存好以后先别着急吃它，你放个一个星期再去吃的话口感味道都会更好。那么如果大家对地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

哇，这个桥头地瓜升级版，它也被称为地瓜中的猫山王，口味特色十分的鲜明啊！如果你还没有吃过这个品种的地瓜，那就相当于你这辈子都没有吃过地瓜。它的那个薯肉几乎是没有什么纤维丝的啊，质地就跟那个细腻的栗子泥似的，入口一抿就化，完全不会噎人塞牙。蒸熟之后呢，粉糯扎实，但是它不干硬啊，是典型的高配版的板栗薯口感。需要的听友都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款地瓜也是一直有听众在复购中的啊，品质是很不错的，也是坏果包赔啊。像生鲜类的东西都是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除非有质量问题，有质量问题是绝对会包赔，肯定赔啊。

你说退换货那肯定是实现不了的。咱们这个地瓜呢是甜度在35到40度区间吧，是自然聚集的健康糖分啊，甜而不齁，而且呢带着淡雅的板栗香气，没有普通红薯的土腥味儿。糖化之后呢风味会更突出啊，糖化之后风味会更突出，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收到货之后先别着急吃它，放个一个星期之后你再去吃，因为我们的地瓜是现挖现发，没有经过糖化嘛。它那个表皮也是薄如蝉翼的啊，蒸熟之后你轻轻一搓就能够撕掉，不用费力气削皮的啊。那个薯肉也是金黄饱满，不管是老人呢还是小孩都是可以轻松食用的。蒸煮烤焗不管你怎么吃它都是非常好吃的啊。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用空气炸锅烤着吃，哇，整个屋子都是烤地瓜的那个香气，非常浓郁啊，而且会流蜜。爱吃地瓜的宝子们，这款地瓜真的是可以闭眼冲啊，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局5次微信公众号就好了。

都是用锡纸包着这个地瓜烤个60分钟吧，质地外韧内糯啊，那个香气和味道我觉得会更浓，就烤完之后啊，真的是我非常喜欢这口啊，满屋飘香的感觉，太喜欢了。如果你也想跟我一样啊，吃到同款的桥头地瓜升级版，都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线购买喽。给你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尝一尝都行的啊。

到想跟着交通九四畅玩西北的兄弟姐妹们呢，赶紧的了啊，考虑一下咱们这个媒体监督旅行团吧，也是吃得好住得好，品质有保障，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号和微信号是同号哦。普通旅行团餐标都是六菜一汤的餐标吧，然后我们媒体监督旅行团给大家配备的都是八菜一汤的餐标啊。住呢也是住的这个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为什么没有全部都是四钻酒店，非得有一晚舒适酒店呢？可能那天我们去到的地方他就找不到四钻酒店，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一晚舒适酒店咯。整体吃住这两大块啊，品质都是不错的啊。如果你选择跟团游啊，那就选媒体监督旅行团，肯定是错不了的啊，不会踩坑，不会踩雷啊。购物环节呢都是自愿购买，不强迫。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已经在火热招募中了啊，全程都是专业的领队啊，金牌导游啊，还有交通九五四人气主播随行啊。这次呢可以驰骋祁连大草原，哎呦，上次我们去西北都没有去这个地方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呢，包括这个翡翠湖啊，茶卡天空一号啊，还有青海湖啊，贵德地质公园等等啊，尽数游览。这次旅行景点走的真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啊，几乎是没有漏掉的了。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啊，给大家的体验感呢肯定是很难忘的了。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团费是7280一位，团费7280一位。那么如果你要是能够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啊。如果还有位置的话，那么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如果要是没有位置了的话，那减300你也报不上啊。

八月份啊，让我们一起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或者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95微信公众号，发送西北至交通95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都可以的啊。

想喝天然的那个金盘的天然泉水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金盘水哦，发金盘水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这是扎根海南33载的本土好水，人人爱啊，源自火山岩深处，层层过滤更纯净，天然矿物质丰富，健康活力常相伴，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选购喽。你不整两箱放后备箱吗？这天这么热，渴的时候要随手拿到水喝啊。

咱们还有一款那个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啊，如果爱吃百香果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百香果，这个也是毛香毛香毛甜毛甜，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的啊，可以颠覆你对百香果的认知的，让你完全找不到那种酸的感觉。用它要是做成各种饮品的话，那也是非常吸引力的啊，非常有吸引力啊。这种饮品它其实是非常百搭的啊，我都是给它拿来泡那个泡水喝啊，加点蜂蜜，贼拉的鲜美。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 OK 啦。

需要的听众嘛，直接发百香果啊，发百香果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已经亲自帮大家试吃过了啊，没毛病啊。还有这个无核荔枝啊，我们目前还有库存啊，想要无核荔枝的，比如说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海南的荔枝尝一尝的，都可以选这个无核荔枝，能送得出手了。发那个荔枝，发荔枝两个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发送荔枝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 OK 了。咱们节目其实还有很多隐藏爆款啊，比如说这个广式脆皮销魂乳鸽，这个产品那也是很多听友无限复购的呀。广式脆皮销魂乳鸽几个不同的口味啊，一鸽胜九鸡，那真的是滋补佳品哦。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鸽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还有一款隐藏爆品呢，就是我们的秘制鸡腿扒，秘制鸡腿扒也是几个不同的口味，满足大人小孩的所有需求。一片呢就是有20克的蛋白质了，是鸡上腿肉啊黄金部位制作的这个秘制鸡腿扒，它可不是什么鸡胸肉，更不是什么拼接肉啊，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鸡扒，想要的话啊直接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在线选购的呢。一包5片秘制鸡腿扒，一片是200克那么重吧，一片就含20克蛋白质了啊，真的是非常适合身材管理期的朋友们呐。这玩意儿吃不胖啊，还能够补充营养，尤其是优质的蛋白质。还有什么隐藏爆款呢、啊、在我们节目里，那就是东北的甜糯玉米也是非常好吃，毛香毛香啊。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甜糯玉米啊，色泽金黄，大小匀称，关键是没有什么科技跟狠活啊，好几百项这个检测报告咱们都有啊，全部过关。这个东北的甜糯玉米如果赶上休耕期的话，那咱还真是吃不着，趁着还没到休耕期的时候赶紧吃个够吧。这个鲜糯玉米我真的是在它身上找不着什么缺点了，你们可以买回去拿着放大镜帮我找一找它有什么缺点呢。在我心里它实在是太完美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啊，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咱们这个玉米它全程都是按照有机方式种植的，是不含除草剂，纯人工除草的啊，然后也不用化肥，全程是用有机肥，关键是还是采用赤眼蜂来进行生物防治的。这个产品也是你放100个心，放10000个心去吃它吧啊。是非转基因的优良品种种植出来的啊。哎呀，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都贼拉的好吃，口感丰富有层次感，然后香甜有回甘，味道是那种自然的玉米清香，吃完之后真是回味无穷啊。来尝尝东北的玉米之乡的玉米吧，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吃得到了。吃起来真是香甜软糯，而且不粘牙呀，还是健康低脂

粗粮啊，颗粒可饱满了，真好吃。万千妈妈的安心选择啊。好评率高于99%，复购率更是高达到了90%。你吃的时候会感觉到又软又糯，颗粒饱满，带着微微的嚼劲儿，咬下一口真是满嘴留香啊！自然香甜，好评巨多。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发送玉米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喽。

月二号，想跟交通局五四前往青甘大环线旅行的朋友们注意了啊！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可以立减300。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哦。详情咨询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那今天我们的一路乐淘淘节目到这又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啦，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傍晚17:30到19:30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喽，我是坏坏。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植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6，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1: 我是帮主。
0: 哎，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又到了周五了。Freddy once more，
1: 开心吗？
0: 并没有特别的开心。
1: 为什么呢？
0: 习以为常了。
1: 哎呦。
0: 来吧，开车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天气有点热啊，注意多喝点水，保持平静的心情，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今天晚高峰肯定来得格外的早。
1: 今天是周五啊？
0: 今天周五，中考最后一天是吧？
1: 对，今天下午中考的考试会结束。
0: 对呀，结束了之后他们就放假了。
1: 但是呢，因为有很多的同学，他们可能这周本来就是放假的，因为考试的话占用他们的教室，所以人家有一些是这几天都放假的，所以也不一定会有那么大的晚高峰。
0: 会有。会有，
1: 但是呢，这个天气啊，不太好说哈，因为海口市气象台呢，刚才是有发布一个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受到对流云团影响呢，下午到傍晚的时候，咱们海口啊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
0: 是的，
1: 就有可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所以这个对于大家的正常出行，那估计会有挺大的影响。

0: 有没有这会儿在学校门口或者等着去接孩子中考结束的家长朋友啊？几点中考结束啊？
1: 嗯，应该是5点吧。
0: 哎，来分享一下。
1: 嗯，明天还有一个生地会考。
0: 嗯。

0: 来吧，朋友们，大家呢路上跟我们有路况分享路况啊，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来咨询一下问题。今天是26号，反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报名看我们晚上的这个电影呢，如果还没报的话可以继续回复观影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
1: 嗯，
0: 这个是咱们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一部电影，叫做救赎者。

0: 夜夜说：“欣姐呀，心情平复了吗？”“
1: 怎么心情又不平复了？”“
0: 我是怎么来着？”“
1: 有波澜了。
0: 我忘了。”“
1: 啊。”

0: 都看到了、啊、
1: 人说是局地下雨啊、哦、昨天说了市区不下吗？
0: 男人他说呢，一个字热，两个字太热，三个字呀非常热，来注意防暑降温吧、
1: 嗯、是海口海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9:10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今天海口、嗯、澄迈、临高、定安、屯昌、琼海、儋州、白沙、昌江、乐东、东方、琼中、保亭啊，13市县部分乡镇继续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哦。
1: 啊，最热的在哪儿啊？今天最热的是在西县，中县和东县整体还好，最热的就在西县，东方、乐东、昌江、儋州、临高这一带，不到临高，儋州啊，从儋州到乐东，
0: 嗯，
1: 哎，这边呢温度会更高一些，
0: 嗯。
1: 它这个温度图显示的是棕黑色的，

0: 火车坐轮船说老城下雨了。
1: 嗯
0: 啊、哦，啊，早上的专访流眼泪了？
1: 没有啊，
0: 感动哭了？
1: 没有哎。
0: 啊，
1: 嗯，就挺感动的啊。
0: 所以大家去看看电影吧，
1: 嗯，
0: 看看电影，
1: 哎、
0: 感受感受啊。
1: 是，
0: 嗯。

哇，你看今天下午这个最高温度啊，39度往上了。当然还是局地会有雷阵雨，所以大家呢，出门带把伞，防雨又防晒。

0: 咱们问问大家，这个周末有啥计划和安排没有啊？去运动啊？
1: 嗯，
0: 还是去玩啊？我之前呢是给我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啊，就是每周的周末呢，至少得出去溜达一圈，
1: 溜达一圈，
0: 得出门
1: 儿
0: 啊。你甭管我是走去了趟长柳，哎，还是往西海岸走了走，
1: 嗯，
0: 我得走出家门。
1: 可以，
0: 就是你只要走出家门，你就能够遇见更多的风景。
1: 没错，
0: 你才能够看到更多的故事嘛。
1: 是，
0: 哪怕你坐在马路边上，你去观察来来往往的人流呢，你都可能能思考一些人生的真谛。
1: 火，上高度了，
0: 哎，
1: 升华了。
0: 对，要多出去走走啊。刚刚看到微博上面还有一个热搜挂在那儿呢，说呢，我看一下那个是怎么说来着？
1: 得出门走走，
0: 叫溜溜自己。
1: 溜溜自己，
0: 哎啊，说每隔一周啊就得溜溜自己啊。
1: 嗯，
0: 人家说的这个溜溜自己呢是散步，但是呢，除了散步之外的话，我觉着，咱们出去约个朋友，或者你不一定每一周都能够约到跟你同频的朋友，
1: 哎，
0: 那我们自己出去走一走，其实也挺好。
1: 嗯，不行，你今天晚上去周末家把他家狗那借过来，
0: 嗯，
1: 明天带狗溜25公里。
0: 他呀比你年纪还大呢，哦，
1: 六六嘛
0: 照顾别人家的老人啊，
1: 对，
0: 这事儿不太好照顾啊，我跟你讲，
1: 就今天借了带回家，明天想出来溜溜的时候，从你们家牵着他给他送回家，
0: 给他送回他家，
1: 哎，送回他家溜这一段就够了。
0: 半路啊我可能还得呼叫个车。

0: 来驮我俩。叶叶说呀，那就是经常跟头铺村的大明星啊搭档惯了。
1: 你看看
0: 啊，哦，那确实是激动，我跟小马都挺激动的。嗯，咱第一次嘛，
1: 嚯，
0: 嗯，
1: 见世面
0: 了，明星
1: 啊，见世面了，嗯，啊，演员，
0: 演员
1: 啊，
0: 嗯 ，LG。这是走到哪儿了？你这个车，它每个车上面显示的外面的温度都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它这边显示外面37度。

咱们未来这一周啊，这样的炎热的天气还会持续，而且呢会持续到7月1号，最高温度呢还是在37度以上。然后2号跟3号呢，东半部地区呢有大到暴雨的一个天气，可能这个大高温呢就会逐步的缓解一点点了。

0: 还没到最热的时候呢，到下个月
1: 还没入伏呢，
0: 就大暑啊，
1: 嗯
0: 啊，小暑大暑啊，
1: 就还没到三伏天，
0: 嗯，
1: 都已现在都已经这么热了，到了三伏天那不也
0: 不一定，
1: 嗯，
0: 哎，
1: 可能还凉快点儿，
0: 哎。
1: 李明哥说啊，你们现在放的是什么歌啊？好像是李荣浩的嘛。
0: 对呀、
1: 啊，听着声音像他。
0: 哎，
1: 就有一些歌手啊，他的那个声音的辨识度
0: 很高
1: 很高啊、
0: 哎，
1: 就是一听就能听得出来。哎，

0: 哎呦喂呢，他说听到这个高温天气这么长啊，快崩溃了，大家都辛苦了。
1: 来文姐说今天上午美丽视频直播，美丽真好看
0: 啊，好多人这么夸我。碰到好多同事，你告诉我们开会啊，碰到好多同事，同事说我一下子都没认出你来，
1: 你看看，
0: 我说今天搞了一下装修，
1: 变化太大了，
0: 挺长的话太糙了。来听一听 LJ
2: 赵军新城下午好，刚刚我在海鲜岛，现在是乘客送到那个秀英那边去，刚好停在红绿灯，我就拍个照，顺便发给你。还有一个了，37度。
1: 嗯
0: 嗯，
2: 等一下，咱要上40度了吧？
0: 咱们海口可能，
1: 体感温度，
0: 体感温度有可能，
1: 会高一些。
0: 是。

0: 来，这会儿呢，大家有路况或者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涉及到孩子们上学呀，包括落户口、房子、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啊。

还有各种证件的办理啊，换证，大家呢都可以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到交通954啊。周五的下午马上就迎来周六了，迎来周末了，非常愉快又开心的一个周末，不知道大家都怎么计划和安排的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0: 姐说呀，就应该要这样啊，咱不用天天化，偶尔化一次呀，可以惊艳一群人。早上化跟我们单位的化妆老师还在那聊天呢，
1: 嗯，
0: 他说我好像平常也不怎么看你
1: 化妆
0: 化，
1: 哎，
0: 嗯，
1: 你说我是为了给我们部门省钱，
0: 包括他说。你们部门像安琪啊天悦他们也常常会有直播呀，但是我看你好像也不多。我说我们早上啊七点，我说如果我们早上也直播的话，你们五点半就得来。
1: 他说那还算了吧。
0: 对，
1: 佳佳说现在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距离龙坤南下桥口还有700米左右，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车疑似故障，缓慢靠边停放并开启了双闪，途经该路段的车友请提前减速，提前变道避让，注意小心通行。
0: 感谢感谢，
1: 嗯，
0: 咱们听友们的这个路况播报啊都比我们专业了，
1: 非常专业。
0: 是啊，你看人家方向也说清楚了，位置给大家做的提示太优秀了，
1: 给你点赞
0: 啊，
1: 太棒了。
0: 咱们就是说这个这会儿听节目的各位姐妹们啊，你们每天出门是一定会化妆的吗？还是说只是偶尔跟姐妹们约会的时候会收拾收拾呢？我是一点化妆的技能都没有掌握。
1: 人不说了，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0: 确实是。
2: 你的话说了一半，咽下一段。

0: 佳佳说呀、
1: 啊、
0: 时间充裕就涂防晒加粉底液，赶时间只涂防晒出门，实在来不及直接戴口罩。
1: 那你还是挺精致的。
0: 最省事的就是戴口罩
1: 啊。

0: 这方面呀、啊、我每年倒是能省下不少钱。
1: 也省不了。
0: 怎么省不了呢？
1: 你这边省的钱肯定会花在别的方向上别的方面上。
0: 你好有经验啊、
1: 哎、这花钱是守恒的，就挣的和花的 它永远它是有一个配比在的。
0: 有道理、
1: 哎、不可能让你挣10000块钱你攒9000，不可能

0: 我的车友来了，他说呢，现在啊需要中午回家带娃，化妆不方便，天天戴口罩。
1: 嗯，
0: 不化妆时不戴口罩，感觉在裸奔一样。
1: 那不至于，
0: 你们习惯了呀，可能一天不化，就像我们，习惯不化的，化了一下，
1: 嗯，
0: 就是同样的感觉。我在节目结束之后就立刻去洗脸嘛，
1: 嗯，
0: 碰到了同事，同事说你急啥，好不容易化一次还不让他多停留一会儿吗？
1: 是晚上再洗吧。
0: 我说我不行啊，他糊在我脸上我难受。
1: 嗯，佳佳说呀，天气太热了，还是得防一点
0: 啊。
1: 啊，蓝文姐说，嗯，很少化妆。
0: 嗯，
1: 她老公说不化妆也好看，不管是真是假，听着就开心。但是啊，你要反方向想一想，说咱不化妆多好看，如果化了妆不美到冒泡了啊？
0: 嗯，
1: 不得给她震惊了？
0: 你还有
1: 是吧？
0: 就是，
1: 这改天咱就整一下，
0: 惊艳她一把。
1: 哎。不用在家里自己画，
0: 嗯，
1: 咱出去画去。哎，那个商场里边好像都有给化妆的地方，
0: 太多了现在。
1: 画一下，哎，画完穿着美美的在家，
0: 嗯，去街区小兔，让他自豪的给他的同学们介绍，这个美女是我的妈妈。
1: 曲小兔说这是谁？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大事了吗？
0: 嗯。
1: 我现在心里有点慌，我妈妈化妆了。
0: 他以为接下来他要挨揍了。
1: 今天不能惹他。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声，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4: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3: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3: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5: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的？
7: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9: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3: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9: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3: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9: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3: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把这个打开，
13: 哦，
11: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4: 它还零排放， 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9: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9: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

0: 来关注一下路况。这个村长不愿意让他在后边的男人说，快速路往西，快速路往西，快到京垦匝道口，两车追尾，最右边车道，各位注意别扎行，稳驾慢行了。
1: 现在呢，可能大部分的路段还不是高峰的状态啊，都行车压力不是很大。不过呢，大家依然需要注意谨慎驾驶吧，因为外头天气比较炎热，注意安全啊。如果有碰到路况，欢迎朋友们随时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直接搜索到交通九五四。
2: 好久不见我的朋友，
0: 绿绿老师上班了啊。

0: 招呼。
1: 哎呦，刘帅，你要天天美美的上班。
2: 嗯，那他得天天五点起。
1: 太辛苦了。
2: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嗯，
1: 是，职场对于职场的姐妹们来说，
2: 嗯，
1: 我化妆肯定是为了取悦我自己啊。
2: 嗯，No,
1: 不化妆呢
2: no,
1: 是我的周边没有值得我化妆的
2: 人。
1: 对。
2: 化妆啊，可不能说是取悦自己。化妆，
1: 嗯，
2: 我个人认为，
1: 嗯，
2: 第一，
1: 嗯，
2: 是也是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有一个更好的精神面貌和形象，
1: 嗯，
2: 去面对今天未知的生活，
1: 是
2: 和遇到的人和事儿，
1: 哎，
2: 是吧？人不说吗？
1: 嗯，
2: 这个，人靠化妆，马靠鞍嘛，
1: 有道理，
2: 对吧？人靠化妆，马靠鞍嘛。你化妆，你化的，一人显得有精神，
1: 还真是，
2: 整个人的气场
1: 都不一样了，
2: 他都不一样。
1: 嗯，
2: 哎，如果你看像我天天邋里邋遢的，你就感觉这个人呢，嗯，别说在人群当中，就你在站在你对面，你都不会多看一眼，多看一眼，你都怕眼睛里边有油洗不掉。
1: 嘿，
2: 啊，
1: 还得加点洗洁精，
2: 是不是？其次呢，化妆是给自己。嗯，面对今天生活的自信，
1: 嗯，
2: 哎，自己都觉得，哎，我今天美美的，我化了妆了，我非常美，我非常漂亮，
1: 嗯，
2: 干啥一定能行，
1: 是，
2: 哎，就这样。
1: 哦、
2: 如果你要是不化妆，就显得没有自信，不管戴口罩、戴眼镜啊，还是怎么着，看到别人就想低头，
1: 那是多没自信呢，
2: 这一下子气场就弱了一大半了，这个
1: 还是要看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嗯，
2: 都一样，
1: 环境
2: 都一样。你是没有上进心，你属于是懒得化妆，你没有上进心。那有上进心人天天都得化呀、
1: 哦，
2: 是吧？那其他同事一看，哦，这是个主持人，是吧？然后一看不化妆过来的这个人，他是干什么的呢？应该不是主持人，主持人不可能这样邋遢。你看，自古以来皆是如此。
1: 嗯，
2: 人不说吗？女为知己者容，这个知己、
1: 嗯、
2: 不一定非得是
1: 知己
2: 好朋友啊，知己
1: 这月己
2: 知己都行都行。
1: 嗯，昨天晚上还
2: 你说
1: 什么，
2: 你
1: 说昨天晚上说什么无止不沾不沾阳春水、
2: 啊、
1: 没有人来跟你说一下吗？
2: 没有啊，应该是什么？
1: 不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吗？
2: 十指就一个手指头啊，一个手指头和面的。
1: 十指，十个手指头。
2: 我说的就是五指。
1: 你这
2: 小孩，你要求他两个手啊？
1: 那他有一些家务不得要两个手做吗？
2: 有一半就不错了。哎、不理解我的意思是吧？
1: 嗯，
2: 这是回到个正题。
1: 没懂你。
2: 女为
1: 悦己者容。
2: 你有没有听过男为悦己者容？
1: 男。
2: 啊，
1: 也同样的道理吧，
2: 没有这个道理。
1: 你看那天天如果对面有、啊。

0: 个人在那夸，哎，哥弟真帅，哥弟真棒啊，哥弟
1: 都
0: 要飞天了。
1: 那除了帅以外，那其他的那都是肤浅的东西。我每次都说呀，我非常坦诚的承认，我开美颜了。
0: 嗯，
1: 我开美颜了。
0: 是
1: 吧、嗯？所以有些时候，男人重要的是什么？男人重要的不是化妆，
0: 不是化妆，肯定不是化妆。
1: 哎、男人重要的，
0: 嗯，
1: 就是身上那个劲儿，哎，
0: 那个油劲儿，
1: 不是那个油劲儿。你但凡你有点实力，你腰杆挺着就笔直、
0: 哦、
1: 你看谁你都能斜眼儿。
0: 给你一巴掌你都斜眼
1: 儿。人一看这个气势，哎、
0: 嗯、
1: 这个人是那个、
0: 哦、
1: 对吧？那女孩子不一样，女孩子分不出来，说再见主要是也让自己开心，
0: 嗯，
1: 自己快乐，
0: 哎，
1: 让自己有收获。
0: 是的，
1: 花那么贵买这妆画到我脸上值了，
0: 值了。
1: 哎，勇敢有兵哥说看上一件衣服，我后边我都不用看我就知道，我就想劝你咱买。
0: 结果呢兵哥说
1: 嗯
0: 觉得有点贵，
1: 嗯，
0: 就跟同事说了一下，同事说不要买太贵了
1: 啊，
0: 他不值得我穿那么贵的衣服。
1: 买
0: 那算了。
1: 别听他的，有点贵啊。
0: 哦，
1: 他为什么劝你不要买？因为他舍不得买，他没有，所以他也不想你有。
0: 你有了之后呢？
1: 你有了之后他就难受
0: 啊、
1: 嗯、啊！他不是劝你呢，他是不想跟你拉开距离，所以你买，你说你看你劝我买的不买那件衣服我买了，
0: 你去他跟前炫耀去、啊、
1: 你多气人你说。滚滚梨说还有别的时候车评估吗？有那个他之前有问过，感觉不合适，那你把你的车的情况发给我，各地给你评估一下子。哎，各地评估也非常的专业啊、
0: 哦
1: 嗯、你把你的车的情况发过来，
0: 嗯，
1: 就是什么车型啊，哪年的呀，多少万公里呀、啊、买的时候多少钱呢，啊，
0: 看
1: 这是不是海口牌啊，
0: 你
1: 发给我啊，有没有什么事故啊什么的，这些你都发给我，我给你评一下子。我给你评完，你就会觉得之前那个非常的靠谱。
0: 你试试啊、嗯、
1: 非常的合适。
0: 大梅说好快哦，下周五考试，这学期又过完了。
1: 那可不是嘛。哎，今天怎么熙染没来呢？
0: 啊、哦，熙染的同学来了。
1: 对呀、啊。
0: 熙染的同学妈妈来了，熙染没来。
1: 熙染妈妈没来呢。
0: 嗯。下周五考试，下周放假，
1: 嗯，
0: 真快呀，
1: 可不是，
0: 嗯，
1: 哎，你说我要是真的看上一件，非常喜欢的衣服或者鞋呀，
0: 啊、
1: 嗯，我心心念念很久，
0: 然后
1: 我就是现在不买，我一定我得给他买喽，
0: 嗯，
1: 心心念念很久也得给他买喽，
0: 多久呢？
1: 嗯，看这个经济实力的情况。哎呀，我就有一个大学期间就有一个遗憾，
0: 嗯，
1: 但是现在想买那双鞋也找不着了。
0: 肯定啊，那都下架了，
1: 那都是十几年前的款了。
0: 嗯，我们这就是延迟满足，有时候都延迟未必满足了。
1: 那双鞋也不是现在看啊，也不是就多么的好看或者是怎么样
0: 啊，
1: 但就那一款就是你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11年啊，
0: 嗯，
1: 那个鞋11年那个鞋600块钱，
0: 哇，挺贵的，
1: 李宁的，
0: 嗯，
1: 你敢想？
0: 不敢。
1: 李宁的，关键是我每天学校宿舍跟我这个世界500强我工作单位之间，他那条路上大马路边上，
0: 他就在那边上摆着，
1: 橱窗里边，
0: 嗯，
1: 哎，他就在那摆着。
0: 你就每天上下班的时候路过一下，
1: 每天我就看一眼，我说等我有钱我就买了
0: 啊。
1: 但每个月发工资吧，也就发个700-800块钱，我总不能就买一双鞋呀。后来工作以后，
0: 嗯，
1: 我还特意去搜了一下
0: 啊、
1: 哦，找这双鞋，
0: 没找着了，
1: 没有了，
0: 嗯，
1: 找不到这双鞋了，
0: 嗯，留在了你的那个青葱岁月里，
1: 对。黑色的那双鞋，李宁，15年前的版本，15年前的是最新款。
0: 哎、你淘啊，你说不定真能淘到。
1: 15年前的鞋放现在，你不穿，那不也坏了？
0: 不，人家有一些人他是收藏的呀，收藏一些特别的款式。
1: 谁收藏李宁啊？人收也收蓝鲸鞋。

0: 篮球鞋呀、
1: 啊，
0: 李宁篮球鞋呀、啊
1: 哦哦哦，是的，是的，
0: 正常的休闲鞋谁收藏啊？
1: 嗯，
0: 这现在但凡有那双鞋，2000块钱我都给他买喽。
1: 嗯
0: 啊，我买了之后，我给他放盒子里边，我摆上。
1: 哎，你给他塑封一下。刘刘老师说，下周五不是7号吗？刘刘老师啊，下周五是3号呀。
0: 啊，不是7号，
1: 7号是下下周二呀。
0: 哎
1: 啊。
0: V 说呀，
1: 嗯，
0: 说哥弟呀，你有没有发现，只要有人平时不怎么收拾自己，突然有一天开始收拾自己了，或者开始化妆了，估计他开始谈恋爱了。下不好，两位，不一定，不一定。
1: 他可能觉醒了。
0: 他不是觉醒了，有可能最近他受重视了，哎，他重视，他转运了，
1: 嗯，
0: 他经常跟领导相处，所以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有这种情况，不一定非得是恋爱，
1: 嗯，也不一定非得是跟领导相处啊，也有可能就是自己呢，感觉自己需要迈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0: 哎，
1: 那我就开始收拾收拾我自己呗。
0: 不是，也有可能是受刺激了，哪天那同事说，你看你，背后说人家被听到了，背后说的那俩人那蛐蛐是，你看他天天也不收拾，也不化妆，哈哈，真的。
1: 还有我今天我就经验给你们看，
0: 哎，听到之后心里边就生气了，
1: 嗯，
0: 第二天就给妆化上了。
1: 挺好的，
0: 嗯，挺好的，不一定非得是出于什么目的，
1: 嗯，
0: 最重要的呀，啊，取悦自己吧，
1: 嗯，
0: 取悦自己。
1: 刘刘老师说，下周五考试不是7号考试吗？下周五，对，刚刚那位妈妈说是下周五考试，
0: 哎，你看不能说人坏话，谁是不是在后边骂我，连打3个喷嚏？
1: 你说谁了？自己心里面蛐蛐谁了？
0: 我还要再打一个，等我出去一下子。

斌哥说，上个月呢不小心犯错了，部门活动基金都发他的卡上了，就说这个月卡上的工资这么金花呢，花完了想起来了，这怎么能都发你卡上呢？你自个儿发的呀。自己对自己平常的工资是没点数是呢，是不？

0: 要在背后蛐蛐我，有啥在平台上留言直接说啊。这喷嚏都停不下来了都。兵哥说上个月不小心犯错了，部门活动基金全发他卡上了，就觉得怎么这个月卡上工资这么进化呢，等花完了想起来了，有点崩溃。
1: 我说你自个儿对你自个儿每个月的工资没啥数是吧？
0: 你跟他说呀，你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儿。
1: 说你们都不跟我说一声的。
0: 说你什么时候发我卡上了？我怎么不知道呢？你发多少钱到我卡上了？啊？你说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对，咱们再演示一下，你再发一遍。
1: 我这发过来不用退回去的呀。
0: 发完之后说你是这样发的，发这些对不对？你看啊，我现在把这个，哎，这个一千给他，那个一千给他，然后这500是我的，好了，没了。哎，你发的是对的。下周应该是11号
1: 放假
0: 嘛？有
1: 对，
0: 可能有些学校，可能有些学校是下周五考，也有可能是下周二考吧，不一样吧？
1: 下周，
0: 下周二啊，反正就11号放假嘛。11号放假，如果下周五考的话，那就基本上就是，周五考完就放了。
1: 哎呀，那同学们应该很快乐呀。
0: 同学们是快乐，
1: 他是吧？
0: 老师也快乐，
1: 马上迎来这么长的一个暑假了。小朋友应该都已经开始规划了吧？哦，我要去哪里哪里玩，我要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
0: 错，小朋友一点规划都没有
1: 啊。哦，规划的都是家长。
0: 小朋友不会有规划的。
1: 小朋友
0: 就是我今天玩手机，明天玩手机。后天看电视，你让他自己规划自己学习，门都没有。
1: 你让人幼儿园的小朋友，你让他学。

0: 怎么学习呢？
1: 幼儿园小朋友不用学习
0: 啊，
1: 幼儿园小朋友啊，
0: 你怎么能在假期你给他制定一个学习计划吧？每天几点起床啊？什么早读啊？
1: 嗯、
0: 算数啊？
1: 嗯，
0: 读作文。
1: 我突然有一个非常有商业前景的一个想法，
0: 说来听听。
1: 我就说我自己是商业鬼才，商业奇才，只不过呢，就是这些项目目前就还没有遇到伯乐给我投资。我觉得呀，咱们就应该开一个儿童健身房，三岁到12岁之间的就可以去开个儿童健身房。他们不是体内的能量比较多吗？
0: 嗯，
1: 消耗不了吗？就健身房里扔健身房里去，
0: 嗯，
1: 让他们去锻炼呢。
0: 现在应该有这种小朋友的
1: 体
0: 能训练，
1: 体能，不合适，体能还是消耗不了那么多，而且体能太贵了，是吧？你给孩子1299办一年卡，哎，放学你再扔到儿童健身房，你就让他进去，你就进去2个小时。是吧？适当的都把那些器材什么都给他们缩小，那去吧，
0: 训练一下
1: 啊，还能遇到自己同学，
0: 合不合适呢？
1: 哪儿不合适？
0: 你说，
1: 嗯，
0: 他们适合举铁吗？
1: 他举不了大的，举1公斤的不行吗？啊，举半斤的不行吗？咱非得弄那么重的吗？
0: 阿甘说，你说的这不就是淘气堡吗？
1: 啊，不，淘气堡是玩的嘛，还有意思
0: 啊，
1: 哦，咱这个就是要自律。哎，自律从娃娃抓起，
0: 让一5岁的小朋友哇，
1: 就每天
0: 练出了肌肉，
1: 仰卧起坐，啊，俯卧撑，是不是就增强体魄吗？又吃得好，睡得香，
0: 让孩子在那边哭，
1: 啊，
0: 边说：“妈妈，我不要去锻炼了。
1: 你”你出不来，哎，进去之后2个小时计时，2个小时到了才能出来。你哭，你也得在里边哭2个小时。不也消耗体力，
0: 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佩服幼儿园的老师。
1: 我觉得这就非常好。
0: 嗯
1: 啊，咱们就不弄这些什么娱乐性质的，让他们
0: 不让他们玩，
1: 哎，
0: 纯锻炼，
1: 就纯锻炼。然后呢，邀请他们的班主任当教练，班主任盯着。想你，想
0: 都害怕班主任是吧？
1: 对，你如果你不想锻炼是吧？
0: 啊
1: OK， 那旁边有自习区写作业。如果哎，作业写完了，锻炼，
0: 换个地儿，
1: 这不挺好的吗？
0: 换了另一个学校，
1: 哎，
0: 嗯，
1: 班主任还能合理合法的挣点。
0: 哎呦喂，
1: 对吧？
0: 你规划的倒是挺好
1: 啊。孩子们，要不作业写完了，体魄也练起来了，
0: 啊，
1: 这样家长朋友们也放心。
0: 男人说呀，估计不太敢啊，要承担安全责任的。
1: 但是啊，也不是这样讲，未来呢，一切皆有可能。
0: 那是
1: 啊，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0: 雨光同神呢？他说今天应该还有雨吧？天气预报说是有的。
1: 嗯。

0: 对于每天要工作的家长朋友来说，放了假给孩子送去哪儿，怎么安置，这是个大问题。但凡有一个商业模式能解决家长朋友的这个问题，你就放心吧。
1: 他们愿意是吗？
0: 你指定能挣着钱
1: 啊。兵哥说呢，前段时间啊，看到一热搜啊，这一小孩呢跳上了跑步机，开到一定的配速不会关，又不敢跳下来，结果孩子在上面就跑了挺久。

0: 干嘛呢？放了学就孩子关进去，你爱怎么跑怎么跑。要不就是放假的时候白天关进去，爱怎么玩怎么玩。
1: 这跑步机呢，有我们说的这个的话，得是适应小孩们运动的这种器械。你说他要在一个成人的跑步机上面，可能也确实不太适合他。
0: 宇光同城说的是足球场改成足球，咱就自助
1: 踢球去。
0: 哎，自助球场
1: 啊，
0: 那家长朋友们愿意花这个钱？就你进去之后啊，你孩子你愿意踢球球，愿跑，哎，反正你就是不能出来，里边吃的喝的也有，图书馆也有，
1: 非给人关在里头。
0: 哎、是你想看书就看书，是吧？你渴了你就自助有喝的，饿了自助有吃的。
1: 那这个厂里面呀，要同时配备这个。什么安全老师啊，锻炼的教练呐、负责生活的老师啊，饮食的老师啊，
0: 不需要，爷爷奶奶们反正在家也闲着，爷爷奶奶们就上，姥姥姥爷们，是吧？你想、
1: 哎、你给他们也把活搞好找好了，
0: 你又想看孩子，又想挣点钱，一举两得嘛。你就等着爸爸妈妈下班来接你就行了。
1: 我都感觉我都开始有画面了。
0: 哦。

0: 来，这会儿呢，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分享到节目当中。
1: 刚刚啊，聊的就是说放了暑假之后，这些无处安放的孩子们，到底给他们安放到哪里去比较合适呢？
0: 是啊，这对家长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
1: 嗯，大家好，刘六老师说呢，真的是一位商业鬼才啊。他说你这个思路啊，可以看看体操奥运冠军杨威他的抖音，他们家孩子规划就可以借鉴。
0: 你看看
1: 哦。
0: 哎呀，
1: 来，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我们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前方路况。
3: 下午的3点，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啊，看到海口市气象台刚刚是有发布到琼州海峡的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因为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呢，琼州海峡海面一直到晚上7点将会受到雷雨大风天气的影响，风力可达10到11级，并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另外呢，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前又发布到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同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一直到晚上7点，我市呢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呢做好防范工作。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市区整体是有很多的地方依旧是大晴天，但是确实通过高空的这种监控来看啊，部分的这个片区天已经是有一点点阴了。我们也来关注到未来一个小时的短时天气情况，预计呢未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市区跟乡镇是多云，局地有雷阵雨，西南风4级，气温25到39摄氏度，目前户外呢是35摄氏度，相对来说下午这会儿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热，所以大家出门呢还是要注意，如果是有这个户外活动或者户外运动的话啊，记得要多喝点水，注意防晒。

0: 降温。市区内的路面通行状况，其实这个时间段呢，依旧是能够保持在非常稳定的通行状态当中的。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还有包括高速方面，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这个时间段可以放心出行。包括海修快速路啊，双向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进出海淀岛也是相当稳定的。那么南海大道跟永万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我们看到是在自东向西的方向有短暂缓行，尤其是等待红绿灯的车可能会稍多一点点。大家经过的话呢，还是按照红绿灯的指示标志来有序的去等待，耐心的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4: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2: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5: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2: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5: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2: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5。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9，欢迎大家在宣传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1: 海南周星驰啊，他说昨天呢，幼儿园老师让他闺女给吓坏了。大家呢都坐那儿等着吃饭呢，结果他睡着了。因为啊，前天晚上12点多孩子才睡啊，早上6点多起床，吓得老师啊赶紧打电话问妈妈说，宝贝今天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
0: 啊，
1: 当他得知他早上6点多自己做噩梦啊，说给一群蚂蚁追着跑吓醒了，就睡不着了。
0: 老师在放心的叫醒他吃饭。单纯的就是困了。杰哥来了，杰哥
1: 说
0: 呀，又是一周五，明天又开始休息了，真爽啊。他说明天又开始休息，这是今天早上他儿子说的。
1: 你儿子休息的时间那不也是玩手机吗？
0: 你那个奶油斑斓巴斯克呀，就受到了资深甜品吃货的好评。他说现在这个上架了吗？在哪儿买呀？我说现在还没上呢吗？你什么时候上架说一下，
1: 我们下个单。
0: 他要下单。
1: 说这个呀，咱是属于提前试吃了。
0: 对，但是这幸福西饼以后上新品啊，提前要知会一下。他说这个一吃就是用料很足呀。我说这不是咱，我说这是杰哥亲手
1: 做的
0: 啊，他肯定用料很足啊。
1: 你说真要到时候上市了之后啊，那杰哥哪有那么多时间挨个做呢？
0: 首先不会自己做，另外呢他这样做的成本会很高。
1: 哎呀，我突然一下觉着啊，
0: 他说吃起来润润的，这个
1: 口感很绵密，
0: 对，一口就能吃出来芝士的那个味道，
1: 那个甜，
0: 又很润，又好吃。
1: 拥抱伤口。杰哥，你大概隔多久你会研发一次新品呢？
0: 就是说下次新品的时候再让你试吃一下呗。小张张说呀，起风了，
1: 是
0: 那可能要下雨了。
1: 对，苗仔说呢，应该要下大雨了，外面又开始刮风了。

0: 偶尔啊惊艳你们一下。
1: 哎，
0: 嗯。
1: 就该说不说，不是打广告，纯宣纯分享啊。
0: 嗯。
1: 杰哥他做的这个叫奶油斑斓
0: 巴斯克，
1: 巴斯克真是好吃，真是好吃啊。你喜欢吃甜品的朋友，
0: 嗯，
1: 不要错过，啥时候上线？
0: 啥时候上呢？
1: 嗯，啥时候上线让大家下单去
0: 啊？来吧，刚才苗仔不是说外面大风了吗？来提示大家啊，海口气象台啊，在刚才3:03的时候变更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为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呢，咱们下午到傍晚时间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有短时的强降水的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哦。大家如果外出，多注意各自的行车安全和人身安全。
1: 哦，杰哥说上新品的时候，师傅做的说不定比他还要好一点，毕竟他们天天做，用料都是一样的，就标准化生产。
0: 嗯，
1: 那上面还有开心果碎。
0: 哦，
1: 啊，
0: 对，我们更想吃你做的。
1: 对，我们更想吃你做的。
0: 嗯。啊，雨光同尘说啊，他也做做试试，可以呀，啊，都可以试试，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嗯，我们家老姐妹之前也是自己在家里面呢，试着去做那个巴斯克，
1: 嗯，
0: 做好之后带给我们尝了一下，
1: 嗯
0: 嗯，
1: 反正后来放弃了嘛。
0: 就当时吃的吧，肯定也不错，但是跟杰哥相比，他杰哥专业的呀，
1: 是，
0: 嗯
1: 嗯。梁姐说从超市回来，买了一些生活用品，很喜欢逛超市，
0: 哎，我也是，
1: 哎。
0: 因为啊，我觉着逛超市其实能增长一定的见识，
1: 是吧？
0: 嗯，
1: 比如呢，
0: 有很多新品咱没见过，但是超市它一定是紧跟着这些潮流，它会上新品的，它的那些产品也会不断的更新，
1: 嗯，
0: 换跟更新换代，
1: 嗯，
0: 然后它又不断的去上架一些新的，
1: 是吧？
0: 对，所以你是能够认识很多的一些新鲜的事物、新鲜的产品，
1: 嗯
0: 嗯，它要。当然同步打折就更好了。
1: 我们家那个也喜欢逛超市
0: 啊，
1: 我们家附近的三个大超市，
0: 嗯，
1: 他都喜欢逛，而且他能精准的知道每一个试吃的点位在哪儿。进了超市就百米冲刺。你这人
0: 他好聪明啊，
1: 哦，多厉害。
0: 我以前呢不知道为什么像那种小朋友爱吃的那种奇趣蛋，
1: 嗯，
0: 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那些小零食啊，它会放在那，比如说某一个货架的话呢，它会放在下面一点的位置。我有的时候呢，像我们都得蹲下去看嘛，
1: 嗯，
0: 我后来明白了，太方便小朋友拿了。
1: 对，那就不是给你准备的。
0: 对，就是小朋友们，哎，我过来刚好他看到了，
1: 那就拿着了。
0: 嗯
1: 嗯。

0: 儿子也很优秀，
1: 也是很优秀的。
0: 对，也很优秀。
1: 我觉得今天早上的杰哥他们说了他儿子这个情况，包括人家心理老师分析了一番之后，我觉得确实是学到了。
0: 从小就，
1: 人家是个有主意的娃，
0: 从小就是小机灵鬼嘛。
1: 人家有主意啊。
2: 心中有片美丽的牧场，
0: 很小的时候还愿意跟我亲近呢。
1: 是吗？
0: 长大了就不愿意了。对，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玩嘛，不就要坐我车，就要跟着我。我说行，跟着我。
2: 的牛羊，自己就是放牧的太阳。
0: 来吧，大家有路况或者有其他问题啊，随时都可以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日子呀，经不起过呀。这样一说，你最开始认识杰哥的时候，他们家那个小的才上幼儿园。
1: 哇、
0: 哦，
1: 他现在小学毕业了吧？
0: 快了。
1: 还是今年毕业，还是说四年级、五年级？
0: 没到六年级呢。
1: 哦，挺快的。在咱们成年人身上看不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看不太出来这种岁月的痕迹。但是啊，小朋友身上特别的明显，
0: 是
1: 一眨眼，他都从一个小朋友变成一个大小伙了。
0: 哎，
2: 我想，当风来了，
1: 余光同学说起风了，那就估计今天下午的这一场大雨是免不了了。开车的朋友们，大家多注意一下安全啊！

0: 下雨了吗？
1: 嗯，
0: 问问大家。
1: 嗯，没下吧？
0: 还没下呢？还是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下了呢？雷雨大风橙色预警啊，也要注意一下防范这个容易积水的几个路口。可能如果一会儿出现这种大的强对流天气的话呢，有一些路口有可能会有这个积水的情况，所以大家待会儿到了下班的这个高峰期的时候要多加注意。
1: 今天周五了
0: 啊，
1: 如果
0: 嗯
1: 下班时间刚好碰到大雨，
0: 嗯，
1: 那今天压力可就太大了。
0: 那咱要不就等会儿再走，万一
1: 嗯
0: 你需要加个班呢？
1: 我呀，
0: 我是说大家
1: 啊，
0: 当然盼大家好，希望谁也别加班。
1: 我下班的那个点儿，
0: 嗯，
1: 不会堵车，哪儿都不会堵车。
0: 海哥说呢，没下啊，

0: 提前给大家来上一首下雨的歌，
1: 凉快一下，
0: 凉快一下。如果你车上的音箱啊，音响是改装过了，特别好的话，把声音可以调大一点。

0: 要来了，注意行车安全，朋友们。
1: 海哥说了，把音乐推小点儿，想听你唱。
0: 啊、听我唱得花钱，
1: 另外的价钱哈、
0: 哎。今天的帮主来了，就到这里，接下来帮主走了，下周再见了，
1: 天马行空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行车压力不算太大，暂时依旧是平峰的时间节点，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如果这个时间段有计划出行的朋友，还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的，而且通行效率呢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高效的。市区内部呢，像各个主干道上还有进出海淀岛、往返西海岸整个海学快速路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行车压力。那么港口方面呢，如果有想过海的朋友，记得要提前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的预约跟购票，必须要预约，不预约呢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港区来进行带渡的。然后如果是散客朋友，您就提前不超过4个小时进港带渡，如果是开车过去的朋友呢，我们是2个小时，提前不超过2个小时啊进港带渡就可以了。持续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看到之前海口市气象台有发布到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因为受到了对流云团的影响呢，从下午此刻开始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10到11级，并伴有强雷电，可能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这个是变更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变成了橙色预警信号。我们目前呢，通过市区的各个监控来看，

0: 市区内部的话，整体来看依旧是处在比较晒、太阳也比较大的状态，但是确实有很多片区呢已经是有一点点开始阴天兼多云了，暂时没有下雨啊，只是有一点点阴天，但是预报说是有雨，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出发之前看看天气，然后携带好雨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2: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8: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5: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5: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5: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5: 厉害了，
1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8: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7: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8: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7: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

0: 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

0: 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到的节目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今天是周五啊，也提示大家，今天周五呢，稍后的这个晚高峰的路面情况可能会比较复杂。大家有任何即时路况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然后。刚刚外面的这个天气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啊，一股斜风，一股妖风、
0: 哎、好大的风，
1: 对，突然就起来了。
0: 我在就是停完车之后往咱们大院前面走嘛，我又没有敢停在椰子树下，我就看那个树被吹的就有点像台风天前兆的那种感觉，
1: 就是今天给人的
0: 风特别大，
1: 今天下午给人的感觉就不像是六月份该有的一个天气，有点像那种北方的秋天，是吧，都是落叶完了之后又飘这么大的风，
0: 然后我拿着伞，一开始还拿着伞，有点太阳嘛，我后来根本就撑不住伞了，我就把伞收了，往前走都有点费劲儿。
1: 今天这个风也不知道，
0: 阻力特别大，
1: 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么大。然后大家呢，在这个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可能开车的朋友没大有感觉，但是我一路骑车过来，真的是太妖了，太邪了，就一路过来，那个风呼啦啦的吹，噼里啪啦的，完了之后带着旁边的那个落叶，地上的落叶啊，你可能骑着骑着那个车就会砸，那个落叶就砸到你脸上，然后再加上那些什么小碎屑呀，
0: 我一开始以为是下冰雹了呢，然后仔细一看不是，好像就是小沙粒儿还是小什么东西，
1: 对，什么沙子呀、石头啊、树叶子呀、小树杈啊，这种东西特别小的，然后骑车骑着骑着就可能迷到眼睛里面，我骑一半我那眼睛我都睁不开，
0: 天哪，
1: 所以也提醒大家啊，就是稍后有骑车的朋友们，在户外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然后这个风呢确实是非常大，突然间就大起来了，
0: 特别大。
1: 今天中午的时候好像就是带着太阳它又滴了几滴太阳雨，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暂时市区还没有下雨，然后大家如果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路面情况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同时呢，这个我们的海口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一个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
0: 变更了橙色了，
1: 对，然后下午3:00的时候变成了一个

0: 个成色。
1: 对，
0: 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咱们海口市区今天啊，今天下午的3:03到晚上的7:00，这期间呢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会达到10到11级，可能会伴有强雷电啊，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像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很难想象这是6月份海口的一个天气啊。
1: 真的有冰雹哎？那我刚刚看到那个小点点是不是就是冰雹啊？特别小。
0: 嗯，不确定。
1: 就是下快速路的时候一阵风，我上快速路下来的时候，那个横风，我听到了我车的嗡的声音，就是被吹的那个声音。
0: 对，今天下午呢可能会有一系列的这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除此之外呢，我看了一下我的一个天气情况。
1: 你周围的天气怎么样？
0: 看了一下咱们龙华区目前的一个天气呢，是34度，然后大概到7:00的时候可能会降到31度左右。今天晚上的这个整体温度还比较舒适，大概都是30度往下啊，可能是伴随着这个刮风或者是阴天下雨的一个情况，气温能稍微的往下带一带，但是整体的话这个温度还是不算特别低啊，大家呢还是要注意这个安全。然后今天明天包括周天每天的这个降水概率呢都是达到了60%，也提醒大家未来在周末要出去玩的朋友呢记得带伞啊，就可能还是会下雨的。
1: 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稍后时间会有来自于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获得海南自贸港创新就业大赛金牌的老师们做客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也是关于计算机行业的未来的职业选择和岗位匹配，以及对我们即将要进入到技能人才报国行列的家长朋友们还有孩子们的成长指引啊，希望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关注我和小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
0: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依旧提示大家下雨天这个水比较多，然后呢也要预防登革热跟鸡孔开眼热，水多呢蚊虫就会滋生，蚊虫就会开始繁殖啊，开始这个到处的飞来飞去的，一旦被携带病毒的蚊子叮咬到，就有可能会感染登革热或者是鸡孔开眼热。登革热的一个潜伏期呢大概是1到14天，多一般都是5到9天，然后大多数感染者的一个症状呢就是会突发高温，体温40度往上，然后会出现三痛，头痛、眼痛、肌肉痛，还有三红，就是脸红、脖子红、胸红，另外呢还会在四肢或者躯干出现充血性的皮疹，另外呢还有像恶心、呕吐、腹泻、食欲不振等等这些消化道的症状，那么严重呢会发展为登革出血热或者是登革休克综合症，甚至呢会危及到生命。大家如果说有被蚊子叮咬之后出现一些不太正常的症状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就医，早早的去把它解决掉啊。
1: 国际时事如果太复杂了没有关系，可以锁定咱们天马行空节目，关注90000里的视频号，节目里聊趋势，视频号颇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你讲得明明白白，让您从围观群众变身评论专家。各位可以回复90000里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来关注啊，也祝各位扶摇直上90000里。
0: 另外呢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观影活动就马上要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也是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咱们今天大家去看的呢就是这一部在海南拍摄的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这个电影呢是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警官的真实事迹。陈警官呢是扎根在戒毒一线29年，然后把无数迷途的人们拉回到了光明当中，但是自己呢不幸就是因公殉职了。那么全片都是在海南拍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各位可以发送观影两个字，看看还有没有剩余的名额，
1: 应该是满了
0: 啊。如果说您发了观影没有的话，
1: 昨天咱俩节目结束之后就是已经满了啊。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有人可能有时间来不了啦，提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来，另外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上午的直播，上午怎么样？两位老师跟你的直播访谈非常的顺利是不是？
0: 挺好的。
1: 开心吗？
0: 开心肯定。
1: 作为资深影评人，然后
0: 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嘛，就没有办法跟两位老师聊太多。
1: 今天晚上跟我们去呗。
0: 电影本身的内容就已经聊完了，没必要再去看了就已经这个聊完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这部电影呢，也是郝平老师他自己说到，他演过这么多的警察的角色，各种各样的行业的各种各样这个类型的警察，这一部呢应该是他唯一一个是有原型的一个

0: 一个警察的角色，就像其他演过的什么三叉戟也好，以法之名也好，狂飙也好，都是完全虚构出来的角色。但是像咱们今天说到的这部救赎者呢，据他来介绍，是他演过的唯一一个有这么一个现实例子的啊，改编过来的，有活生生的这么一个有血有肉的角色。所以说大家可以来看一看郝平老师演过这么多其他类型的警察之后，演这部在戒毒所工作的基层民警，看看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不一样的地方。
1: 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也是没有时间啊，就是直接转了这个直播，但是没有时间进去看啊。大家如果在上午的时候看到了我们的这个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话，在晚上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可以到我们的现场线下来参与到这次是626的首映啊。今天是首映的第一天，也为我们这部影片的票房加一把力啊。那现场呢会有我们真实的禁毒的民警在现场陪大家一起来观看影片，然后面对面的跟大家来沟通一些禁毒方面的知识啊。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度过一个难忘的国际禁毒日。
0: 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咱们海口的活动。最近关注到最多的就是这个高考跟中考了，今天依旧是中考的第二天，然后也提醒大家稍后在这个学校周边路段的时候呢，开车要慢慢开，不要鸣笛，不要发出太大的一个噪音。然后高考这两天，昨天上午的时候是已经出分了，大家应该也都查到自己的一个成绩了啊。现在接下来的任务呢就是去报志愿。那么接下来呢在高考这一块，在填报志愿这一块给大家提个醒，教育部是发布到的一个温馨提示，目前正值各地高考成绩公布和志愿填报的关键时刻，有机构或者是个人会冒充阳光高考还有阳光志愿的名义，在各大手机应用包括还有微信上来推广这个高考志愿微信小程序或者是 APP， 对考生和家长造成了误导。那么在昨天呢，为了保障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布也是发布到了一个声明，也提醒大家阳光高考平台和阳光志愿这两个信息服务呢，均是没有开发授权或者是运营的任何形式的 APP 或者小程序。所有使用阳光高考和阳光志愿命名的软件和小程序，包括在图标当中出现的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字样的这个软件和小程序都是假冒的，请各位考生和家长不要轻信下载或者是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跟钱财的一个损失。因为目前阳光高考它是只有这个网站啊，目前是只有网站可以来看到的，什么软件啊小程序啊这些都是没有的啊。他们从来都没有做过。
1: 只有一个专门的阳光高考的信息平台的网址啊。这个网址是://高考.chsi.com.cn， 就非常简单的一个域名，
0: 就直接百度搜阳光高考就是它的官网了。
1: 对，但百度里面有好多那种，
0: 对，后面写官网的那个，
1: 写官网的那个啊。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上当受骗。那些钓鱼网站或者是钓鱼的短信也特别容易发到你手机上，大家千万不要点开啊，陌生链接不要点。
0: 而且这个阳光高考呢，我是自己确实用过啊，阳光高考包括阳光志愿里面的这个信息呢都是免费可以查询的，然后一般查的信息也都是各个省份不同学校在各个省份，然后它不同专业可能每年的招生的过去的分儿都是多少。比如说25年清华大学在海南都招多少位学生，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数据。
1: 统计的这种感觉。
0: 所以说这个也只是供大家做一个信息的
1: 浏览和对比吧，
0: 就只能是一个比对，就不是说你完全按照他的那个过去的分儿来按今天的这个志愿去填。它不太一样，因为每年的人数不一样，然后每年学校的它那个划分的线也不太一样啊，所以说仅供大家来进行参考。另外呢，像阳光信息它的一个服务网址也是有个单独的，大家可以去搜索这个阳光志愿啊，搜索阳光志愿来找到它的官网也可以。另外呢，他们唯一的一个公众号，他们只有一个公众号啊，叫做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软件还有小程序
1: 都没有，
0: 都是没有的，它只有一个公众号一个网站，就这俩， 大家呢可以通过公众号来对应这个菜单来进行访问，稍微能操作起来简单一点啊。
1: 嗯，阳光高考呢是更多的信息平台，然后这个阳光志愿呢是属于一个服务系统啊。
0: 嗯，
1: 所以大家不要搞混了，它就是两个网站一个公众号，对吧？
0: 对。
1: 所以千万不要被这个其他的陌生链接啊钓鱼网站所欺骗了啊，没有 APP。

0: 目前为止没有开发 APP 啊，大家多多注意了。
1: 是，另外有需要查询一些高考信息的，也可以登录一下那个掌上高考啊，掌上高考那个软件，它是有软件。
0: 你用过吗？
1: 我用过，我之前在那上过班啊，我在他们那上过班，给老东家做一个这个
0: 广告，
1: 免费的推广啊，确实是好用，因为它那个页面做的是蛮简洁的。
0: 还是小程序是吧？
1: 我管理的是网页
0: 啊，你管理的是网页，
1: 对，可以直接在电脑上去搜，然后进他、那个、
0: 来后台的工程师小哥哥在线帮你来解答一下，
1: 可以直接进他那个网页，然后来看历年的就是某学校啊，或者是这个某省份他招多少人。
0: 我记得原来好像我不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怎么报的了，因为我那个是属于提前批次嘛，艺术类是提前批次，就是直接按照你已经有的这个合格证，专业合格证，然后配合上你的文化课的成绩，然后叠加，只要你在这个招生范围之内，你就可以报了。
1: 嗯，
0: 可能跟咱们这种普文普理的还不太一样。
1: 是，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是打开这个掌上高考的软件啊。
0: 哎，好简洁呀，这个网址。
1: 哎、我这过了这么多年了，
0: 还是原来的样子吗？
1: 过了六年了，还是长这样啊。然后里边的一些网页呢，都非常的简洁。但是，大家如果说登录到了一些那个错误的或者是假的那个网站，它应该两边都会有一些
0: 广告，
1: 对，各种
0: 弹窗飘来飘去的那种东西，
1: 弹窗广告，然后到处都是让你去这个花钱的一些
0: 付费呀、啊、什么的，扫码啊啥的。
1: 嗯，当然它也有自己的一些需要花钱的地方，比如说你想去找他专业给你做一个志愿的这个分析。
0: 我看到整个的这个里面的网站，就是掌上高考里面它有这个咨询会，还有这个名师辅导会，然后还有各地的电子招生简章，然后还有一些填报的这种相当于技巧类的东西啊。
1: 对，
0: 另外呢还有这些分组，比如说查大学呀，查专业呀，一对一的啊，可能一对一咨询是不是都要付费了？
1: 对，一对一咨询肯定是要付费的。
0: 开通 VIP 会员怎么回事，是不是？
1: 就是如果说免费的话呢，你就是直接去单查啊，就比如说你就相中这个学校了，你去单查这个学校过去的一些
0: 内容，
1: 对他招生的一个分值，
0: 在咱们这个省招了多少人，什么专业是吧？啊，如果你想要对比一下，你比如说可能这个厦门大学是吧，北京体育学院，
1: 你比如说
0: 中传，你这几个学校都想去，想要跟老师一对一的沟通，到底哪个学校比较好，可能这个就需要咨询费了。
1: 对，像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在主页上，你如果直接去搜你选的那三科，然后填了那个分数，总分是多少分之后，然后你点那个智能推荐大学，它可能会一开始给你推三个，但是你要看更多的话，可能就要开会员了。
0: 开通解锁更多志愿和填报概率。
1: 这个毕竟人家也不是
0: 说要运维嘛，
1: 是这个纯公益啊，也是要做生意的。
0: 你要搜罗这么多大学的内容，它也需要人力成本啊，也需要这个物力成本啊，也需要这个系统维护的后台的成本啊。
1: 嗯，
0: 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就是说现在 AI 算力，这个除了要画 token 之外，还要用这个淡水来冷却这个 AI 的处理器啊，就是这个淡水的使用也是上升到了一个这个 AI 使用的比较大的一个环境方面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实不同层面都会有不同层面的一个支出，所以他们你比如说给你看扫一扫，看一看更多的东西，让你能够付费获得一些你想要的这种信息差的东西，其实这个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要不然人家咨询公司怎么赚钱嘛。
1: 我就记得当年在这个公司上班的时候啊，就一到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0: 就
1: 大家都要填志愿嘛。
0: 是24小时要值班吗？不用吧。
1: 那倒也没有那么夸张，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核对过去几年的一些，比如说往年各个学校的一些分数线
0: 吗？
1: 分数线，然后包括一些这个省份的自己的一个政策。
0: 那有挨个查吗？
1: 差不多，就是会有，他会给你一个总表，可能这个总表有几万条数据。然后给我一个表，然后我去筛，就大概可能说，就比如说清华大学去年在海南
0: 招了多少人，
1: 不同专业都是多少分
0: 啊，
1: 大概就是列这样一个表，然后最后呢可能会在他的公众号上呈现出一个，就每天可能发布好几篇不一样的啊，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啊、浙江大学在海南今年就是招多少人，
0: 什么专业
1: 多
0: 少
1: 分
0: 儿啊，
1: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啊。那这个收集工作，你看看后台的收集工作，它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的，
1: 相当庞大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到他的那个微信公众号来看一下啊。我高低今天找他要点这个宣传费，这家伙给他宣传的啊。
0: 今年的海中，很多的这个朋友就是在关注海中的这个开放日嘛啊。今天终于来了啊，这个海南中学的两个校区都迎来了2026年的校园开放日的一个活动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活动的名字呢，叫做海中潮涌遇见未来，遇呢就是教育的遇啊。活动的时间就是明天下午的2点到5点半。就是3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啊，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呢，可以来参观校园。

0: 比如说可以参观一下这个图书馆呐、啊校史馆呐、一体中心啊啊，看看教学楼怎么样啊？
1: 这是高中还是初中？
0: 这是高中，
1: 高中是吧？
0: 哎，海中是高中，
1: 啊、
0: 哎。
1: 然后就是为了。大家中考结束的各位学子们，
0: 对，
1: 如果想看一看，
0: 马上要升高中了嘛？
1: 对，想看一看心仪高中的环境，可以去明天下午的2:30到5:30，这个是阜城校区的一个安排。
0: 对，这是老校区啊，老校区有一个那个，我觉得这个挺给力的，就是政策解读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今年填报志愿的这些刚刚考完的高三的同学来说也非常重要。他这个讲座呢是在艺术教育中心的礼堂，从下午的3:50到下到16:10的这个时间来面对面的咨询啊，
1: 是
0: 就除了有校长之外呢，还会有报名的老师、填报志愿咨询的老师和负责招生的老师、都会在这儿。
1: 对，然后另外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想要去这个开放日活动的朋友呢，一定要在今天下午的6:00之前报名，要先预约。这个预约呢，具体就是去海南中学阜城校区的，比如说他们的官网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去搜一下啊，海南中学阜城校区，然后在今天下午的6:00之前报名，明天才能进得去。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
0: 美校区、美伦校区、
1: 美伦校区这边，明天啊、这是后天下午的3:30到6:30也会有这个进校园的活动。
0: 顺序差不多啊，也是有讲座啊、有这个参观，有名师面对面啊等等的，还有一些这个多了一个晚餐啊，他有一个这个、
1: 可以跟校长一块吃晚餐，
0: 对，一起吃个晚餐，面对面的聊一聊啊，比如说学生代表、家长代表啊啊，在这个教职工还有初高中的教学区这块有一个长桌宴啊，大家可以在这儿来跟老师们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刚刚中考完的家长们想要进来跟大家看一看，你看后天的话中考也差不多了吧？
1: 是，而且后天下午的这个开放日呢，也是需要各位明天下午的6:00之前去报名，
0: 是吧？
1: 对，这两场活动呢都是提前一天下午6:00之前去报名。具体报名的话，直接去搜索海南中学的官网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去看一看他发的那个活动链接去报名啊。然后看到老朋友说天悦小马下午好打卡了，欢迎啊。村长后面的男人说天悦下班开车没事，马公子下班被电骑电驴要被吹飞了。
0: 刚才我开车下车的时候，那个车门都被敞开了，也很吓人。
1: 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吧，稍后这个车流量呢可能会比较大。
0: 对，
1: 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广告宣传，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2: 都是飞在云端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4: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目前整体的这个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依旧是比较良好的，暂时没有进入到高峰期，依旧是处在平峰的时间段当中。进出城还有高速方面，往返海口各个主干道呢，也是相对来说呢是非常非常的稳定。还有包括我们市区的各个主干道上，海曙快速路啊，往返西海岸，还有包括进出海淀岛，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的。这个时间段呢，路面上的压力也不是太大啊，通行效率呢还是非常高效的。但是稍后如果说要接这个小朋友们放学的家长朋友们，我们稍后在学校门口如果有停车的计划，还是要把车辆靠在边上的最右边的这个车道来有序的去停放，同时呢注意急停急走，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刚刚也是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呢，一直到晚上7:00都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风力达10到11级，并伴有强雷电，可能还伴有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呢要做好防范工作。大家如果稍后要出行的话，记得带好雨具。目前市区暂时没有下雨的地方，但是呢很多片区这个天已经是比较阴了，也是有一大朵乌云过来了，大家多多的看好了天气的变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 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

0: 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5: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9: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5: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0: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1: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0: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笑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也请我们导播老师把我们的这个镜头放出来啊。我们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各位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和我们联系啊。因为今天是周五，所以稍后的这个晚高峰呢，可能来的会比较快，也比较急。
0: 嗯，
1: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
0: 嗯，
1: 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开启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移步到交通954的视频号当中来。我们正在进行直播的，稍后呢就是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这周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新专业啊。
0: 哎，没错了。另外呢，我们也提示更多的朋友们，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那我们天马行空再一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进入到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啊，尤其是蚊虫进入到活跃的繁殖期了。那这个时候的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也进入到高发的防御阶段。
1: 嗯，
0: 这两种疾病呢均是由伊蚊叮咬来传播的，传播的速度特别的快，而且初期的状况容易跟普通的叮咬进行一个混淆，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如果发现了这个发热啊、头痛啊、关节疼啊、胸部潮红、面部潮红的这样一个情况，抓紧时间去就医了。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这个尤其是伊蚊呐，它特别喜欢那种小小的瓶瓶罐罐或者是小的水滩，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阳台上啊、下水道边儿啊、还有花盆儿啊，千万要清积水。另外呢，我们要个人防护多多重要，多穿浅色的长衣和长袖，尽量的避免皮肤裸露在外面。如果非必要的话，可以涂抹一些，比如说还有避蚊胺、避蚊酯的这些花露水呀，或者是花露膏啊等等啊，都是可以的。另外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要及时的就医，告知咱们的医生自己是否有蚊虫叮咬的过往啊，另外去哪里有没有旅游的一个旅游史，另外还要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和治疗，千万不要耽误了。
1: 嗯哼，同时我们今天呢也是有嘉宾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跟各位家长朋友啊一块来聊一聊我们这周跟大家分享到的新专业。
0: 对的，
1: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海南省技师学院计算机专业的资深教师啊，陈印记老师。
0: 嗯，
1: 欢迎陈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0: 欢迎陈老师。
1: 也先请，对，先请陈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嗯，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2: 我是陈印记，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是一名计算机专业老师。
1: 嗯，
2: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咱们交通954，来到咱们这个天马行空栏目，跟大家聊一聊技能学习和职业教育的那些事儿。
1: 是，
0: 也欢迎我们陈老师啊。其实陈老师也是参加了咱们第二

0: 二届的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这个比赛其实含金量是非常的高的，竞争也特别的激烈。
1: 嗯，
0: 您这次是夺得了金牌啊，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了也实现了海南这个赛事的历史的零突破。我们特别想问问您在赛前的准备的这个心态是什么样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赛前其实心态挺跌宕的。
0: 嗯，
2: 我参加的这个比赛叫区块链应用操作。
1: 嗯，
2: 最早呢是2021年接触的，当时呢要是准备做那个全国新职业技术技能大赛的。
1: 嗯，
2: 后面赶上疫情。
0: 嗯，
2: 一延再延，最后呢他把这个比赛合并到了2023年的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里面。
0: 嗯，
2: 前前后后算下来。断断续续呢准备了快2年的一个时间。
1: 哦，这么久了。
0: 嗯，2年的时间。
2: 嗯，
0: 哦，
2: 但是断断续续的。
1: 但其实这2年就是您也是边备赛然后边日常也要做着这个教师的日常工作，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
1: 大概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像我刚刚说到的，就是一边备赛一边还要做着老师的工作，这算是整个备赛过程当中最麻烦的事情吗？还是说其实还有其他的困难？
2: 最开始啊，其实学校也没有给我们定太高的目标。
1: 嗯，
2: 就让我们去摸摸底。
1: 嗯，
2: 然后了解一下这个赛事的规则。后来拿了省赛冠军之后，要代表海南去冲国赛了之后，
0: 嗯，
2: 压力就上来了。
0: 嗯，
2: 就是备赛比较苦的时候，就是白天要上课，处理一些部门的日常工作。
0: 嗯，
2: 那只能是晚上的时候去泡在实训室里边。
0: 嗯，
2: 一练就会练到2-3点。
0: 凌晨2-3点。
2: 对，凌晨两三点。
1: 早上几点起啊？
2: 早上的话基本上是6点要起来。
1: 哎呦，
0: 哎呦，
1: 那这一共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非常非常短啊。
2: 对，那段时间是非常的紧张。
0: 这个紧张的时间大概持续了有多长时间？
2: 持续了，我们是这个4月份的省赛。
0: 嗯，
2: 9月份比赛，持续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0: 半年的时间都是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一个状态。
2: 对
0: 啊，那我们学校是不是也有配备专业的这种赛前跟您一起来训练的教练团队，然后来辅助您来做赛前的这些准备？
2: 嗯，有的。
0: 嗯，
2: 就是我们有组织了一个专门的教练团队，
0: 嗯，
2: 来给我们帮助这个我们比赛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嗯，
2: 做分析，做拆解。
0: 嗯。嗯，我特别想问问这个区块链啊，经常会听到这个名字啊，
1: 对，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0: 对，能不能通俗的给我们俩就是现在是老师和家长，学生家长 想要跟老师来咨询一下这件事儿。嗯，
2: 区块链技术吧，最早是起源于数字货币。
0: 嗯，
2: 起源于数字货币，它的最大一个特点呢，它就是可能把它看成一种数据存储的技术。
0: 嗯。
2: 就是我们现在数据可能就存在我们自己服务器的数据库里。
0: 嗯，
2: 区块链技术呢，它是一种分布式的存储技术啊，大约有很多个节点去存储相关的数据。
0: 嗯，
2: 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去中心化。
0: 嗯，
2: 就是我们数据不再存在一个单一的服务器上。
0: 嗯，
1: 就是分布到各个点，是不是？
2: 对，去中心化啊。第二个就是它可溯源。
0: 可以溯源。
2: 对，可以溯源。
0: 就是你能知道这个数据的链条是在哪儿来，又去到哪里去？
2: 是的，是的。
0: 嗯，
2: 第三个就是它防篡改。
1: 嗯，
2: 啊，防篡改，所以这个就是它也是一种比较安全的一种数据存储机制。
0: 防篡改，那这一点是不是对于很多的非常重要的信息的安全就非常的有利于我们后面的，比如说国家安全的这个发展啊，或者信息技术啊，包括存储方面的一个发展。
2: 是的是的。
0: 嗯，
2: 区块链技术呢，现在我们从数字货币里面的技术提取出来之后呢，
1: 嗯，
2: 也广泛应用到现在，应用到这些政务啊，
0: 嗯，
2: 金融啊，
0: 嗯，
2: 供应链啊，
1: 嗯，
2: 等等这些方面，它其实，
0: 嗯，
2: 可能已经无形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对对，
0: 啊，
1: 对。其实这个数据安全我们也是每天都在跟大家强调嘛，
0: 嗯，
1: 对吧，保护好自己的一个信息安全，数据安全其实也是一方面啊。然后在整个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遇到的问题是相当多种多样的啊，又有这个时间上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整个备赛的过程当中，您遇到的最大的这个技术难点大概是在哪些方面上？
2: 嗯，这个比赛的技术难点还是挺多的。
1: 嗯，
2: 就是这个赛项呢，我们叫区块链应用操作。
0: 嗯，
2: 它其实考的东西特别杂。
1: 嗯，
2: 我们不仅仅要懂得这个区块链的原理，还有它平台的操作，
0: 嗯，
2: 还得熟悉这个 Linux 系统的运维，软件测试的一些技能。
1: 嗯，
2: 还有至少5到6种的一个编程语言。
0: 嗯，
2: 其实很多领域在我比赛之前呢，我都没有接触过。
0: 嗯。
2: 就是相当于
1: 也是现学的。
2: 对，
0: 老师，您的本专业是？
2: 我是计算机专业。
0: 计算机

0: 专业的，
1: 不是计算机专业，它的领域非常宽，非常
0: 广，
1: 非常宽广。对，所以的话，我们硬件又是很大领域，软件方面又是很大的领域，不同的编程领域里面，术业有专攻嘛，所以。对，
0: 那我们参加这个国赛，其实它更侧重于是软件方面的，是不是？
1: 对，这个比赛是相当于侧重软件方面
0: 啊。这次的国赛一共有多少位咱们进入到决赛的选手？然后您获得了金牌。
1: 这个比赛的话，我们这个项目，每个省呢会选拔出两名，
0: 每个省两名。
1: 对，
2: 哦，
1: 当时的话，全国是一共是有54名选手
0: 啊，
1: 参加了这个比赛。
2: 然后
0: 是赛程是怎么样的？就是前几次我们看了好几个啊，就是也采访了几位老师啊，他们就是说去比赛的时候，其实它是比较复杂的过程，有的可能要比3天，有的可能要比2天。那咱们的这个区块链大概要比多长时间呢？然后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这个赛事呢，就是放在全国职业技术大赛里面呢，它都是一种集中办赛的一种形式。都是。要比3天，
0: 要比3天。
1: 对，我们这个赛事呢也是3天，就是说不同赛事可能它的所有的模块加起来的时长不一定一样。我们3天呢，4个模块加起来是16个小时。
0: 16个小时，3天。
1: 对，
2: 是一个大工程，
0: 非常紧张啊。
1: 是的，
0: 感觉除了在休息或者是吃饭这些有效的时间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在备赛或者是准备比赛或者是比赛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所以这种大赛的紧张感觉确实不一样啊。
2: 对，然后像一开始老师是作为这个参赛选手去参赛嘛，最终斩获金牌回来了。后面的话，其实陈老师就开始往赛事裁判这方面去转行了。可以这么说吗？这个是叫转行吗？
0: 叫深耕嘛，深耕赛事裁判这一块。
2: 对，其实作为裁判和作为选手的话，在比赛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包括这个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的。
2: 像这个作为裁判的话，大概可能您都在其中有哪些比较深刻的印象或者感悟吗？
1: 就是当选手跟当裁判哈，其实是两种视角，收获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选手的时候满脑子可能就一件事儿，就是怎么把自己的题做好，
0: 拿下比赛，
1: 做准，做快，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自己的这个操作细节，还有解题思路，反正就是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吧，后面做裁判啊，那会站在那个第三方的角度看比赛，格局就会打开，能很清楚的就。看到整个赛项的评分逻辑，还有行业对这个技能的一个真实的标准，还有选手，最容易在哪些细节上去踩坑、去丢分，这些东西呢，当然反过来也能直接用到我们的教学和带学生竞赛里面，相当于就是把国赛的标准直接搬进课堂，教学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能精准的去抓重点，少走很多弯路。两种身份我觉得也是相辅相成的啊，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书教好，把学生带得更好。
0: 那如果就是原来自己是一个选手，后来变成了老师，再后来呢又变成了一个裁判，那您觉得这三种身份的这个转化当中给您最多的一个感悟是什么？或者说这三种身份对于您现在的这个教学来说有哪一些比较可以给大家借鉴的一些经验？
2: 就是是不是会有不同的视角往您自己的这个教学
0: 注入一些活力？
2: 对，会注入到不同的一些内容。
1: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站在第三方角度看问题之后呢，
0: 就不一样了。
1: 你从选手过来啊，然后做到裁判，你就很清楚选手的一些心路历程
2: 啊。
1: 对，然后呢，你结合你在裁判的这个角度呢，就能把视野打得更开。同时在裁判的这个角色上呢，我们也能提取到。很多一些选手看不到的一些关键信息，
2: 对
1: 啊，回去收集，利用起来为我们后面的比赛做一些准备。
0: 这个裁判证也要重新自己再来考是吗？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当裁判的。
1: 是的，裁判的话，他还是有一些资质的要求的。像咱们海南这边呢，有这个职业技能竞赛的一些裁判的一些认证。
0: 需要认证，达到一个要求才能发到这个裁判证，才能指挥一些比如说大的一些赛事，是吧？
2: 而且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我们作为选手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不太能看得出来，有的时候自己犯一些比较微小的错误，但是作为裁判在一边去看其他选手在操作的时候，哎， 他这边出错了，哎，他这边可能做的还不是特别好。
0: 他这个孩子有点像我呀，啊，我应该跟他说指导一下，后面应该怎么发展，
2: 就可能以裁判的身份。

0: 份能看得到更多的一些东西，然后到时候会把这些东西再融入到您自己的一个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
1: 是的是的，
0: 我们顺道来关注一则路况啊。村长后面的男人呢说，滨海立交西往东这边有两车刮了，是占据了右边的三条车道，大家有路过的朋友减速慢行啊。滨海立交西往东这边是两车刮蹭，我们也跟交警指挥中心来反馈一下，去现场处理一下这个事故啊。
2: 我们也问一下陈老师啊，就是结合您的这一些非常厉害的经验啊，你看当选手获得了金牌，现在又是裁判了，如果有您的学生或者是有很多的想要加入到这样比赛的这些选手来说，想要在这样的竞赛当中脱颖而出，咱们应该具备哪一些素养和能力呢？有哪一些可以给大家分享的吗？
1: 我个人的总结吧，我觉得最核心的是两点。
2: 嗯，
1: 一个呢是心态要稳，
2: 心态
1: 啊，第二个呢是要肯钻研。首先心态稳，就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国赛啊，四个模块加起来16个小时，
2: 哦，
1: 体量非常大，强度也很高，中间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那你心态一慌，节奏一乱，就是你平时练得再好，那个临场的抗压能力，情绪调节能力，
0: 就可能会有崩溃的那
2: 个，把你的节奏给打乱了，是吧？
1: 所以这个是比技术本身是还考验人的，
2: 就是心态一定要稳。
1: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要肯钻研。就是咱们，特别是咱们这信息技术这一行啊，更新太快了，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一个本事啊，就是必须得有去主动啃骨头的那个劲儿。
0: 不停的学习。
1: 对，你不能等着别人去喂知识，自己要去追着这个新技术去学。
0: 是，
1: 就是我们还要对细节呢要较真儿。我们写代码，比如说哈，一个标点符号的一个全角半角错了，那程序是跑不起来的。
0: 就
1: 是要
0: 出 bug，
1: 这种细节对进行一个死磕。
0: 对，所以听陈老师说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全方位都需要大家去提升的这么一个角度。
2: 技术含量也很高，
0: 对，
2: 抗压程度也很高，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决定你胜负的关键就是你的心态，就是一定心态要稳。
0: 而且心态这个事儿，我觉得还真是，就是有很多。我了解的啊，就有各种各样的比赛，就是很多学生啊或者是参赛选手，他在平常私下里去训练的时候非常好，表现得非常好。我们就拿学车举例吧，
2: 考试考驾照，
0: 大家考驾照的时候在那个驾校训练场练得非常好，但是一到那个考试的时候就紧张，然后一紧张可能就熄火啊，或者是这个那个的出问题
2: 啊，
0: 对，然后一出问题之后自己后面一步错，就是步步接错，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有我们常说有一个叫比赛型
2: 选手
0: 对吧，
2: 一到比赛自己就格外发挥的特别好，
0: 格外兴奋。
2: 陈老师有没有带过这样的学生
0: 啊？
1: 有对，我们现在的选手的在这个前期训练的过程中呢，也是非常注重他们这个
0: 心态的
1: 一个培养，对，做一些前期的一些心理建设，
0: 抗压训练呢，
1: 对，抗压训练。
2: 一般从几年级开始就要找这些适合参加比赛的苗子了？
1: 我们从他入学的第一年，我们就会去发掘，
0: 开始观察，
1: 所以从他们的
2: 看看谁的心态好，
1: 对，一点，他们的兴趣点，是你们可以在。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常上课的过程中去观察出来的，他的一个性格，他一个为人处事，是可以，有时候我们并不是要求这孩子基础有多好，那可能就是
0: 需要他认真，
1: 对，
0: 肯学，
1: 对，看咱们这个孩子，平时相处起来，他的一个为人处事的一个风格是怎么样的？
2: 好学、勤学、肯学，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像刚才这个陈老师还说到一点，就是兴趣，兴趣这个很重要。因为像刚刚也是说到了，咱们这方面的专业，包括这个技术，也是在不停的迭代更新嘛。你如果说真的是不太喜欢这方面的话，你很难做到在这么一个时代发展、科技发展的浪潮之下，不停的给自己去灌输新东西，来顺应比赛的变化的节奏。所以我觉得这个兴趣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没有兴趣你根本就学不进去。
1: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
0: 对，
2: 我们看看您已经从教了有16年的一个时间了哦。您大学的时候也是学的这个专业吗？
1: 是的。
2: 然后再从教在这个专业，您当这个班主任大概有多长时间？
1: 班主任有5年的时间。
2: 班主任5年，从教16年。那您说一说吧，您现在给具体的落地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想让孩子们从事哪个项目，或者是想要培养孩子们以后往哪个项目来发展。
0: 对，或者说您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一般都可能会更侧重培养您的学生

0: 哪
1: 些
0: 方面能力会多一些。
1: 嗯
2: 啊嗯嗯，我上课的话其实比较抓两件事，就是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兴趣，
1: 嗯，
2: 或者就是动手的能力
0: 啊，实践，
2: 就是咱们中职的孩子哈，
0: 嗯，
2: 往往都会被这个一些老师啊，或者身边的人呐、啊，或者家长，甚至家长啊、
1: 嗯，
2: 贴上一些不爱学习的标签。
0: 嗯，
2: 其实他们也不是学不会。
0: 嗯
2: 啊，这些孩子呢，其实很多都非常的聪明。
0: 嗯，
2: 啊、这个我们这种课程传统的课本呢，它可能太枯燥了。
0: 嗯，
2: 比如说我们计算机的专业
0: 学不进去，
2: 你要是照着书训练，我们比如说编程里面的循环、
1: 嗯
2: 条件判断。这个其实根本就没有人能听进去的，
1: 嗯，
2: 所以呢，我也是在一直琢磨着这个，把这个课上的有用又好玩
1: 有意思，
2: 对，
1: 嗯，
2: 比如说教这个编程的入门啊，我就不会直接去讲知识点，我比如说我拿出一个贪吃蛇的一个小游戏的半成品
1: 啊、
2: 这个拿这个小游戏呢，它现在它是不会动的，
0: 嗯，
2: 啊、它吃了豆子呢，它也不会变长，
0: 嗯，
2: 啊，我就跟他们说，哎，你想要这个游戏跑起来、动起来。那你自己携带嘛，是吧、
0: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再把一些关键的知识点啊给他们说一下。
1: 嗯，
2: 这个时候他们、很多孩子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1: 嗯，
2: 就会为了把这个游戏做出来，就主动去钻研一些枯燥的语法
0: 啊，
2: 也去追着我问问题，
1: 嗯、
2: 就根本就不用我催，
0: 还得是游戏啊，
1: 就是大家从
2: 大家的兴趣，
1: 孩子们的兴趣入手。
2: 是是，
1: 嗯、编程的话，可能很多的人一听编程就感觉特别的粗糙
0: 啊、我们看到的就是
1: 无聊，
0: 对着那个黑色的、
1: 特别黑啊、
0: 页面，然后一排一排的代码那样子。
2: 对，是的。
1: 嗯，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就是除了这个游戏之外，有没有同学会有一些学习当中发现的一些困扰，然后找您来答疑解惑？他们最多的遇到的会是什么？
2: 啊，一定会有的，因为、编程这个课程的话呢，它涉及到大量的代码，
1: 嗯、
2: 特别是我们中职的孩子，他可能之前的英文基础不太好，
1: 嗯，
2: 就会遇到很多这个这些专业的
0: 拼写上的问题，
2: 术语，对，
1: 嗯，
2: 对对对，不明白的，
1: 嗯、
2: 啊，然后一些逻辑的一些梳理，
0: 嗯，
2: 他们也会有时候会搞得不太顺。
0: 嗯、
2: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需要老师们去帮他们去解决
0: 啊、
1: 嗯，
0: 去鼓励一下
1: 啊。
0: 我们也先来关注到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和陈老师来接着聊啊。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的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啊，车行的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在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个别的节点或许有一点点的车多。像秋海大道目前的回程方向跟椰海大道相交汇的位置，目前等待的车数量就挺多的，尾部呢一直是排到了苍溪村的附近位置上。这个节点呢，大货车的数量相当的集中，大家如果是海三高速回到市区，能选择海渝中线或者是秀英大道这边来绕行的话，尽量稍微绕一下啊，把这个秋海大道这个比较堵车的这一段避让开来，通行效率会更加的高效。还有迎宾大道回程，目前呢是走到美社河桥，可能会有短暂的缓行，过了椰海大道之后能顺畅的多。旁边的 S81 海口联络线依旧一路回程是非常顺畅的，东线高速回来的朋友要走这个迎宾大道的话，注意尤其是要左转往椰海大道方向，耐心的等待。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进出城像琼州大桥目前的这个桥面上双向还是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不用担心。那么市区内部的话呢，龙昆南路各个节点车行的压力也不算是太大，以及像滨海立交滨海大道这边，我们看到呢现在整个包括万绿园的门前呢，还有体育馆的这个门前路段，相对来说呢依旧是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我们通过大数据平台分析来看，在滨海立交自西向东方向上到这个桥面上会有一点缓行，但是我们通过监控巡视到呢，这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通行的效率呢依旧是非常高效，也没有在路上看到有什么特殊情况的发生，正常来走啊，这个也不用太担心。最后呢，在港口方面提示各位。

0: 对，如果您有过海的计划，要提前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一个线上的预约跟购票，一定要预约，不预约的话呢是没有办法进入港区进行带渡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2: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9: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8: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9: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8: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9: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8: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6: 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

0: 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假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再一次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啊！各位如果看不懂世界格局没有关系，可以锁定天马行空的节目，然后关注九万里的视频号，节目里聊趋势，视频号颇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你讲得明明白白。再次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
1: 是，也提醒大家，这个月呢，依旧是关注这个蚊媒传染病登革热跟鸡孔啃亚热，做好预防啊。我们今天呢依旧是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交通954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帮我们点点赞，点点转发。
0: 对，
1: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海南省技师学院计算机专业的资深教师啊，陈印记老师。欢迎陈老师做客直播间，请陈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欢迎。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视频号端的网友们粉丝朋友们大家好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视频号交通954和视频号海口之声，都在同步的直播我们本次的音视频。
1: 我们刚刚在上个时段呢是跟陈老师大概聊了一下他过去的一些参赛的经历，包括还有这个执裁当裁判的一些经历。我们接下来这20分钟的时间呢也重点跟老师一块来聊一下，在他所在的这个行业这个专业啊目前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然后我们的孩子都能学到什么样的知识啊。我们首先还是先来请陈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们的这个专业目前是主要的核心教学方向都有哪些，包含咱们这个课程体系啊，学生们在这个课堂当中学到的内容主要都是包含哪些呢？
2: 我们学校今年刚完成了一轮这个专业重构，就是把这个原有的专业系统优化，形成8个系部31个专业的一个新部区，也是完全跟着咱们自贸港的产业需求走的，像一些高新技术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旅游这些热门赛道，也都覆盖了，就拿我们这个拿我所在的这个信息技术系来说啊，我们开设这个计算机网络应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数字媒体技术、电子商务、平面设计、大数据与会计，还有工艺美术等等这些方向。其中我们的这个电子商务呢还是人社部的工学一体化的一个试点专业。我们全校层面还有这个3个国家级的工学一体化专业，省级优质专业群，还有4个国家级的技能大师工作室，8个省级的技能大师工作室，还有好几个这个市赛的国家集训基地
1: 啊，
2: 不管这个师资和硬件呢，都是省内顶尖的，
1: 相当完备啊。而且像我们刚刚说，其实计算机它算是一个大系，对吧？一个大专业，然后里面包含到了非常多的这些细分的方向。像我们同学们是进入到咱。

0: 我们系之后是也是每个人去选一个不同的方向去进行深造吗？还是说
1: 怎么来分专业呢？
0: 对，还是说有比较综合的这个方向？
2: 我们在入学报名的时候就把专业给选了，
1: 会帮助他们来选择，是不是？因为他们可能也不太了解。
0: 对，毕竟刚入学也不太清楚说这个方向那个方向具体是干嘛的。
1: 怎么样的？
0: 对，
2: 是的，我们在这个我们在我们的阜城校区大园路77号呢，我们专门设了一个招生大厅。
0: 嗯
2: 啊，今年也是7月1号就正式开启这个通道。
0: 啊，
2: 我们会在里面呢，会有每个系的专业的老师，到时候会在现场给我们有就读意向的这个学生和家长们提供所有的这个全方位的
0: 咨询
1: 帮助他们来选择自己心仪
2: 的
1: 专业。那如果比如说我们一年级啊进入到咱们学校之后呢，可能一年级之后觉得这个专业可能不太适合我，
0: 后悔了
1: 咱们有没有这样一个转专业的相关的情况呢？有没有这样的同学
2: 啊？是可以的
1: 啊，是可以，
2: 还是有这样一个通道可以给大家打开的。
1: 那就是学到一年级或者二年级都是可以的吗？
2: 是的，可以的。
1: 那可以的。
0: 对，就是也不怕大家说可能先试错了一段时间，然后觉得说自己
1: 不行，
0: 可能相对来说不太适合，
1: 没有兴趣。
0: 对，这个还是有方法的啊。
2: 对，会有这个通道，但是说从我们这些年的情况来看，其实大部分同学的话基本上
0: 几乎不太转。
2: 对，这个情况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这个通道还是打开的。
1: 明白了。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咱们陈老师啊，咱们目前的这个专业啊会有哪些，比如说实训课程，刚刚老师也说了嘛，操作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项目课程，然后还有一些竞赛的实训，让孩子们能够别只看这个书本上的内容，然后赋能一些能够实操的这些技能。
2: 我们这个实训的话也是分层递进的。就比如说从这个课堂到项目再到竞赛，也是一步步的往上走。就是基础打牢了才去拔高这个标准。比如说第一层的话，我们在课堂上呢，我们边讲边练。通过这个编程课，比如说编程课哈，我们知识点讲完了，我们就马上会让学生动手去写代码，
0: 就
2: 当
0: 场
2: 就
0: 写作业。
2: 对，
1: 当场就改。
2: 对，我们就不会满堂灌，就是一节课整课都在讲理论，不会也不是说老师自己在操作。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会有完整的这个项目实训，把企业的一些真实项目拿进来，比如说像我们计算机专业的有网站开发、系统运维，我们会从这个需求分析的阶段，从这个设计到测试的上线全流程去走一遍，去完全模拟真实的这个职场的环境。我们学校现在有这个各类的实训室呢，有217间。
1: 哦，这么多。
2: 对，我们光我们信息技术系呢，我们就有30多个这个专业的实训室，有1500多个实训工位。这都是跟行业同步更新的。
1: 就是每一个实训工位上可能都有你需要的写的代码的计算机，或者是一些硬件的产品。因为我也不知道计算机行业都有哪些硬件的东西，老师也可以跟我们说实训室是什么样的。
2: 实训室的话，比如说我们平面设计的实训室，那么我们有除了有配套计算机之外，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相关的生产设备，比如说打印横幅呀，打印大牌，对，我们会有一些跟实际生产
1: 相关联的，
2: 相关联的一些实训设备。
1: 直接出来了就是可以用的，可以应用到我们现实的，比如说商业或者是生产当中的这些东西。
2: 是的。
1: 明白了。
0: 都是一些实打实的这个岗位技能啊，同学们都可以直接学到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在上个时段也说了，因为像咱们这个高新技术科技方面行业啊，它这个更新是非常快的，尤其是像这几年科技不停的在进步，快的令人啧舌。像咱们现在的话也是会随着科技的不断的发展，可能说技术的进步也会有一些教学上面的调整嘛，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课程模块会相应的一些做加法做减法，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2: 是，就是说在这个与时俱进这方面，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学校的动作还是很快的。在这个省内的中职学校来说，都是走在前面的。就是拿我们刚才说今年的这个专业重构来说啊，我们本质上也是跟着产业的节奏动态去调整我们的专业布局。比如说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康复保健这些新兴的赛道，我们今年是直接新增了对应的专业。像原来一些传统的比如说计算机网络应用，那么我们会把它优化成这个网络信息安全的方向。而原来传统的会计专业呢，我们也升级成了大数据与会计的
0: 结合的这种
2: 专业。都是跟着市场的需求去走。日常的教学里面呢，我们也不会抱着一本教材用好多年，我们也是会跟企业去共编一些活跃式的工作手册式的。

0: 一些教材。
1: 嗯，
0: 啊，
2: 它其实更像是一本这个
1: 实操的书，
2: 技能书，
1: 就是一边实操一边修正我们的教材，一边实操再跟同学的一个反馈，再把我们的教学经验放在接下来的这个教学和实训当中，就我觉得更加的有用，就是让实干型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那我们的学生们是不是就业非常的可观？
0: 我们学生的就业率这块，我们专业，就我们专业来说啊，覆盖面也很广，基本上也是对接了这个自贸港的重点发展产业，像我们信息技术的学生，主流的岗位呢，这个有软件开发工程师，网络运维的工程师，信息安全技术员等等啊，现在海南的很多企业呢，它都在做这个数字化的转型，所以对技能型的这个计算机人才啊，这个需求还是很大的，只要我们技术过硬，找份对口的工作还是不难的。整体来看呢，我们现在毕业生留穷率也是超过了85%，都留在了海南服务本地的产业。
1: 我们自贸港尤其是风光运作这个成功之后呢，很多的产业园包括高新技术产业落地到我们海南之后呢，这个工程师、网络工程师、安全工程师其实需求量的缺口是非常的大的。那您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包括我们这个专业的孩子们，他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2: 对，像我们跟其他的一些学校的这个计算机专业去相比，
1: 对，
2: 咱们学校的这个计算机专业系里边分为这么多的这个种类，最大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哪里？
0: 我认为主要有三点吧，一个就是上手快，能干事儿，然后呢，最后一个是有后劲儿，是
1: 九个字啊，九字真言，
0: 就是首先是我们的这个技战力啊，
2: 展开说说呢，
1: 上手快来先说说，
0: 跟这个高校毕业生比啊，我们的这个学生实操训练多，企业呢给一个具体的任务啊，很快就能上手，不用这个漫长的适应期，就拿来就能用，
2: 因为我们是按照企业他要求的那个样子，就是做平常的训练的，
0: 对对，
1: 就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
2: 训练什么，
1: 训练什么，
0: 对，我们从上学开始就按照企业的标准要求，这个细节把控，把这个团队协作责任心啊都练到位，然后这个干活踏实，企业用着也放心，
2: 然后第二点是
0: 第二就是我们的成长通道也很清晰啊，我们是双证毕业，
1: 双证毕业都是哪两个证呢？
0: 我们这个有高级工和技师呢，我们是对应的这个职业技能等级，然后国家会有这个明确的待遇和保障，在这个职称评定、岗位晋升方面呢，都有对应的政策，并不是说我们技校毕业的出来只能干基层，我们往上走的通道呢也是完全的通的，
1: 这个职称评定啊，你像我们职称是属于播音员主持人，那我们这个计算机是属于什么网络工程师吗还是什么？
0: 我们是属于专业技术专技岗，
1: 专业技术岗位是吧，
2: 专业技术人才，
1: 分为细分的小种类，就是网络技术还是计算机技术还是维修技术这种的工程技术，
0: 像这种职业技能等级方面的话，它是有，比如说有这个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员，有个计算机程序员，平面设计师，
1: 这也分为一二三四级这样吗？
0: 对，一二三四级就对应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三级是高级工，二级是技师，一级是高级技师，它会有这样一个对应。对应到我们日常的那种，我们可能熟悉的一种专技岗的这种对应上来说，比如说我们的高级工程师可能对应我们的高级技师，
1: 高级、初级、中级，就类似于我您刚才说的一级、二级、三级，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对于很多的用人单位来说，他们也会列出一条来，就是你是否有什么什么证，然后也可以作为这个用人单位责人的一个标准之一了。
2: 这个说到证的话，也想问一下陈老师，我们这个学生们在学习上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考取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这个证书之类的吗？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是会鼓励他们说，哎呀，大家这个闲着没事就把这个证学一学考一考啊，以后肯定用得上，也大概会有这种吗？
0: 对，我们学校的话会统一组织这个，就我刚才说的这个职业技能等级的考试对，像下
1: 每年都有是吧？
0: 每年都会有，对，根据我们这个就读的班级的一个层次来进行开展相应的考试。
1: 那像毕业生他一般情况下手上能有多少个这种证书？初级、中级还是能考，直接能考到中级以上？
2: 能到手的这种。
1: 对。

0: 我们班级的层次，
1: 嗯，
0: 有些呢可以直接去考高级。
1: 哦，
2: 哦，在学校里就可以直接考到高级。
0: 对对对。
2: 哦，
1: 那您带过的最好的学生，就是拿到证最多、
2: 最快的、
1: 最快的是什么样的？
2: 啊、
1: 举个例子给我们说一说。
2: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那种？
1: 嗯，
2: 天才，
1: 一下进来就是有如神助，
2: 天之骄子，
1: 初级、中级、高级我全部拿下，
2: 宗门大弟子。
0: 就是像我们这个学生拿的这些证书哈、
1: 嗯、
0: 基本上还是在学校里面还是按部就班的，
1: 嗯，
0: 我们也不能提前去考
1: 啊、
0: 哦、因为他必须得修完一定的这个学业之后
1: 学分是吧、
0: 对对对，才能去考取这个证书
2: 啊、
0: 其实刚说到这些是我们校内的这个考取的职业技能等级之后呢，有时候我们也会鼓励他去考取一些外边企业的一些认证
1: 啊、
0: 比如说、
1: 哦、外面企业的认证，
0: 对，比如说华为的
2: 哦，这个认证是
1: 怎么来认证呢？
2: 对，这个是怎么考的？是要去报名人家的那个认证考
0: 试吗？对，这个就是话，就是我们要鼓励他们个人去参加，可能要交一些费用
2: 哦
0: 啊，然后去
2: 就是他们举办的这种了。
0: 对，他们举办的
2: 啊、
0: 这些证书呢，在市面上呢也是比较广受认可的、
2: 公认的、
1: 这种大厂认证的证书，对于孩子们以后的就业，就是即使他没去大厂工作，但是去到其他的企业来说，对他们也是一个加持。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公认嘛？
2: 是，
1: 认可。
2: 对、
1: 嗯，
2: 然后说不定就以后可以也有这个考完了之后有这个实习的机会，
1: 嗯，
2: 对吧？进入到实习之后呢，可能逐渐的也能留下来，
1: 对
2: 吧？这也是一个方向。
1: 嗯，
2: 说到方向的话，也问一下这个陈老师，咱们目前孩子们到最后开始选择自己未来道路的这个方向大概是有哪些？像刚刚说到的，有这个直接进入到企业的，
1: 对，当工程师的，当这个管理员的，
2: 对
1: 啊。
2: 然后除了像直接进入企业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1: 或者能不能深造？
2: 对
1: 啊，这种的，
0: 我们学校的话呢，它有不少的这个3+2的班级，就是从我们学校读出来之后呢，这个班级读出来之后呢，不仅有我们学校的毕业证，也会有我们这个相对应的大专院校的这个大专毕业证，然后从大专拿到毕业证之后呢，还可以继续去
2: 攻读
0: 深造我们的本科
2: 啊。
1: 那我们学校会给孩子们一个明确的方向，比如说我要考哪个本科，我会推荐您去考哪个本科这样子吗？
2: 会有这种职业规划的课程吗？
1: 对，
0: 职业规划的课程我们是有的
1: 啊、
0: 主要还是尊重孩子选择。
2: 是、
0: 另外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单招班
1: 哦，还有单招班。
2: 嗯，
0: 我们和这个天津职业师范大学有一个单招班的合作啊。那么每年呢，我们都会
2: 输送优秀的学生，
0: 组织一批孩子对参加他们我们这个天职师大的考试
1: 啊、
0: 像今年呢，我们也不少的学子考上了这个，直接通过这个单招班考上了我们天职师大的这个本科、
2: 那很快啊，
0: 本科。对
1: 哦，那就是在我们学校毕业了之后直接去天津然后上大学，然后大学就是本科毕业了之后还可以再进一步的
0: 深
1: 造。
0: 对对
1: 啊、那我们这个就顺了呀，
2: 这是一条很好的捷径啊，可以说。对，所以说我整个的这个晋升的方向其实还是挺广泛的。
1: 对，而且非常的明确嘛，就是你
2: 想要，就是看孩子自己想要怎么走，
1: 你想要马上拿上这些证，拿上这些技能去进入到企业，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也 OK、
2: 是
1: 吧？
2: 是，
1: 你如果想要去企业里拿一份非常给力的这种职业认可，比如说这种大厂、老师们也会给你搭桥梁。
2: 对，
1: 然后你想要3+2，然后做这个重点培养的，接下来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些更多的输入的内容的，
2: 有更多选择吧。
1: 对，
0: 提升学历，这个
1: 镀金
0: 通道都是通的。
1: 对啊，这个也是通的，就看你怎么选择，老师们都是愿意支持
0: 的。
1: 是的，
2: 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其实大家学生们目前像刚刚老师说的，选择直接进入企业的还是会比较
1: 多
2: 一点，
1: 是吧？
0: 是的
2: 啊，刚才说是85%
1: 都进企业了，
2: 嗯，
1: 那就业率好高啊。
2: 对，剩下的15%呢，可能
1: 就是去3+2了。
2: 对，可能去继续深造自己的这方面的同学了、都有光明的未来。
1: 对，
2: 然后
0: 就业率的话，其实我们是在98以上的。
1: 98呀，
2: 我有。
0: 刚才说85是这个留穷率
2: 啊，留在海南的，对对对，
1: 留在海南，
2: 还有出了海南工作的
1: 啊，去北上广深了。
0: 我们学校每年都有那个双选会。就是校园招聘会
1: 啊，
2: 这个一般是在什么时候会有？
0: 一般我们刚
2: 每年的几月份？
0: 一般在5月底、6月初左右
2: 啊、
1: 刚刚举办完。
0: 对，我们有200多家企业，
2: 嗯，
0: 进场提供了5000多个岗位、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很多就是供不应求的，很多岗位就是好几个岗位会抢一个学生。
1: 哎呦，好喜欢这种感觉。

0: 么做的这种企业也是省内外比较优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我们上海的三菱电梯，
1: 哇，
0: 还有海南本土这个威特电器、椰树集团、美兰机场等等，
2: 你看看、
1: 都是大企业，
2: 这就是五险一金咔咔地，
1: 是
2: 绩效也是比较好。
1: 对，就是给同学们的选择非常多。
2: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就是一个是晋升的方向非常多，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选择直接进入到企业的话，能选择的企业很多。当然这个要看孩子们自身在学校当中自己的一个
2: 喜欢什么，
1: 对学习的程度啊，他最终达到的一个程度，当然是你得到的这个证书是越多越好，等级越高越好，然后你的这个技能掌握的是越扎实越好，
2: 越纯熟越好，越能干活越好嘛。
1: 我们还是说这个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
0: 是的，
2: 师傅都这么好了，都是全国的金牌了，
1: 你说我们又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好的老师
2: 对呀、
1: 又有这么多可以实操实训的这些设备，
2: 200多间实训室，
1: 对，
2: 然后技术在不停的更新，硬件也在不停的更新，
1: 还能参加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比赛去提升自己。
2: 咱俩下节目就去报个名吧，
1: 报个名吧啊，重走这个青春路，
0: 欢迎
2: 技能报国啊，我们要走技能报国的这个路线。
1: 对，最后的时间，我们也请陈老师，送给各位学生们一句寄语吧，就是有没有想跟您自己的学生也好，或者是这个即将要报考咱们
2: 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
1: 对
2: 和家长
1: 的学生也好，
2: 说一说，
1: 就您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说什么。
0: 就是大家如果想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紧缺人才，那么请看到我们这里啊，海南省技师学院是我们省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那么我们7月1日开始呢，新生的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也诚邀全省优秀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加入我们，用几年的时间练就一身真本领，成为手握绝活的大国工匠。技能报国，未来可期，我们在海技师等你。
1: 好，
2: 带着校长的稿子来的，
1: 带着学校的殷切嘱托，就是欢迎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来到咱们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官方网站，或者是线下都可以来了解这个招生详情啊。
2: 另外也可以关注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账号，了解到最新的情况。
1: 是，
2: 我们嘉宾访谈的时间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再一次感谢陈老师，谢谢您。我们先来进我们的广告时间哦。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下午的5点，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行车压力已经是处在明显的增长状态了。因为今天是周五啊，可能在周五的这个晚高峰，来的会相对来说比较早。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进出城还有高速方面，绕城高速呢，此刻在观澜湖互通去龙昆南互通自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整个高速上是有500米左右的堵车的一个情况。去机场的朋友，如果是要经过这个观澜湖互通以及龙昆南互通的话啊，要提前规划好自己出行的时间。还有进出城的各主干道，我们先来看到海三高速回市区，目前的秀英大道海域中线这边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秋海大道跟椰海大道交汇的这个位置尾部是缓行到了苍溪村路段。迎宾大道回城呢，是从海鲜广场对面的这个巨浪天桥桥下开始排队的，要一路排过营业路口才能稍微好一点点。除此之外呢，出城方向也是啊，也是在这个路口的位置，大概有300米的等待红绿灯情况。再来关注到椰海大道，现在的椰海大道呢，跟新大洲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自东向西的方向有明显的堵车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椰航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处，这个节点大家经过的话，也是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要的车道去有序的通行。还有呢，目前的白驹大道回城方向，东宝路路口到琼山大道中间一大段在堵，以及琼州大桥下到国兴大道美祥路美院路的这个路口现在有明显的缓行了。出城方向的话呢，没有太大的问题，整个国兴大道相对是比较顺畅的，只是在这个图书馆的门前路段啊，需要您去耐心的等待一下。除此之外呢，市区内像龙昆南路此刻跟海德路的交汇路口北往南方向车型压力开始陆续增长，海秀快速路最高层的桥面上秋海匝道口附近啊，车开始逐渐增多了，以及去海淀岛方向世纪大桥目前

0: 近海淀岛排了挺长的一个队伍。那这些路段呢，大家都是尤其是车型压力比较大，车开始陆陆续续的有这个增长的状态，我们还是要注意文明行车，文明来驾驶。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到预计未来3个小时在下班期间，我们市区的天气，市区跟乡镇是多云，局地有雷阵雨，西北风4级，气温呢是25到31摄氏度。那么目前来看呢，市区暂时没有出现下雨的情况，但是很多片区确实是阴天有乌云的，如果要进行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呢，还是要关注到天气的变化。今天的雨呢依旧是在乡镇的这个片区，我们市区暂时没下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5: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1: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牙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7: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欢迎大家啊，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晚高峰的时间了，而且今天是周五，所以说呢，很多路段都已经开始堵起来了。大家有通过一些比较繁忙的重点路段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包括说很多学校周边的这个车呢也都不少，尤其是像这个府城啊，还有五公祠的这个路口啊，龙湖天街呀、等等啊，这些路口的车呢都是开始比较多啊，所以大家有任何的这个疑问呢，包括路面上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来关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同时，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我们刚刚呢也是结束了跟这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陈老师啊，计算机专业的陈老师的一个。
0: 国赛的金牌获得者，
1: 对，一个采访。然后大家如果说有想来了解一下海南省技师学院今年的一个招生政策的话呢，也可以去到他们官网，包括刚刚老师说7月1日是正式开始进行啊，大家也可以去到
0: 招生咨询，
1: 对，学校的这个现场来咨询一下老师们啊。
0: 对，府城校区啊，在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这个老校区当中呢，会有我们专业的老师、招生的老师跟大家面对面的沟通。
1: 是
0: 啊，再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天马行空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进入到蚊媒传染病的活跃期，就是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这两种疾病啊，尤其是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这两种疾病，它都有一个潜伏期。比如说登革热就是潜伏1到14天，大多数是5到9天就会有发病的情况。鸡孔啃亚热呢是潜伏期是1到12天，大多数3到7天就有发病的情况啊。如果您发现了比如说自己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痛、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的话，或者是出现了这个皮疹啊、湿疹啊、关节疼啊、四肢侧身啊、手掌、手底还有足底都出现了红色的斑点啊、斑鸠啊、紫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要抓紧时间去就医啊。因为呢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威胁其实是挺危险的，小则有一些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40度左右的这个症状，大则呢还会出现比如说出血、脑炎、脑脊髓炎等这一些比较容易致死的这

0: 这种疾病啊，还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发现情况的话，及时就医和治疗。
1: 是，然后看到勇哥问到一个问题，说想问一下东线高速路段黄竹段怎么堵得这么厉害啊？
0: 嗯，
1: 首先呢，这个感谢您对我们交通954的信任，
0: 嗯
1: 啊，这个其次呢，这个跟您说声对不起，因为这个地方啊实在有点太远了，
0: 对，
1: 这都到琼海了，这个琼海这段回来确实是刚出琼海就有点堵了。大家如果说有在这现场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我们只能看到海口这边的一个监控的路段，
0: 嗯
1: 啊，有一个现在现场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
1: 然后像说到高速的话呢，也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在这个迎宾大道和秋海大道这两条路准备要进城的这个路口啊，都是出现了排队的情况。
0: 嗯，
1: 尤其是像迎宾大道，就是龙坤丹延长线这块，在吴越广场的这个路口要准备进城的各位啊，前面呢是从海口东站一直是排到丁村万人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的路对面，整个的这个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如果有要进城的各位呢，走这个直接走海口联络线啊，走东线高速这边，从府城互通啊，或者是这个纳梅立交这边进来，相对来说会好很多，
0: 稍微好一点点。
1: 对，
0: 嗯，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尤其是周五吧，这个点儿确实出来哪儿都是比较拥挤的一个情况了，因为进入到晚高峰，而且今天又是很多的学校，比如说放假呀、放学、中考啊等等啊，明天应该是最后一天吧，中考。
1: 明天应该是会考。
0: 明天是会考啊，今天就是
1: 中考，应该是中考，今天
0: 结束了吧？啊，明天是会考，后天就是终于有一个假期，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啊。
1: 又是一批孩子们放假了呀。
0: 解放了，
1: 下周一大伙儿上班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0: 非常的顺畅，
1: 又少了一批来送孩子的朋友。
0: 嗯，
1: 啊，这个孩子们的暑假也马上就到了，7月10号怎么着都放了，
0: 嗯，
1: 啊，十几号怎么着都放了。
0: 对的，对的。
1: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最后的十几分钟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
0: 互动猜猜歌。
1: 对，依旧是来跟大家一块儿猜一首歌，一位歌手。然后呢，大家如果说知道答案的话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来。
0: 不是昨天咱们猜完李玉刚老师那个《刚好遇见你》嘛，然后我回去的时候就是单曲循环了一下，你别说他那个主歌哦，听起来还挺好听的，就是因为很少听到前面那个主歌嘛。然后你
1: 因为剪辑出来的那个都是
0: 全都是后面副歌，对，然后还挺好听的啊，大家不信去听一听《刚好遇见你》的主歌，挺好听的啊。
1: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歌手和歌呢，就没有昨天那么简单了，
0: 没有那么好猜了，
1: 对，有点难度。
0: 嗯，
1: 但是这首歌呢，相信大家绝对都听过啊，也都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经典老歌。
0: 嗯，
1: 而且我们今天猜的这个它不是一位歌手，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呢是一个组合。其实一说到组合，这个范围就小了很多嘛，对吧？
0: 一个组合，
1: 你数得上来的组合也
0: 就那么几个，
1: 也就那么几个，而且
0: 组合要不然就是到最后就分崩离析了，
1: 要
0: 不然
1: 就
0: 没办法成组合了。
1: 对，
0: 客观条件嘛，啊，
1: 很少能一直走到最后的。
0: 对，
1: 他们其实我今天说的这个组合其实也没有走到最后，
0: 没走到最后啊？
1: 对，
0: 火吗？
1: 他的那个歌还挺火的，
0: 组合一般是吧？
1: 组合火不火，我还真，反正我那会儿对这个组合没太有印象，但是我
0: 对这首歌很有印象，
1: 歌很有印象。
0: 哦 ，OK，
1: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组合呢，它其实限定词也很多，青春女子三人组合。青春女子三人组合，
0: 有一个人现在单飞了，是不是？还挺火的。
1: 他们其实是经历过换代，就是他们一共有两代，就第一代是三个人
0: 啊，
1: 然后
0: 第二代是四个人是吧？
1: 第二代呢是又换了三个人，就是
0: 第二代没增加一个人吗？
1: 就是第二代跟第一代那三个人完全不一样，就一共是六个人。对，大家就只需要说这个组合的名字就行了，因为它里面经历过
0: 这个
1: 换代。
0: 这个组合是英文字吗？
1: 它是英文
0: 啊，是英文字是吧？
1: 对。
0: 然后他们有一首歌特别火是吧？其他的歌我真没听过。
1: 他们好几首歌都挺火的，都挺火的。
0: 行，我们接着往下听啊。
1: 对，这是三个女生组成的组合啊。首先呢，这个三个女生都是我们内地的这个歌手。然后呢，这三位女生当时是凑到一块儿啊，这个组合的名字呢就取自于三位成员的英文名的首字母，然后这个单词的本身的含义呢就是努力，
0: 努力，
1: 努力，对。然后呢，这个代表的组合呢，也是代表他们不断突破曲风，用心做原创音乐的这么一个理念，同时也是广东孔雀唱片在2006年重磅打造的一个内地。

0: 初代舞曲抒情女子团体，也是
1: 舞曲出抒情，
0: 也是孔雀唱片的首个女子唱跳组合
1: 啊。
0: 嗯，是2006年8月份出道的啊，分为初代跟二代两批成员。然后2008年呢是完成了重组，同时也是00年代彩铃黄金时代顶流女生组合。
1: 哎呦，
0: 嗯，他们唱的好多歌在那个彩铃下载里面非常火。
1: 这个今天我们猜的这首歌是两个字的对吧？
0: 不是
1: 啊，不是。
0: 我以为你要问说是不是在彩铃那儿很火。是一首非常火的彩铃神曲，但是不是两个字。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字儿特别长，9个字。
1: 哎呦我天哪！
0: 9个字，其实9个字的歌并不多，对吧？三个女生的组合，9个字的歌，其实范围已经很小了。就是我一说这个歌，大家绝对都听过。
1: 哦，我知道了，
0: 绝对都听过。跟大家可以，我都甚至都可以，
1: 知道了，
0: 我甚至都可以念
1: 一
0: 下，
1: 是
0: 一
1: 句话对吧？这个歌的名是一句话，
0: 我甚至都可以念一下这个组合这些成员的名字，我估计大伙儿也都不知道。像第一代三位女孩呢，我应该都叫姐姐了、啊。这个第一位，
1: 这三位女子分别是
0: 啊，第一位叫做龚维特，姓龚，就是龚维特，进贡的那个龚。
1: 嗯，
0: 然后第二位呢叫做陶玉玉。啊，湖南人。然后第三位呢叫王蕊。
1: 这个歌的名是这首吗？
0: 哪个啊？对。
1: 然后他们的这个组合的中间都有点儿。
0: 对。
1: 嗯。
0: 我刚才有一个信息说错了啊，就是整个组合它不是分为两代吗？
1: 两代，对，两代人。
0: 第二代呢是保留了一个第一代的成员。
1: 对吧？
0: 啊，但是他改了个名。
1: 他不叫他第一个。
0: 对，他不叫第一代的那个名字了。
1: 名字了。
0: 就是整个两代一共是5个人。
1: 嗯，我记得这个组合好像是第二代出来的时候变成4个人了，不是是吧？
0: 不是，还是3个。
1: 舞台上还是3人是吧？
0: 啊、嗯，然后第二代的名字呢，就是林可惜、王艺昕。这个王艺昕呢，就是上一代的那个王蕊。
1: 我认识张艺兴。
0: 哎，不是。然后第三位呢，叫做沈丹丹，就是一共是这5位啊。然后呢，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出道。他们最开始出道呢是在2006年正式出道的，然后发行了首张专辑，叫做《勇敢的女孩》。啊，勇敢的女孩。然后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全亚洲发行，而且那个主打歌就是我们今天
1: 他开头、就
0: 是、不
1: 是
0: 我们这个啊，
1: 他开头就是那个彩铃嘛、
0: 嗯、
1: 开头就开始唱副歌部分，那这首歌是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非常火。
0: 然后呢后面他们这张专辑当中也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好听的歌曲。后来呢在
1: 后来解散了是吧？
0: 后来是现在属于一个半单飞的状态，也不能说解散，就是
1: 也没公开宣布说再也不出歌了，没有，
0: 时聚时散。对，
1: 有活就干，
0: 有活就干，时聚时散。然后在这个2008年呢，他们二代重组了之后，又发行了一些比较这个经典的歌曲，比如说像《精彩》，
1: 嗯，
0: 《我们的歌谣》，《第一道彩虹光》，啊，
1: 这些歌都没听过。
0: 哎，然后呢，在这个2006年的时候，他还发行过一首非常成功的歌，这个歌跟我们今天猜的这个歌名字特别像，那个歌的名字叫做《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这都多少个字了？这都12个字了。
1: 这首歌不是翻唱的吗？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0: 反正他这是他们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
1: 啊，真的？
0: 对，当时是这首歌就横扫全国彩铃榜，拿下了移动、百度彩铃榜的多连续多月的冠军。
1: 他这个不字开头的歌还真挺多。
0: 其实这首歌就跟我们今天猜的这个歌蛮像的，
1: 开头一样啊。
0: 啊，我们今天猜这个歌呢，是他2008年发行的，就是第二代出的了。
1: 彩铃确实火，
0: 嗯，
1: 当时都不知道这个组合是什么组合，然后就突然出现了这首歌。
0: 而且他们还经常跟那个郑源老师
1: 啊，对，
0: 一块儿这个演唱
1: 跑场。
0: 对，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属于一个类型的那种
1: 郑源老师是
0: 歌曲，
1: 是你遇见我，
0: 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嗯，
1: 好朗朗上口。还有那个你到底爱谁那首歌是哪个？就是他们都在一起的，
0: 反正他们有一首歌是他们跟郑源老师一块
1: 唱
0: 的。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刚才说到是9个字的一首歌曲，同时呢也是彩铃时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华语抒情金曲。这首歌大概的一个意思啊，讲述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聚焦异地离别，被动分开之后的克制型思念。啊，聚焦异地离别，被动分开之后的这种克制型的思念，打破了大众固有认知里头孤单了才会找人想念的这么一个逻辑、
1: 嗯、
0: 啊，不是因为我孤单了所以 我猜

0: 还会想念你，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1: 已经出来了。嗯啊，名字
0: 就是你把里面那个词儿换一换，
1: 提炼一下就已经出来了
0: 这首歌的意思了。
1: 哎，然后这首歌也是特别的朗朗上口，很多女生就是初中毕业还有高中毕业那个时候都会唱这首歌。
0: 对，
1: 然后来就是表达自己的感情吧。
0: 我知道了，他跟那个这个组合跟郑岳老师一块唱的那首歌叫《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
1: 这首你看名字，
0: 他的歌都贼长，
1: 看不出来，但是你一听副歌绝对会唱。
0: 对，
1: 嗯
0: 啊，这是这个组合跟郑源的这个歌啊。
1: 嗯，
0: 我们今天猜的呢是这个组合自己的一首歌，九个字的。
1: 九个字，
0: 对。然后也看一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
1: 哎呀，可以啊，大家都猜对了。
0: 哦，花鸟风月还知道是第二代呢，这你都知道。
1: 然后东东说这组合真不知道，但是这歌名肯定知道啊。
0: 嗯、对、
1: 嗯，
0: 这个歌大家绝对都听过、
1: 哎，
0: 然后这个组合可能未必就有太多关注过。
1: 哎，这个爱照我心是不是唱了？
0: 嗯
1: 啊，来听听啊。
2: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不是因为想你才寂寞，当泪落下的时候，所有风景都沉默。
1: 哎呀，好听啊、
0: 嗯、
1: 可以，男生翻唱也不错。
0: 然后巧克力汉堡呢问到说，琼海会海口高速路上有没有什么故障啊？
1: 单纯的堵。
0: 这个我们目前还真不确定，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海口这边的一个路况、
1: 嗯、
0: 我们也跟这个省
1: 问问交警
0: 省交警去确认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琼海离咱们这确实是太远了，没有办法、
1: 哎、
0: 我们第一时间获悉、
1: 嗯、
0: 也请各位如果说有在黄竹段回海口的朋友们知道是啥情况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1: 哎，茶香赫赫说，天线小马我猜对了吗？对了、
0: 嗯、
1: 然后你这个组合的名字写的也特别对，
0: 是，
1: 这是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最对的一个啊。
0: 哎，
1: 把这个点儿也写得很对啊。
0: 然后还有这个像一口、嗯、啊，小庄
1: Star、
0: 嗯、王药师，
1: 对，
0: 鸟人，时光小馆，花鸟风月，金银花，迎客松，我 card 大爷爷，我爱 HK 啊，
1: 都对了，
0: 对，大家都回答、
1: 嗯、厉害厉害
0: 的很对，
1: 提示的很到位、
0: 嗯、
1: 之后大家就一下就猜对。
0: 对、
1: 嗯、
0: 还有 Monkey 初见说是这首歌吗？
1: 对的
0: 对的，就是这首、嗯、其实这首歌就是限定的很死嘛，就三个字的三位女歌手组成的组合、
1: 嗯、
0: 然后九个字的歌，
1: 然后还是内地的，这个三位女歌手都来自于内地，
0: 是、
1: 嗯、
0: 就一下就排除了那个嘛。
1: 对呀、
0: 啊啊、其实女歌手三个女歌手组的组合并不多，
1: 还有一个那个
0: 哪个
1: 是四个的 Fall in Love。
0: 哪个
1: Fall in Love
0: Fall in Love，
1: 对，
0: 这个我不知道，
1: 就唱
0: 这个我没听过，
1: 就是唱那个哎呀非常非常有名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0: 嗯，
1: 湖水是你
0: 零几年那会儿吗？
1: 对，零几年的时候，
0: 这个没听过。
1: 哎，大家可以去听一听，挺好听的啊。
0: 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公布一下啊，今天猜到的这首歌，绝大部分朋友都猜对了。这个歌来自于组合 TRY， 也就是 Try 的这个组合来演唱到的，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一起来听一下。

0: 其实之前我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完全没有听出来这是一个组合唱的歌。
1: 对，
0: 因为我觉得他们仨声线很像，
1: 特别像，尤其是合唱的部分，你都听不出来是几个人，有的时候听像俩人。

0: 儿，有的时候听就像一个人儿。
1: 我一直以为是某个人唱的啊，后来这个长大了之后才知道是个组合。
0: 一开始我以为 TRY 就是这一个人的名字、嗯、啊，因为当时好像信息也不畅，
1: 对，
0: 然后没有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1: 对，
0: 后来
1: 看到那个照片，
0: 对，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三个女生，
1: 嗯、
0: 然后今天我才知道第二代原来是三个人，我以为第二代是四个人。
1: 对，都是三个人
0: 啊，
1: 就是上一代的留下了一个，然后组成了第二代
0: 啊，明白了。
1: 然后茶香赫赫呢说，我们家赫赫今天中考结束了啊，一会儿接娃放假了，以后咱们多多互动。
0: 哎呦，
1: 哎呦，恭喜啊，孩子们！
0: 孩子们解放了，
1: 对，
0: 短暂解放中。
1: 短暂解放之后，将会迎来的是两个月之后的新一轮的挑战啊，还有三年的这个新挑战等着你呢。
0: 还有3+3，还要选这个科目啊。其实对于孩子们接下来的这个学业来说，也挺繁重的。
1: 但是，两个月后的事儿，我们两个月后再说。
0: 珍惜现在的快乐。
1: 对，珍惜现在吧啊。然后呢，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如果有这个路面情况的话，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啊。
0: 嗯，
1: 萌萌的说原来是组合，
0: 对吧？
1: 啊，你也以为是一个人，
0: 我也以为是一个人。
1: 还有彤彤努力呢，说下班听这首歌啊，瞬间回到了学生初中高中的时代 ，MP3 的时代，
0: 彩铃时代嘛。
1: 对，
0: 但是彩铃跟郑源老师啊，跟那个。嗯
1: 徐腾
0: 誓言老师，
1: 对
0: 啊，
1: 天使的翅膀，
0: 天使的翅膀，对，
1: 嗯，都是一个时代的、啊、
0: 对对对，一个时代的。
1: 我们也在这里呢祝，首先就是祝中考结束的各位孩子们辛苦了啊，
0: 恭喜你们
1: 啦，假期快乐、哎、然后呢另外也祝所有的朋友们这个周末愉快吧。
0: 嗯
1: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了啊，
0: 拜拜喽。

0: 幅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周五的晚高峰的状态，路面上的行车压力呢，其实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增加当中了。进出城啊，包括高速方面，如果您有出行计划的话呢，提前来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像此刻的海丘快速路自西向东方向，永万匝道口跟秋海匝道口都略有缓行，尤其是秋海匝道口这边，旁边很多辅路的车汇入到这个主干道当中，可能速度就会变得有一点点缓慢了，大家还是要耐心的稍微的等待一下哈。比如说走行到这些个节点当中，有三车道变四车道的情况，就不要再随意的去变道加塞了，变道之前呢记得打一个转向灯，文明去通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口，像目前的南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秋海大道回程方向在水头村的这个附近路段上压力还是挺集中的。有朋友可能会说选择旁边的金福路来做绕行，但是呢在市一中的这个门前路段，包括白水塘路啊、金福路等等这些节点呢都有缓行，旁边的秀英大道倒是可以适当来考虑做绕行的。龙坤南大转盘呢，目前在南海大道自西向东方向行车压力略有增长。还有就是刚刚上个时段说到的进出城迎宾大道回程方向美盛河桥处有明显的排队等等等等啊。那么绕城高速呢，上个时间

0: 是观澜湖互通到龙昆南互通有堵车，目前这一段倒是已经恢复到顺畅通行了，可以放心来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2: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2: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的？
5: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4: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5: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4: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5: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4: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5: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6: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7: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

0: 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0: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

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4: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42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
1: 大家好啊，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我是海口最靓的仔啦。
2: 等着好啊，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最好的朋友，我叫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海淀岛光波。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啊，我就是传说中的坏坏啊，听众朋友们有的时候也会叫我阿坏呀，或者是摸坏妹，我们是开心坏的组合。

0: 赶紧的来抢榜一呀、啊！之前那种抢榜一的名场面哪里去了？
1: 外环，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0: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是，假如你爱空空，情空空。假如你爱空空，情空空。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1: 我爱空空，情空空，银行卡里也空空，月底还要还花呗，两只眼睛一抹红。
0: 爱空空，情空空，梦想也空空，小丸子画大饼，我吃了肚子痛。假如你爱空空，情空空，加班到半夜，搞不好医院里头请护工。工作再重要，能重要过你的身体吗？小傻瓜。来吧，想互动的听众啊，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了。找着之后一定要先给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点上关注，关注完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啊。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还是会优先关注，所以您自己看着办喽。
2: 坏坏，那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了。
3: 5:4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行车压力呢依旧是处在有明显的增长状态当中，尤其是在一些学校的周边路段啊。大家如果是在学校的这个周边去接小朋友们放学的话，学校门口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行。同时呢，这个时候也叠加上马上要考试结束了，所以大家尤其是经过一些考点这个周边路段的时候啊，更是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么此刻呢，现在海秀快速路在秋海匝道的这个位置，自西向东，大家如果要途经的话要格外留意，这边行车压力挺大的，车行的车流量也挺密集，注意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反方向的话呢，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会有短暂的缓行。龙坤南大转盘此刻四个方向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今天的晚高峰状态，不管是出城还是回城，如果选择龙坤南路还有迎宾大道这边来通行的话啊，看一看如果能适当考虑周边的一些道路来绕行的话，还是尽量做绕行。秋海大道呢，此刻也是像跟叶海大道交汇路口以及南海大道交汇路口，包括海秀桥附近路段的秋海大道车都很多。那经过秋海大道的时候呢，个别的这个节点啊，可能大货车的数量也比较多，大家跟在大车后方通行，记得给自己留一个良好的行车视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 城市心动。

我让你互动，你听着没有啊？很明显你没听着啊，要么就是听着了就当没听着。本期城市心动。

有个互动的内容啊，假如你爱空空情空空，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怎么着，又把你们难住了吗？脑袋瓜里又没有词儿了吗？嗯，又没有灵感了是不？

假如你爱空空，情空空，那就请把烦恼都清空。人生一场梦，不如喝两盅。

0: 声来了。
1: 妹妹姐姐，我来打卡了。
0: 咦呀，你这个下手有点重了。宝贝儿啊，下次打卡动作轻点的呀。你瞅瞅，你把我这块都怼青了。
2: 慧慧，他把我这里也给戳红了。
3: 就我开心小丸子没咋地。
0: 谁有你皮厚啊呢？来听一下一口在说什么啊。
1: 我爱空空行空空，天月也空空。
0: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作业到现在还没写呗？一个字都没写呢是吧？没写完作业不许听节目啊。导播老师把这小孩给我挪走。对，能挪多远挪多远啊。给挪三亚去吧。整个海南省就三亚离海口最远了吧。

0: 如你，爱空空，情空空，心事都掏空，躺平晒太阳，管他西与东。
1: 就是你管他，这是滨海大道西还是滨海大道东？

0: 这歌里头老唱咚咚咚，那意思可能是在暗示我们这其实是滨海大道东。哎呀，朋友们呐，8月2号想不想跟着交通局五四一起去西北喝正宗地道的西北风？那你可得听好了啊，咱们交通局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中，这次可以一起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还有贵德地质公园等等等等啊，尽数游览。让我们一起在今年的8月份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
1: 外乖，团费是多少钱呀？
0: 团费一个人是7280，7280一位啊。暑假期间嘛，那肯定是去哪儿都要贵一点呢，至少要比平时贵一些啊。那么咱们这个团费呢，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还有食宿

0: 全程一价全包，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1: 坏坏，能不能便宜点呢？我承担不起这么高的旅行费用啊。
0: 这样吧，如果你能赶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减完之后就变成6980了，那也就是说不到7000块钱就可以唱完青甘大环线了。
2: 坏坏，那要怎么报名啊？我要赶紧报个名啊。
0: 你这么说好像托哦。那个报名的话吧，就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扫码进群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了。
1: 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2: 再说一遍手机号码：
1: 13976620142。
2: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0: 名额有限啊，抓紧时间报名吧。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有保障的啊，至少吃啊住啊品质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我们是不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有兴趣的朋友赶紧的发送西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了解详情吧。

还说，坏坏，你说错了，整个海南省离海口最远的是三沙市，不是三亚市啊。哎呀，看来我对海南还是不够熟啊。

在海口多混两年呢，啊，不是在海口多混两年呢，啊，是在整个海南省要多混两年呢。暴露了我外地人的特征了。还好大家不排外啊，要不然我得吃老亏了，还不得被你们挤兑死啊。赶紧的啊，刚来听节目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注意了，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有个互动的内容叫假如你爱空空请空空，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啊。假如你爱空空请空空，急躁全排空，天塌当被盖，悠然看轻松。

0: 爱空空，情空空，胜负皆成空。古今多少事儿，都付笑谈中。
1: 坏坏，今天谁是我们节目的榜一呀？
0: 今天我们节目的榜一是 LIN 林啊，恭喜小林呢，又荣登我们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榜一大哥的席位了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哥林撒花。呦，这花撒的，真够带劲儿的了。那导播老师，你刚。

0: 找的这是什么花呢？
1: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嗯，明年这时候有10万元白给你花。今天咱们节目的榜二听友是救援车队东东，榜三听友是姐妹，榜四听友呢是爱照我心，榜五听友是宛若飞舞，榜六听友是一口，榜七听友是花开竟无声，榜八听友是这位叫 LZ 的朋友啊，榜九听友是坏坏的迎客松，榜十听友是这位叫从头努力这次啊，是这位听友啊，来吧，欢迎所有的榜前十，应该说是欢迎所有欢迎榜前十的所有听众啊！导播老师给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这次撒的又是什么花呀？
1: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又是明年这时候有10万元白给你花。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6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目前呢南大立交桥的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大，现在呢是对海秀中路上南大立交桥西往南的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途经车辆呢提前来选择绕行，大家按照现场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行就可以了，或者提前选择桥下来走啊。那么此刻呢也是我们周五的晚高峰，叠加上很多学生们放学，考生们考完试，所以整体来说路面上的车型压力还是有一点点集中的，大家如果是出门之前一定要规划自己出行的路线，有一些非常堵车的路段呢能规避的话我们还是尽量规避一下，像目前呢龙昆南路的各个节点，龙昆南大转盘在南海大道跟红城湖四个方向其实车都非常的多，特别是红城湖跟南海大道双向直行的车感觉是更多一点点，然后呢包括像红城湖路这个时间段东往西已经排到了环湖路路口处，除此之外龙昆南跟城西路交汇路口回城方向明显车多，也导致了城西路里面有非常多的车都已经排到了居安城西花苑，想要汇入到龙昆南有点汇不进去，还有呢像南大立交桥下到龙昆南路跟海德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也是啊，北往南方向车挺多的，海德路这边呢因为受到了学校放学的一个影响，昌茂花园学校这边整个海德路双向也是非常的拥堵，另外呢就是海德路的这个掉头口啊，它是晚高峰期间不能掉头的，所以大家看好了路面上的标志标牌再有序的去通行。再来关注到金垦路，这个时间段的金垦路呢压力也是比较明显的集中在了去往到国贸世贸的这个方向，尾部呢此刻已经排到了金地路路口处，有条件的朋友直接选择旁边的南沙路加上金宇东路来绕行吧，会比你走金垦路确实是要快上很多的。还有南海大道的各个节点刚刚说到了大转盘，这会儿车多，尾部呢是排到了琼菜王，然后还有像坡巷路跟南海大道交汇路口也是东西双向啊，车型压力非常大，还有跟秋海大道交汇呢也是需要做一个耐心的等待，还有就是各个学校的这个周边路段此刻也是处在高峰期的状态，咱们家长朋友们如果在学校门口等着孩子们放学或者等着考生考完试出考场，我们还是把车靠在最右边的车道来有序的去停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0: 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青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3: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7: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7: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7: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8: 哎，听友如给我们报路况了，咱们插播一下路况啊。他说红城湖路由东往西的那个方向，烟草公司门口最左侧车道上两车相刮了。红城湖路由东往西的那个方向啊，烟草公司门口最左侧车道两车相刮。在这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哟。
9: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8: LZ， 你发现什么路况了？来听一下啊。
10: 我这边有一些车的其他东西都是想要交通的。
8: 哪里呀？
10: 我这边有一些车的其他东西都是想要交通的。
8: 城西路有很多车辆违停，影响交通通行了是吧？
10: 我这边有一些车的其他东西都是想要交通的。
8: 赶紧通知交警过去贴大罚单呀。
1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接电。

0: 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怎么着？今天这个互动的内容很难互动吗？我觉得还行啊。张雄你好啊。
1: 爱空空情空空肚子也空空。
0: 哎呀，爱空空情空空，工资别空空，月初吃大餐，月末啃大葱。
2: 坏坏有请，我就是我，不一样的星火。
1: 坏坏
0: 啊，
1: 假如我爱空空情空空，
0: 然后呢，
1: 不如去做和尚赚一千钻。
0: 就一天，
1: 如果父母都不让，那就还俗相亲喽。
0: 不会饿，饿了的朋友赶紧的一起唱。不会饿。哎呀，我爱空空情空空。粉丝库里也空空，我心里直发懵啊，是谁清空了我的粉丝库呢？

0: 田燕在反映什么问题啊？
1: 后来从那个高速路，然后西往东方向，从五号路上来的那些车，怎么好多都实线变道呢？
0: 怎么回事？会不会开车呀？啊，那么没素质呢？这样的人就应该判无期徒刑，看你还遵不遵守交通法规。你还敢不敢不遵守交通法规，应该这么说，这么说更有力度一点。
2: 我爱哭哭请哭哭，但是只要钱到位，我什么都能想得通。
3: 你爱哭哭请哭哭，肚子不能空空，先点份外卖，吃完什么都能想得通。
0: 小丸子

什么都能想得通得靠钱。这大丸子什么都能想得通呢得靠吃。爱空空情空空，冰箱别空空啊，火锅配奶茶烦恼全失踪啊。来呀各位兄弟姐妹们，赶紧想一想啊，今天咱们节目当中互动的内容，假如你爱空空情空空，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趣的互动的话，你有什么好的主意吗？赶紧的吧，开启你们的表演。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啊。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

0: 情空空，酒杯别空空。人生得意时，对月饮一盅。
1: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送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哥了。
2: 6:1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依旧是晚高峰的状态，尤其是周五的这个晚高峰啊，路面上的行车压力依旧是比较集中的。我们这个点钟来关注到进出城。先来看到从海三高速回市区，如果选择秋海大道还有海渝中线的朋友，其实今天的这个周五晚高峰呢，还算是比较通行效率比较高效的，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这个缓行。整个秋海大道回程呢，在秋海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需要您去耐心的等一等。除此之外，其他的这个节点，像金盛达建材城门前，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顺畅的。旁边的海渝中线秀英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汇路口，也是回程的方向有500米的缓行状态。除此之外呢，从东线高速如果要回市区的话，选择海口联络线 S81 海口联络线一路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到了这个阜城片区之后，琼州大道特别是跟高登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啊，压力有一点点的集中，以及迎宾大道回市区的方向，从巨浪天桥开始排队，一路要排到了龙昆南路，甚至说是龙昆南城西路路口，包括龙昆南大转盘都在缓行。此外呢，在进出城的主干道方面，琼州大桥桥面上基本上已经恢复到顺畅的通行状态了，这边暂时车还不算是太多，但是白驹大道跟琼山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呢，需要耐心的去等待一下。另外呢，就是这个片区在北大附小的这个门前路段上等等啊，这一个片区的学校周边路段车都非常的多，也再次提示此刻在学校门前等着小朋友们放学的家长朋友们，我们还是把车靠在边上来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0: 欢迎听友老朋友啊，紫飞鱼给我们爆个料啊，说这辆车呀，开车的行为极其野蛮，变道呢不打灯，随便左右乱插队。我看看你这车牌号也没给人家拍齐全呢，车牌号码为琼 A9XZ86 什么玩意儿，只看到这几个数啊，这几个号，琼 A9XZ86 啊，这位车主是你不，是不是说你呢？你说你左边拐右边拐左右一起拐一拐，这样好吗？关键是你拐你还不打灯啊。

0: 缺心眼儿啊。这会儿才来听节目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注意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互动的内容啊，叫假如你爱空空情空空，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阿明给出的这个互动的方案是这样的，爱空空情空空，还好有交通954让我放轻松。爱空空情空空，工位也空空，领导一转身摸鱼如神功。
1: 坏坏居里也来互动了，他说啊，爱空空情空空，单身苦命的我在打工。
0: 哎呀，说到打工，我又想到了一段，爱空空情空空，升职总落空，新人工资高，老人的心里扑通扑通扑通。

0: 喜欢听电台的请扣一，喜欢看电视的请扣二。我来做个调查，看看到现在为止是电台受欢迎还是电视受欢迎，是广播受欢迎还是电视受欢迎。喜欢听电台的啊，也就是喜欢听广播的听友请扣一，喜欢看电视的请扣二啊。
1: 坏坏，我还是觉得电台好。
0: 电台好，电台妙，电台带我们搞钞票，电台里面走一走，吃喝玩乐啥都有，电台里面转一转，创业机会一大片，电台里面播一播，明年咱也买大窝。电台里面逛一逛，你的运气一定旺。
1: 电台里面刷一刷，你的心情顶呱呱。
2: 电台创业不会错，抓住机会赶紧做。
0: 电台好，电台棒，电台传播正能量，电台风，电台雨，电台听了有惊喜。坏坏直播打天下，再苦再累也不怕。电台不倒我不倒，陪着电台走到老。新话术刚学到，谁用谁火谁知道。如果你还不知道，是你那电台没信号。我投电台广播一票。
1: 我也投广播一票。
2: 我也投收音机一票。
0: 现在收音机有三票了啊，目前电视一票都没有呢。啊，这位叫阿富汗的听友也投了电台一票啊，电台四票，完胜啊，完胜啊。

0: 在说啥呀？
1: 爱空空，情空空，回首过去，两眼也空空。
0: 那你现在满眼都是交通堵塞了是不？
2: 我爱的小公主，我的小公主，
0: 把我爱的小公主那个公主俩字换成九五四。我爱的九五四，我的九五四。

0: 道你。
1: 假如你爱空空情空空，写作业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用点功？坏坏的小庄庄说，坏坏我最喜欢听你傻笑了。
2: 我觉得我们节目里傻笑最好听的是我。
1: 那你给大家傻笑一下。是这么傻笑的吗？

0: 爱空空，情空空，约会总落空。说好八点半，等到九点钟。坏坏，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1: Ready go！
0: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我们还是给大家描述一种好吃的东西啊，大家认真听，最后猜一猜，我们描述的这是哪一种美食呢？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描述的这种美食吧，它是咱们中国经典的长条形中空油炸面食。长条形的中空油炸面食啊，吃起来呢口感是外酥里嫩呐，这可是国民早餐的代表性食物啊。经常搭配豆浆啊跟粥类的食品共同食用。你猜到这是什么了吗？国民早餐的代表性食物，经常搭配豆浆或者是粥类的食品啊共同食用，味道简直不要太好吃。油炸的，长条形的，口感外酥里嫩，金黄金黄的，你猜到这是什么好吃的了吗？它叫什么名字来着？抢答开始，答满了没法播出啊，朋友们。这一轮咱们准备抽出幸运听友来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啊。

海南的球迷朋友们要格外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只需要1块钱呢，解锁高清世界杯全部赛事啊！那么，如果你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的话，就赶紧的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吧！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到刚才我们描述的那种美食的名字是啥呀？
1: 看
0: 名。
1: It is,
0: 这也很好猜的吧。
1: Six about
0: 中国经典的长条形中空油炸面食，它是面食油炸的，色泽金黄金黄的，口感是外酥里嫩的。
1: Music
0: 国民早餐的代表性食物，经常搭配豆浆。

呢或者是粥类的食品共同食用啊。这玩意儿热量可不低呀，属于高油高盐的食物啊，建议大家还是适量吃啊，别猛劲儿造啊，可劲儿炫那肯定是不行啊，尤其是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呢，一定得更加注意摄入量啊。我一吃到这种好吃的，我就忍不住的，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这么好吃呢！吃上之后，整个心情老好。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新来的各位听友们，楼上请，楼上坐，咱家楼上有雅座啊！进门不要排排站，对着屏幕点点赞啊！你不赞我不赞，主播直播给谁看呢？咱们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另外呢，听友我奶老周也给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说人民大道三路路口这块啊，堵得有点严重啊。人民大道三路路口的这个位置，需要交警过来疏导一下交通啊。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依旧是周五的晚高峰持续的过程当中，路面上的行车压力也是依旧处在明显增长的状态啊。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一系列的主干道方面，先来看到滨海大道。此刻的滨海大道呢，东西双向压力都非常的大。我们先来看到西往东，西往东呢是滨海大道一个跟秋海大道的交汇路口，这边就开始堵车了。其实从秀英港对面就开始已经不是通行特别顺畅了，然后一直要到滨海大道跟明珠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甚至说要上了滨海立交桥桥面上之后才能稍微顺畅一些些，整个这个滨海大道都不好走。反方向的话呢，是滨海立交下到万绿园的南门门前路段的车还是非常的集中。除此之外呢，像国贸世贸片区里面金茂东路啊、玉沙路啊，加上国贸路等等这些道路双向呢依旧是处在车流还是在明显增长的状态当中，经过的朋友呢都得格外的注意一下，这个片区的电动车数量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集中的。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呢，自西向东方向从永万匝道口一路到秋海匝道口有明显缓行，特别是秋海匝道口附近的路段呢车会更加的集中一些。反方向的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有500米的缓行状态，上下国兴大道匝道口还行。除此之外

0: 那像长潼匝道口这边去西海岸没问题，但是呢往国兴大道的这个方向去会有一点点的车流集中状况，没有说明显的大堵车或者排队啊，还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再来看到国兴大道，此刻国兴大道呢在上下海府立交桥，在富力首府的这个门前路段车型压力是比较集中的，尤其是跟大英山东二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不管是往东还是往西，可能等红绿灯的车都有点多，尤其是出城的这个方向，目前呢基本上已经是从省图书馆的这个门前路段，就是兴丹路路口往后一路排到了日月广场的门前路段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平安守护第一期为您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6: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9: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9: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3: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9: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9: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9: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9: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

0: 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插播一下路况啊，听友骆驼爆料说，国兴大道西往东，快到海府路这个桥洞口的地方啊，有两车追尾了。国兴大道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快到海府路。

0: 的地方啊，有两车追尾了。国兴大道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快到海辅路这个桥洞口的位置啊，两车追尾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了。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永远在身旁。
1: 嘿，来了，我们的劲，我们的劲，我们的劲。
2: 这会儿咱们来关注一条微信提示啊，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8:33左右吧，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那个方向，金垦匝道路段啊，车流量大，尾部呢是排至了龙坤南匝道了，现在呢已经对东往西金垦上匝道临时管制了啊，请途经车辆呢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吧。各位老铁们互相转告转告啊，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那个方向，金垦匝道路段车流量大，尾部呢排至了龙坤南匝道，现在呢已经对西金垦上匝道就是对那个东往西金垦上匝道临时管制了啊，已经对东往西金垦上匝道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了，大家最好是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啊。继续锁定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我们节目的口号是：
3: 要想生活过得去，就听《城市新动力》。
4: 开心晚高峰，堵车不发疯。
2: 各位好啊，我还是坏坏呀，
3: 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
4: 我是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金垦匝道广播。
2: 开心坏的组合继续陪伴各位啊，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互动的内容是，假如你爱空空情空空，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了啊。另外呢，刚才咱们在节目间隙还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给大家描述了一种好吃的东西啊，让大家猜这种食物的名字叫什么。我们有提到，就是咱们中国经典的长条形的中空油炸面食，油炸的啊，面食色泽金黄金黄的，口感是外酥里嫩呐，国民早餐的代表性食物啊，经常搭配豆浆啊，或者是粥类的食品食用。真是太香了。
3: 坏坏，听听博生的答案是什么？

0: 油条，油条，东北叫大果子。
1: 东北叫大果子。你是不是辽宁的？因为辽宁的朋友就是有点平翘舌不分的，管孩子叫孩子。来关注一下零怎么说。
2: 快快快快，是油条，油条，
1: 油条啊！简简单单说，
2: 我坏我坏是油条。
1: 嗯，我不是油条，我是猪肉馅馅饼。
3: 油条坏坏的迎客送出场了。
0: 二坏，你说的是老油条？
1: 嗯，你说。你是不是也经常被形容为老油条？反正坏坏是经常被听众形容为老油条的。长发你好啊，你能不能自信点把那个妈字去掉？
3: 坏坏有请剑雨出场。
0: 这不是炸黄瓜？
1: 炸黄瓜？妮妮呀、
0: 啊、
1: 我不是油条，我是馅饼。听友豆浆油条说，这不就是描述的我的网名吗？简简单单怎么说呢？
2: 我坏呀我坏，放假了，星期一才能听到你的声音吗？
4: 波波鸡啊，波波波鸡，一元一串的波波鸡。
1: 没事，小别剩什么来着？坏坏的小装装说，这不是我今天早上刚吃过的油条吗？坏坏我还吃了两条哦。小伙子肠胃挺好啊。会飞的鱼怎么说呢？
5: 坏坏坏坏，
1: 嗯，
5: 这是油条，油条。
1: 难道正确答案真的是油条？我有点不服啊。
6: 坏坏，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啊、
7: 6: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关注到之前路面上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比如说海秀中路上南大立交桥的管制现在已经解除了，还有就是海秀快速路东往西京垦匝道的这个交通管制目前也已经解除了，这些路段呢都可以正常去上桥面上通行了，各位经过的话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我们有序的去通过就可以了。还有之前有朋友说到的，在国信大道西往东快到海府路的这个桥洞口这块有两车追尾的事故，这个事故呢目前警力是正在进行处置当中，现在整体来看呢车型压力在海府立交桥的这个附近路段，西往东也好东往西也好，车型压力都是有这么一点点集中的，但是西往东方向肯定是车要更多一点点，然后反方向呢主要压力还是集中在了琼州大桥下到国兴大道的下桥口处。我们再来关注到龙困南大转盘，此刻的红城湖路我们得重点来看一下啊，整个从滨江路往龙困南方向的红城湖路都非常的堵车，基本上从五公祠门前就开始堵，一路呢经过红城湖包括两个这个环湖路的路口一路到龙困南路都非常的堵车，包括环湖路里面的车想要汇入到红城湖路也不是特别好往里面去汇入，所以说这个方向自东向西如果您在整个这个片区要选择通行的话，适当考虑国兴大道或者说走高登街可能会更快速。反方向的南海大道呢现在车型压力在西往东方向也是比较集中的，基本上从还没到华亭路的这个路口呢，从百家汇家具广场的门前路段就开始堵，一路要堵到龙困南路才能有一点点的好转，反方向的话呢龙湖天街的停车场出入口处一路到坡巷路的路口，整个坡巷路这个十字路口啊几个方向车都非常的多，经过的朋友这个节点要格外的注意安全。除此之外呢，像整个南大立交桥下到龙昆南路接近跟海德路的交汇路口车挺多的，以及龙昆北路去滨海立交包括滨海立交桥面上自东向西依旧是处在晚高峰的状态当中，正值周五的晚高峰，提示大家啊，保持一颗良好的开车心态，不要争道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

0: 个时段再会吧。
1: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2: 我看设计院吴柳芳答的也是油条啊，杨梅呀、啊，还有 Q 人类呀、啊，黑猫开锁呀。这位叫情毒的朋友啊，答的全都是油条啊。暖暖俊阳答的也是油条，平平安安答的也是油条，朱光丽，还有这个叫蕊的朋友，包括移民阿木啊，还有听友儿啊，小玉啊，争赢日出啊，勇往直前呐、啊，松虎啊，宛若飞舞啊，恋秋啊，还有这个叫心愿的老铁呀、啊。XYQ 啊，答的都是油条，还有豆点恰粥给出的答案都是油条了啊。爱照我心说，是不是大果子呀？嗯，子飞鱼答的也是油条，牛牛也说是油条，孙安利答的也是油条，李小平、刘瑞、肖芳。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还有听友隐士以及 CL 时间良药、清风随你、阿丽红、救援车队东东、丽云耳钉、玉面小白龙，恭喜你们都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油条啊。

0: 问问，你知道油条这个名称的由来吗？
1: 我肯定知道啊，
2: 你需要，
1: 我打小就知道了，
2: 需要你的拥抱。
1: 民间传说它是起源于南宋的啊，百姓为了表达对南宋的那个大奸臣秦桧的愤慨，就创制出了油炸烩。后来呢，逐步演变为了各地不同的叫法，比如说刚才有听众提到的这个大果子啊，其实有的地方还管这玩意儿叫油炸鬼呀、啊，或者叫油馍之类的啊，各地的叫法会有一些不同。

美丽的奥小迪说了，油条这玩意儿在万宁啊，海南的万宁，跟那个咖啡可是绝配呀、啊。坏坏下次可以试一试哦。哎，我还真是没有这么吃过啊。油条搭配各种口味的粥，我是体验过的。搭配那个豆浆啊，甜豆浆，还有无糖豆浆，我都有试过。其实油条它还有很多经典的吃法呢，比如说搭配那个北方的咸豆腐脑也是经典啊，对不对？北方的朋友肯定都很熟悉这种吃法了啊。像有一些地方呢，还会把油条卷着吃。比如说上海那边的朋友呢，就喜欢用饭团包油条吃。哎呦我的天，热量炸弹啊！江西那块呢比较流行油条包那个麻糍。

有没有吃过的宝子啊？撒点那个芝麻白糖啊，芝麻白糖，甜糯酥脆啊，好吃是好吃，那可是真长胖。还有的地方呢，夹着吃，像天津的煎饼果子里夹的，那不就是大果子吗？油条吗？广东肠粉包油条，那玩意儿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叫炸两，还是叫什么东西啊？淋上酱油也是超级美味的。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坏坏，那你知道杭州那边的朋友是怎么吃油条的吗？我当然知道了，我打小就知道。杭州那边的朋友是站着吃。啊，他们是有一种古早吃法，用那个油条啊蘸酱，不是蘸大酱，是蘸酱油啊。油条蘸酱油，然后蘸酱油，然后呢配粥，也是咸咸开胃的。另外呀、啊，其实油条还可以做成很多的菜肴。Oh, yeah.你们都吃过哪些用油条做出来的菜肴呢？爱情有呀，我吃过油条酿肉，菠萝油条虾。

0: 需要。
1: 油条酿肉就是把肉馅儿塞进油条里炸，菠萝油条虾就是把那个虾滑塞进油条里炸嘛，两种吃法都是麦酥里嫩的。
0: 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都强离不开。
1: 老朋友说了，这海南把那个油条配粉汤吃也是不错的。坏坏的莉莉说，那种小油条啊，拿来煮火锅吃，煮那种麻辣火锅。哎呦我的天哪，
0: 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
1: 全是热量炸弹。的老朋友说，府城这边的人们喜欢把油条放在鸽子粥里泡着吃。我也喜欢呢，我们海口秀英区的老百姓也喜欢这么吃。这位叫 Juice 的听友说，在广西尤其是南宁片区啊，很多人呢把油条豆浆当做夜宵去吃，别有一番风味啊。北方都把这个当早餐吃，南宁那边的朋友把这玩意儿当夜宵吃。

0: 韶华是怎么吃油条的呢？
1: 我说油条三明治
0: 啊，
1: 我实在没听过。
0: 众口难调啊！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里还有个互动的内容呢啊，叫“如果你爱空空，请空空”。假如你爱空空，请空空，后边的话就省略掉了，你们自己去填空去吧啊。刚才谁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啦？是不是五柳方啊？五柳方啊，小芳芳，注意查收交通局微信公众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爱空空，情空空，前任女友嫁人中，红包随了礼。笑着心里痛啊，谁懂啊，家人们呐，谁懂这种痛啊？反正我是没有体会过这种痛的啊。

空，晴空空，甜言蜜语都成风，当初说永远，如今各西东。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了，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晚上的7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目前虽然已经7点了，但是因为今天是周五啊，周五的这个晚高峰的时间持续的相对来说也会更长一些。目前呢，也依旧是晚高峰的状态，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这个时间节点依旧是压力还比较大。迎宾大道回城的方向呢，跟椰海大道交汇的位置，目前车队是排到了万人海鲜广场对面，也就是说排到了巨浪天桥的这个桥下面。同样是这个路口的椰海大道，自东向西的方向，凤翔湿地公园过来的这个车同样也是非常的集中。旁边海口联络线整体还算是比较顺畅，但是到了这个琼州大道，特别是从府城互通开始一路到高登东街，依旧在堵车的。还有秋海大道目前回城方向，椰海大道的这个路口300米的缓行，秀英大道回城跟椰海大道交汇路口现在有500米的缓行状态。那么绕城高速呢，现在有一大块的拥堵在秋海大道一路到秋海互通一路到龙昆南互通的这个位置上，整个这个西向东包括观澜湖互通在内几公里，大概已经是有将近5公里了，都在缓行。那这个节点大家能选择市区内部向椰海大道来做绕行的话啊，尽量来绕行。除此之外呢，像西线高速此刻大丰互通回城的方向路面上也是2公里的缓行状态，琼州大桥回城方向明显比出城的车要多得多，经过这些节点的朋友呢都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以及南大立交桥下到龙昆北往海淀岛方向车挺多的，南大立交桥呢下到龙昆南海德路的这个路口明显在排队，滨海立交桥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下到万绿园南门的这个门前路段啊有明显的缓行。以及海秀快速路在秋海匝道口自西向东的方向依旧是处在一个高峰期的状态当中。总之呢，依旧是周五的晚高峰，大家路面行驶要格外的注意，保持一颗良好的开车的心态，不要争道和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

0: 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3: 这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2: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2: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收音机前还有没有小可爱呀？有的话能不能吱一声啊？现在19:10了啊，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呢，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青肝大环线光波。
0: 我还是坏坏啊，叫坏坏也行，叫阿坏也可以，叫摸坏也不赖啊。我们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坏的组合。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点，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有个互动的内容啊，叫如果你爱空空情空空，假如你爱空空情空空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吧。跟节目互动的方式还是发微信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啊，欢迎坏坏的小鱼还在听呢啊。

0: 爱空空，情空空。曾经有高人跟我讲，说我旺夫，结果还是一场空啊。
1: 爱空空，情空空。之前有高人说我早晚会变红，等了十几年还是打零工。
0: 你能给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打零工，那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0: 你们八月份去青甘大环线旅游啊，大片的油菜花老香了。交通就是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正在火热招募中，如果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可以立减300元，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有保障，吃得好住得好玩的就是一个性价比高。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扫码进群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呀，
1: 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是可以的呢，139-7662-0142 哦。
0: 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哎呀，你不报我不报，不如回家睡大觉。长江后浪推前浪，无名小辈来闯荡。天若有情天亦老，给我们节目比个心好不好啊？多情自古空余恨，感谢大家。

来帮衬了。山外青山楼外楼，我的粉丝就是牛。人间自有真情在，每个粉丝我都爱。穿个马甲不迷路，坏会带你上大树。大树上的果实好，坏会让你吃个饱。交个朋友不迷路，坏会带你上高速。动起来嗨起来，我的节目你不白来。大

0: 会八月份是几号去西北呀？
1: 八月二号出发啊，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详情大家都可以直接发送两个字儿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别忘了啊，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不到7000就可以畅玩青甘大环线了。那真是宇宙超级无敌爽歪歪啊！
2: 歪歪。北京那边油条是不是啊配豆汁吃啊？
1: 是，但是豆汁那玩意儿我是真吃不了啊，受不了那个味儿，跟馊不了的刷锅水是差不多的味儿，对于我而言啊。但是对于有一些宝子来讲的话，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那比榴莲还好吃。

然的话，是不是这个油条得搭配胡辣汤啊？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啊，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那你就赶紧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吧，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哎，空空，晴空空，穿越行不通，回到上辈子还是一只熊。
1: 什么？开心大丸子，你上辈子是只熊啊？听这个音色，好像也还挺像的呢。

0: 空，晴空空，猫粮别空空，煮的吃不饱，挠你脸通红。
1: 坏坏，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太好玩了。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好玩？准备好了吗，兄弟姐妹们？
2: Round ball, Lady Go！
0: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给大家描述一种菜啊，然后大家来猜猜我们给大家描述的这是哪种菜呀？

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香气，有的人是受不了这味儿的，但是呢有很多人就得意这个味儿呢。这玩意儿的营养价值啊，在饮食文化当中跟那个中医药领域它都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它有大叶的，有小叶的，有两个不同的品种啊，大叶的，小叶的。怎么说呢，就这种菜其实它是药食同源啊，药食同源的，属于温性的吧，温性的味儿比较新。民间呢常用这个菜的根儿辅助治疗感冒风寒或者是麻疹不通、不是麻疹不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什么样的菜它有一种很特殊的气味呢、而且还是药食同源的呢，有大叶的有小叶的呢，这到底是什么菜呢？大叶的那种吧受众会比较广，小叶的这种呢香味会比较浓啊。总之我给大家描述的这种菜吧，它也是一种重要的调味蔬菜，当然它也很有营养价值，包括这个药用价值。不管是作为餐桌上的点睛之笔，还是传统医学中的辅助药材，它在咱们生活当中都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的啊。那菜市场几乎每个摊位都有卖这个菜的。这东西它是原产于欧洲地中海地区及中亚一带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香料之一吧。它是一种香料蔬菜啊，赶紧的吧，告诉我这种菜它到底叫什么名呢？拍黄瓜这道菜里经常要放它的啊。一般情况下凉拌的菜肴当中都少不了它去调味的。那这一轮咱们还是继续抽出幸运听友来给大家派发那个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叫做自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踊跃争取获得福利的机会啊，到店免费去试吃这道菜了。

爱空空，情空空，小莲小丸子，差点说成小莲子啊！小丸子修炼13年，还是个小青铜啊！

0: 空空，钱空空，杜绝被雷轰。本想飞升去，劈回现实中。
1: 这小丸子修炼可真是不容易啊，没少遭罪呀、啊。

菜空空，情空空，烧烤别空空，腰子配韭菜，吃完能立功啊。

0: 韶华在说什么呀？
1: 刚才你太有才了。
0: 我知道，哎呀，能不能说点我不知道的呢？我一顿操作猛如虎，点赞点到25000。还有谁能比我有才？茶香赫赫说，哎呀，今天开心大丸子好可爱呀，听他的声音呢、啊、就知道他今天心情很不错。
2: 因为明天要放假了，后天还是要放假了，谁能心情不好呢？
0: 坏坏的邓万林说，你说的是不是香菜呀？段誉说，是不是葱？情毒说香菜，远眺说香菜，玉竹山说是大蒜，宇哥说这玩意儿不是香菜呀、啊、就是生姜。生姜有大叶小叶吗？名字里带个凤梨的这位听友说，是不是香菜呀、啊？啊，天涯0616答的是紫苏，胖子说是香菜啊，然后这位叫 AMOI 的听友答的是薄荷。

0: 的小鱼怎么说？
1: 香菜。
0: 不在线怎么说？
1: 对。
0: 甜甜妈也说是香菜哦。这边叫飞的朋友打了几个字儿，大丸子照片，你想看开心大丸子长什么样，直接发大丸子啊，发大丸子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看见大丸子长什么样了。想看开心小丸子的样子呢，就直接发小丸子，发小丸子啊。想看坏坏的照片就直接发坏坏。

呀。这个东西啊，它有个学名啊，香菜啊，正确答案确实是香菜。它有个学名，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它那个学名叫元荽。

鲁加不加元素哟。大叶的香菜呢，它香味会比较淡，就是它那个特殊的气味会比较淡一点啊。鲜味比较少，口感是比较脆嫩的，所以呢，我刚才说它比较适合大众口味。那么小叶的香菜呢，比如说那个白花香菜、紫花香菜等等啊，它那个植株是比较矮小型的，香味就比较浓。

浓郁了，那个特殊的香气就会比较浓郁了啊，但是它的产量其实比较低，就比较适合那种喜欢浓烈风味的朋友的青睐啊，适合这类的朋友。谁又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孜然羊小排了？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

0: 菜空空，琴空空，火锅别空空。毛肚涮七秒，快乐到天宫。
1: 莫愁前路无知己，
2: 爱空空，琴空空，甜品别空空，蛋糕配咖啡，甜蜜进行中。

0: 定让我的民族更加清晰。
1: 好了各位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城市新动力到这又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啦。下周一晚上17:30到19:30我们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吧。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0: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9: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0: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9: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把这个打开，
16: 哦。
1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8: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9: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吃巾进去加热？
18: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0: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把酒不离时，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8，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五的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把酒不离时。罗迪 M9， 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孤立在哪里呀，寂寞在哪里，来吧 M9 蹲随有搞了，晚上来聊聊天了。我看看今天的这个路况怎么样。周五按理说这会儿应该路上还是有一点堵，对，今天果真是按理

你来了，现在滨海大道、琼州大桥、国兴大道、龙坤南路、迎宾大道回程、行车量都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注意行车安全吧，朋友们，火火回喜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今年从过完年到现在

0: 豪族太多了。来吧，大家开车在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我看看谁星期五下班都下这么早啊，这个点就下班了。星期五早下班，不加班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来吧，今天呢看看打卡排行，第一位董东，来第二位小鱼，
1: 晚上好，我打卡打卡打卡
0: 打卡打卡，欢迎早下班的王姐啊，笑对人生。格里宁宁说，当说不说，今晚那天是真好看，哪天天不好看就今晚好看了，哪天都好看，没有一天不好看的，但凡是白天天气热，晚上必有好看的晚霞，这是一个物理学、化学、天气学各方面这学科交杂在一起出现的一个结果。他说好看的他都拍不出来，你试试把自己放到那个场景里去呢，你应该就能拍出来了，光拍景色可能拍不出来。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聊聊心情，聊聊工作，聊聊生活。

每天大家又开始重复期待下雨的心情了。下一段时间雨，我们就期待着天晴，长时间的天热，大晴天，又期待着下雨。你说要是能晴一天下一天多好啊。

朋友们，林说看到了一辆江西牌照的无人驾驶车。萝卜呀，车牌哪儿的无所谓，现在这车牌全国都可以跑啊。只要它的运营公司是海口的，是海南的就行，是吧？你就像是你全国各地机场你租车，你租到的车大概率，你要是用这个一嗨租到的都是一嗨吧，都是苏 A 牌照的吗？正常。老周说周末也没有单接，还堵车，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想不通。想不通就对了，想通了你就不接，你不就接着单了吗？想通了你不就挣着钱了吗？想不通太正常了，你说人生在世，想不通的问题比想通的问题多多了。所以啊，国弟啊，不要纠结。放平心态，该吃吃，该喝喝。越是现在这种环境状况下，才越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人不说吗？心态决定一切。

来，咱继续关注一下宣传。今天呢是国际禁毒日，有一部电影上映了，电影的名字叫《救赎者》，是咱们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模范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了光明，最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是咱们海南的真实事迹，也是在咱们海南拍的。所以周六周日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带着孩子走进电影院，去感受夜风海韵，感受英雄本色，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周五了，拿起电话联系联系很久不见的朋友，约着喝点小酒。亮亮说今年第一次加班，下班回家路上啊可以听到星辰的节目，真不错。这今年就头一回跟郭丽聊天啊，咱公司这是好起来了，今年开始加班了。今年怎么是下班回公司的路上呢？加班回公司的路上吗？

好吧，周五的晚高峰基本是过去了，今天呢属于是意料之外，想的是中考了，那周五晚上不得带出去庆祝，明天还得再考一上午哦，错开了。你看今天就是没八点呢，晚高峰差不多了，就龙昆南大转盘这个方向上行车量会稍微大一点，其他位置啊不怎么堵车了。不喜欢这样的周五，太过安静。激情耗尽了，朋友们。

0: 张杰说下午去学校收拾铺盖卷，清空教室和宿舍物品。兵哥本来说出去吃饭，快节奏的日子暂告一段落。他把今天到处都是人，还是回家点外卖，顺便搞两瓶酒，一人一瓶。结果今天外边真不怎么堵，一人一瓶，你应该买三瓶才对，人家刚烤完不得整两口，你俩一人给他匀一杯。来，
1: 哥哥，我刚上学呀。
0: 啊，你跟哥哥去上学呀？
1: 我是秦小然。
0: 哦，秦小然来了。哎，
1: 我是
0: 哦，你是秦小然啊。
2: 哦，

0: 咱们安乐吃饭了。
1: 嗯，
0: 去酒局了。
1: 嗯，去醉酒吧。好不容易等到周五，期待周五的到来，总得在他到来的时候去做点期待的事情吧。来，下首歌。

0: 者。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1: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0: 嗯，这味道是？
1: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0: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1: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2: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20:06，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比较无理的。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

0: 来吧，下班开车回家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啊，保持愉悦的心情，有路况或者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
1: 前面那人上次你介绍那个大浪起的烧烤摊我们去吃了
0: 啊，
1: 四个大人加一个小不点
0: 嗯，
1: 三百，吃了400多块，
0: 四百多块，
1: 但是这烧烤确实挺好吃的，
0: 嗯，
1: 肉也很新鲜。
0: 对，那四个人加一个小不点差不多，那之前我又说过嘛，人均大概就是100块，但是味道没得说呀，而且那大肉串子确实很大，你们四个人加一个小不点，那你最少得有四个油边，四个羊排，四个油边，四个羊排，这就200块钱了。来，
2: 这里不要带着偷哥，要了几个哥哥，要了几个娃。
0: 他唱的不吵不用花钱，开心就好了。
2: 这里不要带着偷哥，要了几个哥哥，要了几个娃。
0: 啊。但是我听着开心，热情被磨灭了，这是没有激情了呢。来，男的。
3: 星辰哥哥能播放幼儿园的毕业歌吗？
0: 幼儿园的毕业歌是什么毕业歌？你们幼儿园毕业歌放什么毕业歌？你幼儿园毕业了是吗？那就祝你毕业快乐呀。幼儿园毕业歌放个什么合适呢？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大学毕业听这个。还有到凤凰花开的时候，这也不适合幼儿园。来，
4: 哥哥是勇敢者呀。
0: 哦，我还想问呢，我说今天怎么就秦小人没有秦博凯呢？哥哥去参加幼儿园勇敢者之夜了，大班毕业，人要参加一个勇敢者之夜，参加完勇敢者之夜，你就是大孩子了，马上就成为小学生了。那秦博凯是第二次参加了，幼儿园留一级。来，
4: 帮哥哥打卡
0: 啊！帮哥哥打卡，你可太乖了，宝贝，你怎么那么乖呢？你怎么那么可爱呢？

0: 这就是幼儿园的毕业歌曲，娃哈哈。幼儿园毕业以后，你们这祖国的花朵从小种子就变成了小芽，就开始发芽了呀。董东说爱唱歌的小朋友来了，爱唱歌的小朋友来了，来我感受一下这个是不是 有激情热情的。
1: 开心的
0: 来听歌识曲，听出来开心唱什么歌的朋友们啊，把歌名打出来。
1: 他是小哥的天哥的专属我们的，如果这一生是不简单，下面是老不高，我想要让你这样怎么样，看见我们一处的时刻，我希望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快乐，是上不在这天天往往往的鼓励鼓的时刻，
0: 这首没有啊。现实返场了，听歌识曲了，我就想再听听丢丢丢。
1: 开心的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0: 等他们开演唱会啊，你必须得让妈妈带你去，你给他们合唱一下子，你得教教他们。来，
1: 星辰哥哥，我叫你播放的毕业歌。
0: 毕业歌，就是幼儿园毕业歌，是哪个歌呀？来吧，人家开心都已经撕心裂肺的，发自内心的，非常真诚的唱了，咱们给他听一下子，让他跟着再唱一下啊、哦。

0: 像你这样的朋友。哎，多幸运有像你这样的朋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中国，对对对对对对，贵山中。哎，这是开心唱法。
1: 啊，你唱的还是你唱的好，
0: 还是我唱的好啊？你唱的好，你比我唱的好多了。我唱的没有你唱的快乐，大家都喜欢你唱的歌。你两天不来，就有叔叔阿姨在平台上问了，说那个特别爱唱歌的那个开心来了吗？我说没来，前两天生病了。你看都挂牵着你呢，来听听。
1: 我在你唱的毕业歌是时间时间想飞呀，记得记得向前跑，今天我们毕业了，明天就要上学校，忘不了遥远的愉快欢笑，忘不了老师们的心情就到，老师老师再见了。

0: 现在点亮。
1: 哦，这个。
0: 当我带上红旗，带上你们来问好，带上你们来问好。
1: 哇哦！唱的可太好了，这就是幼儿园毕业歌，忘不了幼儿园的欢笑，忘不了老师的教导。等我戴上红领巾再来向你们问好。你看看这幼儿园毕业歌写的，这不光写的好，唱的也好，多才多艺呀、啊！郭丽牛牛说：“来呀、啊，分享了一张图片啊，他没喝酒开车，知道你没喝酒开车，这是在恒大外滩高层。”最少都得20多层以上吧，拍的得25、26、30层左右了，有可能是在顶层拍的，拿个红酒杯里边倒点可乐，对着晚霞世纪大企鹅拍了一张，很有那个感觉，很有那个感觉。嗯，郭丽宁宁说呀，刚刚开心，人家气儿很足啊，唱得很清楚了，那个好朋友的歌，那可不是专业，就这歌唱最好。我跟你说，你们可不能夸呀，那开心那一夸，一夸那一下就感觉就来了，那唱歌都停不下来。哎呀，大表妹说10点半之后要加班，已经去西海岸吃完大油边啊，准备回家洗个澡再去加班去。你看这多辛苦啊啊！周五都这个点儿了，那么晚还有那么多要加班的人，你看除了你加班，那几个也得加班忙活呀。家庭要说来了，他来了我就不孤单了。是的，这不等着你来吗？丫说呀，原来不止女孩子跟孩子，女生跟孩子说话会夹，男生也会，那叫夹吗？那叫拉近彼此之间的年龄差距，缩小差距，拉近距离。皮皮妈来了，说依旧很忙的星辰，对，是越到周末越到假期越忙啊，比平时忙太多了，翻倍的忙。就坚持 fighting。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静待花开蝴蝶自来。另外一句话叫什么，你只负责努力，剩下交给天意。天意电信说我们这儿就你努不努力的，你得交钱，我们这天意才能给你开通。来开心
0: 霸王龙，霸王龙，我是霸王龙，霸王龙，霸王龙，我是霸王龙，我是霸王龙，大家害怕我，你叫我大大的吗？我家有一个地啊，我是熊猫的一个，我是王城娃。蹦着个了个吧，蹦着个了个吧，蹦着个了个，蹦着个了个，蹦着个了个。他是我的爷，我是我的爷爷。啊哈，我是霸王龙，大家害怕我，眼睛嘴巴。眼睛
1: 知道的，你以为你听得到你在唱歌，不知道以为你是吵架了呢。怎么霸王龙里边还有蹦下克拉卡，霸王龙就蹦低去了，霸王龙。哎，大林
2: 金色金色打卡打卡，
1: 欢迎欢迎啊，来关注一下巴哈曼里的路况。
3: 星辰星辰，汽车汽车门口办冒充秀，左边车道两车周围啊注意避让。
1: 再听一遍。
3: 星辰星辰，汽车汽车门口办冒充秀，左边车道两车周围啊注意避让。
1: 好，汽车西站门口斑马线的位置，左边车道有两车之围啊，各位注意避让。

车西站门口斑马线，左边车道两车追尾，稳驾慢行，朋友们。开心呢，回头让你妈给你教点就是正能量的歌曲，你就适合学习一下正能量的。你比如说这个向天再借五百年呢、啊、这种歌，你跟你妈学一学。来吧，咱们下班开车回家路上，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来，下一首歌。

0: 这首歌来自供销社乐队，忘掉所有，忘掉所有，别浪费你的温柔。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 小王，遛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2: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3: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3: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3: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6，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回家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邻居美说了，宝宝巴士不懂了吧？宝宝巴士我能不懂吗？宝宝巴士快乐启蒙。欢迎老朋友。大表妹说进广告前听到一个音啊，问我是不是准备给他放一个歌。你想多了。大林说你的嗓音还是适合做情感节目，所以我也很想转型啊，以后晚上咱就做情感节目了。他说有时候真的很无助又愤怒，因为只有冤枉你的人才知道你有多冤，所以一定心一定要放宽，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尽管善良，剩下的交给天意。太对了，无愧于心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对吧，你这话说的就特别的通透啊！被冤枉时的无力和愤怒最熬人，但是偏偏旁人很难完全共情你的委屈。在这种时候能够守住本心，选择善良，本身就是很有力量的事情。所以放宽心往前走，时间总会把真相慢慢的铺展开来。

哎呀，说到这个呀，我太懂那种堵在胸口的感觉了，就是明明自己没有做错，却平白的要接住一堆莫名的指责，连解释都像自己在给自己找补一样啊！就像你说的，只有冤枉你的人才知道你有多冤，心里很憋屈，像有小石子卡在喉咙里，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连呼吸都带着闷的火气，只能自己消化。其实这个时候呢，其实不用逼着自己立刻心放宽，也不用硬撑着说，哎呀，我没事，不用硬扛。你要知道，咱们的善良从来都不是给那些乱扣帽子的人看的，你的有情有义和真心从来也没有白费，但是我们要把这些给到值得给的人。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用急着啊，一定要给天意要一个答案。今天的气可以先撤掉，今天的委屈可以先哭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守住自己的本心，就已经赢过那些故意冤枉你的人了。

0: 啊、哦，夸开心的。
1: 这小孩也太可爱了吧！怎么唱歌这么有活力呀、
0: 啊？哦，你唱歌有活力，要不那个什么，你哪天休息，借你玩两，借你看两天孩子，感受感受。他说这周啊，就上了3天班，但是累的呀。昨天11点多才走。

0: 工作嘛，你要是上五天班你就不会那么累了，因为你三天干了五天的活肯定累啊。欢迎糖果，糖果说来和我聊天了。大林说的对啊，吃饱饭睡好觉，一觉醒来又是新的一天。要记得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拼搏奋斗的人。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如果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分享到节目当中。世纪大桥真不精快呀，上节目的时候还说呢，世纪大桥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路况真的很好，但是这会儿堵车了，应该是有事故啊。回海电脑方向，这是过了南塔，在桥中间，有没有刚刚通过的朋友？是不是有事故？已经开始缓慢通行了，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林俊美说，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别人家的可爱好玩，那以后就换着来呗。来，小糖豆来了。
1: 今天
0: 就是
1: 要下英语课
0: 了。下英语课了，今天周五啊，不是周四上英语课吗？改到周五了。
1: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好开心。但是不开心的是，不确定期末能不能考100分，真的是。
0: 不确定期末能不能考100分。不要着急，你要知道这个100分呢，不是你想要它就能有的，它是对你前一段时间学习成果的检验。如果你对之前一段时间的学习非常有信心，那么这100分你就能拿到手。如果前段时间的学习咱有不足的地方，就会体现在这个结果上，那么下一步就是要努力把它填平，下一次再考试的时候拿到，这就是你的目标。来，
1: 如果放完这个暑假，我就2年级上课啊
0: 啊啊啊啊啊啊！放了这个暑假你就2年级上册了。华子哥说好久不见了，周日打个球一下，周日打个不确定。韩国说锻炼连续2周又上班也累了，明天不知道能不能睡个懒觉。戴上眼罩，关上房间门，手机调成飞行模式，想几点醒就几点醒。大表妹说生活不能只有工作吧，想谈恋爱了，那就想谈恋爱了，就这个就简单，就想一想吧。张姐说呀，老弟呀，咱都一把年纪了，稳妥点，谨慎转型。我这还用谨慎吗？咱这转型随时都能转呢，已经非常谨慎了。好吧，从下周开始咱们就稳重点，成熟点，谨慎点，来和大家分享节目。来，我们听下一首歌，向上。

这首歌就叫《都市奋斗者的内心独白》，用末班车、出租、写字楼等意象勾勒出理想与现实的拉扯。歌词中，日历在飞呀，把日子烧成了灰；理想在坠呀，把温热摔得粉碎，形成强烈的画面感。而副歌反复强调的向上，既是外界压力，也是自我的救赎。

0: 左右。
1: 下首歌进得太突然了。啊，张姐说现在就相信一句话，就算全世界都在冤枉你，老天也不会。是的。
0: Yo soy solo un pasajero con destino a ser feliz。
1: 大林说99的汗水里面有课本的知识，重点知识和每一次考试的99分的，还是99%的汗水里啊，有课本的重点知识和每一次考试的错题。是的啊，他说100分要用99的汗水和一点运气组成，也不一定，运气可能占比还要再大一点，10%吧。因为有些题啊总是可以蒙的。阿南老师来了，是星辰啊，周五快乐呀，周五快乐啊。
2: 先考了2天，明天下午还有半天才能结束，煎熬啊。
1: 不要煎熬，我去监考中考了。你不要煎熬，你要知道那家长朋友们比你还要煎熬。那有些人都睡不着觉啊。辛苦了。

来吧，朋友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向前走，最好的朋友。阿南老师说，监考的时候好困好困，因为他们要提前很早去开会，然后中午又没有时间睡觉，就只能干瞪着各个学生。难怪监考的时候，监考老师们脸上都不是很开心呢。啊，大林到家了，就早点好好休息吧。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

0: 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2: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3: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2: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4: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6: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5: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7: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5: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7: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5: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4: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5: 我最喜欢。

0: luna。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6啊，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1: 皮皮妈今天难得呀，这晚上出来放松来了，去万象城了。

来吧，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听听歌，聊聊天啊。世纪大桥近海电脑方向应该是有事故了，现在通行缓慢比较明显。没有刚刚通过的朋友吗？来分享一下。看到指挥中心这边也没有路况提示的分享，但看堵车的这个情况应该是有事故了。

么完美的生活。李珊说，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轻松，他体会到了。他朋友圈里说，只有好好工作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不，只有我们的生活是真的，其他一切都是为我们生活服务的。是吧，你看生活，我们要生一辈子，活一辈子，不一定要工作一辈子呀。但是前提呢，工作只是生活的保障，但不是全部。什么是真的？就你每一刻对生活对工作的感受是真的。不过你第一句话我非常的认同，有时候放弃也会是一种轻松。就人呢都会习惯性的待在自己的舒适圈，哪怕很期待舒适圈以外的世界，但在舒适圈待惯了呢，你看着外面的一切美景，但是想到自己从自己这个圈子里出去的那一刻，你会有恐惧感，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但不走出去怎么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呢？所以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感受，当你真的决定从这个圈子里边跳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哦，早干嘛了。所以不管干嘛，遵从自己的内心，你内心的真实想法它一定是正确的。哪怕现在是错的，那未来的时光也会证明你的选择。刘刘老师说，出新款的咖啡了，还是联名版的 Starbucks 哦，七里香，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Starbucks 联名限量，这一杯不得十来块钱啊，太贵了，他家都不出9.9的活动，所以我很久都没有品尝他们家的产品了。啊，安阳说呀，明天家里有生地会考的娃，青春期的娃，惹不起也躲不开，惹不起你就别惹，躲不开。

拍你就伺候着。哎呀，大哥来了，大哥这今天喝酒了，是唱首歌让大哥醒醒酒。来吧，咱们继续听歌啊。

哎，这首歌也很契合李山今天表达的观点。你看这歌《笑忘歌》唱的是什么呢？自己和自己打了一架，啊，想通想不通，反正就这样了。

笑忘歌。对，这一生只愿平凡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叶山说呀，他其实是一个固执的人，但是现在他选择放弃。

有时候适时的放弃也是一种很好的能够卸下沉重精神负担收获久违轻松感的方式。没有无谓的放弃，都是有理由的，而且是鼓足勇气的放弃。以前是鼓足勇气的选择，但成年人的世界只有鼓足勇气的放弃。但好在你内心获得的真实感受可能要比放弃本身更有价值，可以让你摆脱无效的内耗，轻装重新出发，同时又能守住自己最核心的底线。所以每个人都一样，不必被处处是关键期的焦虑裹挟，因为没有统一的绝对的人生时间表，每个人的关键节点都要结合自身的时机去判断，所以不必强行对标或者按照他人的人生节奏。还是那句话，遵从自己的内心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首歌《故乡风》。刘刘老师说好听啊，一下就平静下来了，词也好。这就是今天回家路上的小收获。但是接下来呢，可能你平静下来的心又要再起一点点的小波澜。

发。来，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周一再见，晚安了各位，拜拜。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

0: 饭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扰，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4: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3: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4: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2: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4: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2: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4: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1: 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8: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7: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8: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7: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8: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7: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

0: 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有

0: 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7: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7: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7: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

0: 那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1: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0: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0: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呢？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6: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6: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事，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5: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4: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5: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3: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5: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

0: 那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0: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9: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8: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9: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8: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0: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

0: 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8: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8: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8: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

0: 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8: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9: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0: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9: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呢？
11: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

0: 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说到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5: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7: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6: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7: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6: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8: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8: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

0: 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4: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2: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2: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3: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2: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出安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

0: 做起。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3: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7: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6: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7: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5: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7: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5: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7: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8: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5: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8: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5: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8: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5: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5: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5: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7: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

0: 楼道毒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9: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3: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9: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3: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9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

0: 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8: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9: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5: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6: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5: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6: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3: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有我们。

0: 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3: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